0: 26度左右，降温除湿都是要做好的。希望老朋友们啊，不要为了省那点电费，把自己给闷中暑了。
1: 台风过后，高温天气将会重新回归，而盛夏时节，热射病、重症中暑也将成为预防的重点。
2: 不少人误以为只有长时间户外暴晒才会诱发热射病，事实上居家、密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巨大的隐患。由于这类隐匿性中暑早期信号隐蔽，很容易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
3: 多数人误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专家介绍，热射病发病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极易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该病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
4: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3: 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5: 如果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然后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它的热射病，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连日持续高温会让不少群众出现体温上升、周身不适等症状，部分人群呢难以区分普通发热与热射病，误将热射病当作普通感冒居家观察，进而延误救治时机。
2: 医生提示，临床接诊的热射病患者中，多数送医前采取过错误急救手段，不当处置会加剧脏器的损伤，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6: 第一个症状，体温升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轻微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啦，或者心慌啦，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再严重的就会出现瞻望，就是说话不太对呀，等等的。当然，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严重的头疼啊，等等的。最后有可能还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3: 热射病处置最严重的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直接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
5: 你像如果是感染性发热的话，它除了发热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呼吸道的症状，一些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就是它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也不要轻易的去吃一些退烧药，吃退烧药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那它肝脏、肾脏本身就在受损，如果你再吃退烧药的话，对肝脏也是一个就是二次伤害。
1: 大部分人呢，只知道热射病会损伤心肺肝肾，却忽略高温最先侵害中枢神经。
2: 神经元耐热性很差，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将带来不可逆的脑部损伤，轻则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重则抽搐昏迷，甚至脑死亡。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讲解。
3: 人体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以脑神经损伤最为突出，危害最为持久。人体大脑及神经系统对温度变化极度敏感，正常体温下，脑细胞、神经通路可稳定完成信号传导、意识调控、肢体协调等功能。当身体遭遇持续高温、高强度劳作或闷热环境密闭缺氧时，体温急剧飙升，超高热会直接造成脑细胞水肿、神经元坏死、神经通路受损。
6: 脑 是人用氧气消耗量最大的一个器官啊。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当出现热射病的时候，就会对大脑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3: 专家强调，热射病的救治核心是快速降温。热射病脑神经损伤具有极强的后遗症，许多患者因海马体受损会出现长期记忆力减退、认知下降、思维迟缓等问题，严重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且这类器质性脑损伤难以彻底修复。
6: 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把它脱离恶劣的环境，第二个要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的这种。那么我们说希望能够在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打120寻求专业的帮助。
0: 热射病呢是重症中暑中最严重的阶段啊，救治核心是快速降温。那热射病最严重的处置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的处置呢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如果一旦是在炎热天气之下出现了高烧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区别一下，究竟你是感冒了还是热射病，就是尽量还是到医院去请医生来给咱们处置。
7: 好，我们看老朋友未来啊，在群里面打卡了，同时呢他也发来了这个短时的天气预报啊。另外呢，老朋友李队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啊，说大家好，新的一天顺心如意，谢谢李队啊，也谢谢未来的提醒啊，谢谢未来已经把这个天气预报呢发到群里边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谢谢两位。各位如果想关注我们的听友群啊，也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0: 谢谢。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1939年的今天，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中共在延安创办了专门的女子干部学校，招收各地进步女青年，开设了军政、妇女运动等课程。那大规模的是培养了妇女革命的骨干，打破了旧时代女性受教育的壁垒，奠定了我党妇女解放、妇女参政的工作体系。
4: 1954年的今天，中华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3: 整合了全国的工销系统，成立了中华全国工销合作总社，规范了城乡物资的流通，搭建了城乡商品流通的主干渠道，稳定了农产品收购与农资供给，完善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商贸体系，至今仍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流通载体。
4: 1958年的今天，新中国首台东方红大功率履带拖拉机下线，
3: 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制造出了国产的重型农用拖拉机，宣告耕地不用牛的时代开启了，填补了国产大型农机空白，快速推进北方平原农业机械化，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奠定我国农机工业完整产业链的基础。
4: 1969年的今天，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人类首次踏上月球表面。
3: 哎，这位伟人阿姆斯特朗，相信大家都知道，都能喊出他的名字，踏出了登月舱，留下了人类的第一个月球脚印，名言是这是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这句话传遍全球，我相信大家对这句话一定都不陌生啊。也是开启了载人深空探测的时代，推动航天材料、通信、计算机等

0: 刘健说这歌好像听过，应该是比较老的歌曲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1: 来自范玲玲的心愿，那可老了，我小学的时候听的歌，这至少都是30年前的歌了啊，七八十年代的歌。
0: 刘健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祝大家今天顺心如意，未来可期。他说凡事过往皆为序章。
1: 好，大家想听什么歌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告诉我们啊。
0: 好，谢谢刘健啊，大家也可以加群继续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1: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反诈的话题，我们有段时间没说反诈的话题了啊。现在这个诈骗的套路啊，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这个骗局，尤其是一些老朋友，尤其是一些甚至退休的50多岁的一些女性朋友啊，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招聘什么家政人员招聘，或者说什么带保姆什么临时叫什么钟点工招聘什么之类的，但是前期呢你得先学习，
0: 先培训，
1: 对啊，
0: 然后呢，
1: 然后他就各种套路嘛，让你学习培训啥的，让先交钱嘛，然后他告诉你说，只要你通过我们这个培训了，哎，你月薪过万。就是你看这个现在家政啊、月嫂啊、包括这个钟点工啊、保姆啊，你看工资都挺高的啊、家政服务人员现在工资都是很高的哈。但是呢，警方提醒小心这种先交钱再上班的这种招转培的骗局。
0: 最近呢，深圳警方就打掉了一个招转培的诈骗团伙。这个公司呢，以月薪过万零门槛招聘家政人员，诱骗求职者先交2980元的培训费，考高级证书。结果呢，200多名被害者当中，只有6到7人靠自己找到了工作，薪资远不及承诺。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公司有72名员工当中，只有1名负责就业，根本就没有真实的岗位需求。
1: 哎，目前22名涉案人员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了。我们来听央视法治社会与法频道的这个反诈罪前言。
2: 今年初，广西的吴女士来到深圳务工，某招聘软件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引起了她的注意。联系后，对方要求她上岗前先交钱参加培训并考取证书。
3: 他说培训了有工作做呀，加重的咯，很高薪的诱惑啊，1.5万咯。他说没有工作做的话是包退学费的。然后我说我们学的育婴证在家里政府还有补贴的，他说那边的证用不了，是普通的，他们是高级的，也考虑了蛮久啊，交了2980。
2: 培训时，吴女士发现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不同学科学员都和她在同一课堂学习，课程内容也敷衍潦草，而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她着急询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岗位正在调整、人员已经饱和这些借口。
3: 完之后她没有帮我安排工作，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被骗了。他本来也不是说介绍工作给我做，就是想赚我这笔培训费，我们也打算说要退。

0: 钱了，那水瓶到后面就被抓了。
1: 所有人把手机放下，在主席的座位上坐好，走吧。
2: 吴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深圳公安机关早已盯上了这家涉事公司。经调查，该公司涉嫌招转培诈骗，简单来说就是先发月薪过万、工作轻松等虚假家政招聘信息，随后诱骗务工者到线下门店，以岗前培训、考证为名，收取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但所谓的培训内容粗浅无用，结业后又百般拖延安排工作，最后还怂恿被害人转做招生，持续扩大受害群体。
3: 涉案的所谓的这个家政服务公司，实际上没有对家政服务工作人员岗位的这个需求，只是一家以诈骗为目的的一个公司。
2: 更离谱的是，该公司对外宣称开设数十类培训项目，实则所谓的授课老师以及所谓的高技能资格证书均为伪造，企业本身更是未取得合法职业中介的资质。
3: 我们发现他们给被害人颁布的这些所谓的高级证书啊，都是他们通过60块钱一张找到制假证的嫌疑人进行一个制作的，这个培训老师也没有相应的培训资质。
2: 目前涉事企业2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深圳龙华公安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3: 低门槛、无门槛、高薪岗位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甄别，尤其遇到就是找工作要先缴纳这个培训费用的，我们更加要谨慎，毕竟天上不会掉馅饼。
4: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5: 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就是关于招转培的诈骗。所以我们一些老朋友在听到这些招聘信息的时候，什么给你介绍过万月薪过万的工作的时候，咱们还是要留个心眼儿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将目光转向南京。哎，一位南京的的哥呢，这是可是真的是帮他的乘客张女。乘客这位女士啊，保住了40000块钱
6: 啊，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5: 哎，南京的张女士她刷单啊，就拿了一点这个小钱返利嘛，咱们一听就看就是诈骗套路上来了，对不对？然后再想转大额的时候呢，被平台提示说账户有风险了，骗子立马让她取40000块钱现金来装箱寄给她。你看之前我们说各种寄金钱、寄现金的这个套路，对吧？还说要找一个地方放着等人来取。咱们想不想到咱们以前有一个这个男性朋友，他被骗，他把这个钱藏到那个烈士陵园那儿，还记不记得这个消息？然后这件事儿呢，他因为着急要去取钱，所以他当时就是打了一个网约车，当时网约车于师傅呢接单，就瞅他吧连着跑了好几家银行要取大额的钱款，而且还要带他绕道去买什么纸箱呀、胶带呀什么的，而且他神色紧张，一搭话，哎，这个的哥一下子就识破了套路。
6: 这个的哥很厉害呀。
5: 对，他说这个的哥呢是硬拉着他去派出所去报警的，帮张女士保住了40000块钱。
7: 我都感觉你知道骗子了吗？你是不是要取钱给人了？然后他找人来拿是吧？
8: 对，
7: 你不是给他骗子了吗？你再去火店报个警。
8: 不，
7: 我来找个月还拿卡子就行了，如果不吃力就无所谓。
8: 师傅，你现在报不报警？
7: 你到哪边去看的？
8: 比如说我到了这个地头看他什么操作。
7: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在你，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无所谓。如果是假的，我们这10000块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9: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于先生接到乘客张女士的订单，张女士上车后直奔江宁开发区某银行，可赶到网点时银行已经关门，张女士又接连更改目的地，分别前往其他两个银行，两次一共取出40000元现金。
10: 一开始我以为他给家里面取钱，我就没多问，直到他问我这个哪里有卖纸盒和胶带，突然要把钱封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9: 取完大额现金后，张女士又特意让于师傅绕到文具店准备买纸箱和胶带，称要等他人来取。张女士全程神色非常焦急，不停催促司机赶往约定地点。司机于师傅越看越疑心，主动和张女士搭话聊天。
10: 他大致上就跟我讲了，就是在抖音上面加了一个。

0: 天就是给他刷一些小任务，当时已经前期进去两米钱了，第三次转钱的时候提示账户有风险了。
1: 他认为这个只要我坚持把任务做成，做完成，按照客服的要求达成这些任务的要求，就能取回到自己原本的本金，并且获得自己相应的报酬。
2: 顺着张女士的讲述，司机于先生很快判断出他可能遭遇了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可此时张女士已经被骗子洗脑，一心想着按对方要求线下交付现金，完全听不进劝阻。
0: 他跟我讲的不就是他的账户显示对方那个有风险吗？我说你不去核实一下，万一你的卡被冻结了怎么办？这个点抓住了他，就是让他没有那么排斥。然后我就联系公安给他送到派出所。
2: 抵达派出所后，在民警和网约车司机的轮番劝导下，张女士终于彻底清醒，认清自己遭遇电信诈骗的事实，40,000元血汗钱完好保住。
3: 幸亏这名的哥呀，不然你看这个张女士就损失了40,000块钱。
4: 对，后来呢，我也是看新闻说啊，现在就是在南京啊，就是江苏，他们很多的一些就是地市，他们都发动了很多的一些就是基础的群众，比如说快递小哥，就外卖小哥的的哥，就是因为他们走街串巷嘛，对不对？然后他们能遇到各色的人和事，所以他们可能随时随地会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就是诡异的细节，然后一旦有了这些细节之后，他们就可以就第一时间通知反诈民警去派出所报警。所以你看最近我们听了很多新闻，都是这个快递小哥发现诶这个寄件不对头，对不对？
3: 什么的哥发现什么问题了，
4: 对，还有那个外卖小哥发现不对，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件什么事儿哈，就是发动群众力量。那在这儿呢，我们再次也提醒我们身边的一些老朋友还有我们的小朋友吧，反正就是咱们在
3: 老朋友小朋友中朋友
4: 对大众小朋友就是大家平时在接到一些这个信息的时候啊，真的一个是交友要谨慎，第二就是一旦谈到钱这个话题啊，就是但凡是说我带你赚钱，然后包赚不赔的，我跟你讲，这些但凡让你包赚不赔的都是要赚你钱的。
3: 是啊，十有八九都是骗子。
4: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长个心眼啊，这天上没有白掉馅饼的事儿。
3: 好，看到老朋友沉默是金也在群里边向大家问候早上好啊，欢迎沉默是金，各位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大家有路况呢也可以告诉咱们啊，想听什么歌也可以给咱们留言，听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自己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发送文字或语音。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个兼职玩游戏牵出了500万元的洗钱案这么一个事儿。
4: 对，这个武汉的小伙儿啊，还挺那个的，挺机警的啊。就是他招到一个什么代玩手游的一个兼职，但是对方要求他填写全套的个人这个隐私信息，甚至需要他什么人脸识别呀、绑定银行卡什么的。
3: 他就越想越不对呀。
4: 对呀，
3: 你又登录了刚刚为了玩游戏使用过的这个支付宝账户啊，发现自己的名下莫名的出现了这个新认证的账号，他觉得不对啊，我玩游戏就一个代玩手游，怎么要我这么多的隐私信息，还有人脸识别，
4: 是
3: 还有绑银行卡，
4: 我什么时候你发工哪个单位发工资需要这么发呀，是不是
3: 啊？
4: 所以
3: 而且他还是兼职，
4: 他就多了个心眼儿，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支付宝账户，发现异常之后他果断报警了。然后就是他这个报警牵出了一个月流水500万，动用了1300余个账户来洗钱的犯罪团伙。
3: 我的天哪
4: 啊，以下音频来自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的法治在线。
5: 这个账号怎么来的？我请问他刚刚自己亲口承认的，这个账号是他买过来的，然后现在已经注销了，用的是我的实名信息，在里面进行转账。那请问这个什么？
6: 报警现场，小郭当面对质的男子是赵某，正是网上发布手游兼职信息的招聘者。那么，二人为何会发生争执？民警又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呢？
5: 打游戏啊，打游戏不需要打游戏。
6: 招聘者赵某说自己是专门做支付宝小游戏里的道具交易的，招人来帮忙认证游戏号、升级、打装备、卖钱。
5: 玩一个小游戏，然后但是他们中途会让我们输姓名，然后以及身份证号，然后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账号。
6: 疑点一：代玩游戏需要验证全套个人隐私。

0: 次信息吗？原来小郭本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代玩游戏的兼职，但是对方为什么要收集全套个人隐私信息，甚至需要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小郭心存疑虑，但当时还是照做了。仅仅过了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招聘者规定的工作内容，这反而成了他心中新的疑点。
1: 升到170之后又可以不用玩了，然后又可以休息，然后我很快又升到170了，一个小时都不到吧。
0: 疑点二，任务过于轻松，反常认证需求是否另有目的？按约定，这个时候小郭就可以拿到全部报酬，是活太轻松，钱太好赚吗？这份离谱的高薪闲差勾起了他的警惕心，他赶紧登录刚刚为了玩游戏使用过的支付宝账户，果然发现自己名下莫名出现了一个新认证的账号，里面还有转账记录。
1: 时间很短，然后就无聊，也奇怪啊，然后就点了支付宝看，看就多了账号，发现里面有一笔钱，大概是900多的样子，然后就觉得不对劲。
0: 疑点三，名下多出新账号，存在可疑转账。就在这个时候，小郭的账号被远程强制下线，于是他确定自己名下那个新出现的支付宝账号完全在他人操控之下，当即报警。警方核查发现，小郭的新账号已被注销，他自用的账号和银行卡中也并没有实际经济损失。不过，这番操作背后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2: 我们就把这个支付宝的那个流水啊又仔细看了一下，结合他那个支付宝的实名认证这个情况啊，可能就怀疑他就是有那种打着兼职啊那种幌子非法获取他人公民个人信息。
0: 报警当时现场除了民警和小郭，只有赵某一人，但这样的团伙往往不止一人。关键时刻，小郭说他发现不对时拍下了一段其他人员撤离的视频，14秒的现场画面清晰记录下多名陌生的操作人员，成为警方突破案件抓捕犯罪团伙的关键线索。警方根据小李提供的线索深挖扩线，一个分工严密的专业洗钱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调查发现，团伙成员分工明确，线上广撒网招兼职年轻人，线下雇佣人员批量操控账户，形成了完整的洗钱链条。
2: 反复的核对，基本能确定这帮人就长期盘踞在这个地方。
3: 开门！
4: 我真恐惧的呀，我在这里。
3: 开门！你想什么呢？你以为我不想理你仔？
5: 我不怕，我不怕。
2: 来，把手机重启，干嘛？啊？
4: 文件。
0: 警方迅速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11名涉案人员，捣毁隐蔽作案窝点。经查，团伙由赵某、杨某培两人合伙运作，分工清晰。赵某负责线上广撒网，发布虚假手游兼职信息，诱骗年轻人上门。杨某培对接上游黑灰产业洗钱通道，雇佣专职操作手批量操控账户流转黑钱，形成完整黑色洗钱流水线。
6: 接收上游的诈骗资金进去之后，然后再把钱转入下一个账户，就是像一个流水车间一样的黑钱进去然后白钱出来。
2: 他们的获利方式就是用支付宝去收钱嘛，对方转进来就把那个结余钱就转到自己名下了，每个人平均都在最少的都在4000多，多的人可能赚了有6万一个月。
0: 深度复盘账目流水后，一组惊人账目随之曝光。该团伙短短一月流水高达500余万元，动用1300余个支付账户轮番跑分洗钱，几乎全是数百元、千元以内的小额交易。
2: 快进快出，小额试探，因为它这个支付宝有风控机制，风控是说你它有交易异常，就可能会把你的号封掉，所以他就找了那些年轻人，你过来，你兼职。你名下本身有3个了，超过3个他就不要你了，因为对于他来说他的成本就高了。
0: 没有实名认证就不能转账，于是犯罪团伙定制了一套高薪代玩游戏兼职的套路，诱骗年轻人给他们充当洗钱工具人。警方详细拆解了此类骗局的套路。套路一，谎称代玩游戏就能轻松赚佣金。犯罪团伙在招募兼职时会以手游代练、装备交易等年轻人喜欢的兼职内容为幌子，吸引求职者前来，包装成了玩一天游戏就赚100多的正规兼职任务。
1: 毕竟年纪比较小，不喜欢玩游戏啊啥的，觉得蛮

0: 单嘛，就抱着试的心态去看一下。
1: 套路二，假借买卖游戏装备需实名认证，伪装很正规。小游戏很简单，只需要不断点击屏幕就能轻松升级，但索要了全套的个人隐私信息。
2: 他就会跟你解释，你是来玩游戏，里面打出来的游戏装备我们是公司是要回收的，所以说呢，你要帮我们核验，人脸核验以后方便我们进行这装备的交易。他就以这个由头就把它搪塞过去。
3: 本质上是在乎你个人的信息进行一个认证，你游戏无论玩到100级、200级、300级，你装备打得好打得差或者没打，他们根本没有在意。
1: 套路三，悄悄注销新账号，制造无痕假象。在操作过程中，如果有兼职者识破骗局，发现涉案团伙在利用新实名认证的账户进行转账洗钱，他们会立刻注销账户，阻止兼职者进一步取证维权，制造无迹可寻的假象。团伙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骗取年轻人的实名信息、人脸权限，低成本批量打造洗钱工具账户。针对这类高发隐形骗局，警方总结出万能辨别准则，精准识破陷阱。
3: 高薪日企业这种有一个不可能三角，轻松、赚钱多和门槛低。他如果想要赚钱多，他肯定会有很辛苦，门槛也会很高，他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如果都满足了，他就一定是诈骗。凡是你要提供身份信息、银行卡进行刷脸验证的，都是坑。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上半时段啊，是说到了关于反诈的几条消息啊，的确是提醒我们大中小朋友都要小心，尤其是一些年轻朋友在游戏代玩的这个环节里面，的确存在着很多的网上交易，他会给你在网上发工资啊什么的。其实游戏代玩啊，这个兼职是有的，就一些游戏啊特别好的一些年轻朋友，的确是通过这种方式去做赚一点兼职，赚一点什么零花钱什么的，咱们可以理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让你什么人脸识别，又让你绑定银行卡什么的，那咱们还是要多长一个心眼啊。
3: 好，看渐行渐远在群里面分享了一个事例啊。
1: 啊，怎么说？
3: 他说暑假期间针对学生的诈骗比较多。
1: 对。
3: 前天呢，在市区的一个小区干活，说那个保安门卫室的小喇叭不停地播放，本小区某学生网上被骗21万。是目前暑期蚌埠市区比较大的一笔学生被骗的案件。
1: 学生被骗21万，他父母的钱肯定是父母的呀，
3: 肯定是父母的钱。
1: 对，然后这个父母这么不小心，现在学生如果说是这样，就是超过18岁，比如说已经高中毕业了，他是成年人了，他就没有宝宝锁了。
3: 对，
1: 对吧？
3: 然后呢，渐行渐远还发了一个反诈日报，这是来自怀远反诈中心的。
1: 每个小区好像每天都会发。
3: 对，他说是这个反诈日报上面呢显示啊，写的是7月12号我县实验中学一学生15岁。报警称被骗。
1: 损失了26,761.15，你咋还有零有整呢？你看这个。
3: 然后呢，我县徐围初级中学一学生14岁。报警称被骗8000多元。
1: 哎，7月12号呢，我县实验中学一学生报警说，他在网上看一些这个就是小视频的时候啊，下载一个交友软件，对方让他充值缴纳会员费用，并完成什么加速任务之后，对方称其操作失误，要求充值解除异常。受害人转账之后就意识到被骗了，就损失了这么多钱
3: 啊。
1: 在这儿也是提醒啊，网上有很多这个色情链接啊，包括一些什么流量弹窗啊什么之类的，
3: 一些陌生的 APP 啊，
1: 一律不要点击，不要下载啊。这类软件大多是诈骗团伙他们设计的一些程序啊，不受监管的
3: 私设的，凡是以开通会员任务提速、账户异常、解冻资金为由要求转账的，全部属于诈骗。感谢渐行渐远的提醒啊，谢谢。九连湾就说啊，自以为读了2年的墨水，哎呀，觉得很牛呀，在学校都咋咋呼呼的一样的。
1: 走上社会，你看吃亏了吧？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不仅仅要提醒老朋友，你不要以为你走上社会多年，那就不会被骗了。你看有多少人被骗？刚才我说的那个，
3: 有时候真的是防不胜防。
1: 就是有的人他钻进那个牛角尖里面，他就觉得他自己能赚钱。你看那个就是。确实这个之前都是挺能做生意男的，对吧？咱们之前说过的故事，哎，骗子让他把钱藏到这个烈士陵园后面的那个什么洞里边，那个花园的下边，他还真就去了。我就在想，他前半生的钱他咋赚来的呢？
3: 对呀、
1: 这脑子呢？
3: 有时候就是那会儿就可能就迷进去了。
1: 对，你看那个有之前还说一位大姐，对不对？她买好几十克的黄金，一下子就出手阔绰。那大姐，你想她平时肯定之前也赚了不少钱的，为啥咋在那个时候突然一下就掉进那个陷阱里面去了呢？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跟社会经验有关系，有的是跟人的这个心理有关系的啊。你也许可能你的某一个贪念或者每一个想讨巧的这个念头，一旦占了你的这个心理的一个上风，那正中了骗子的圈套。
3: 好，再看渐行渐远分享的这个反诈日报上面的消息啊， 7月13号，我县致远学校两名学生报警称被骗，分别损失了826元、300元。
1: 啊，这个、
3: 案例啊，7月13号，我县致远学校一学生报警称，他在网上看到出售三角洲的游戏账号的信息，与对方约定好价格并付款后，发现联系不上对方了，意识到被骗，于是报警，共损失了826元。

0: 六元。
1: 另外一位学生呢，就是说他在闲鱼 APP 上面交易，这个闲鱼是打了这个双引号的，对方要求先缴纳费用，这个受害人转账之后就联系不到对方了，意识到被骗了，就是在闲鱼上可能去卖一些二手物品的交易，哎，被骗了300块钱。所以在这儿也提醒一些年轻朋友啊，游戏账号、皮肤、什么道具这些东西啊，你务必要走官方认证的交易渠道，拒绝私下微信 QQ 转账。网上低价售卖的游戏账号基本上都是骗局，切勿脱离平台私下交易，一旦私下转账后对方失联，要保存聊天和转账记录，及时报案。其实说实话，在游戏这个世界里面，游戏账号的转让这件事儿啊，其实本身是不允许的，就是本身游戏官方也是不愿意大家看到这个操作的，但是呢就彼此之间他会私下会有这么一个操作，所以大家在这种官方都不允许的这种事情之下，大家操作的时候还是要谨防被骗。
0: 好，也感谢渐行渐远的提醒分享啊。刘健说他肯定是不骗不到我，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五官端正。
1: 你看我们俩都不是骗子的这个对象，
0: 不是他们的目标是吧？
1: 对，是的、啊、咱们因为就是这个骗子也会分析大数据的嘛、我们根本就进不了他们的数据里边。
0: 好，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群里边留言啊，针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你有什么想说的，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
1: 哎，好，那我们
0: 接下来听老朋友普法啊，
1: 对，
0: 打官司赢了3年拿不回一分钱，这种事儿你说搁谁身上不绝望？
1: 你可不是撒了你可得。
0: 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2025年12月底，北京西城法院执行局就碰上了这么一块硬骨头。
1: 怎么回事呢？河北有一家印刷厂欠了别人几百万不还，法院呢是早就判了，可人家就是赖呀，就是老赖不就这么来的吗？法院最后裁定呢是把厂里的那台大型的进口的印刷设备以物抵债交给申请执行人，可是执行队伍刚到现场卷帘门锁了，甚至还用挖掘机去堵路，很多人持摄像设备进行挑衅，私家车封堵了出入口，这个法警多次警告无效。你看法警都在场了，居然就敢抗拒执法。这个法警最后呢就是把这个四个挑事者直接就强制带离现场了啊。一名法警呢据说是从侧窗打开卷帘门的，就侧窗翻进去打开了卷帘门、另外一位法警会开挖掘机啊，据说从上午一直到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呢，最终还是进了这个厂房，
0: 就是把通道给打通了。
1: 对，但是呢、这个印刷机它是一个精密仪器啊，它运不出去呀、怎么办呢？又花了9个多小时的时间把这台精密的印刷机拆开，分解装车，而这个拆卸人员担心被执行人高速拦截，就是他害怕。这个我到路上半路上你又把我拦住了，对不对？毕竟咱们是外地人嘛。这个法警的警车是列队护送他们进入到高速路口，执行完全程就是整个执法的过程用了16个小时啊。那以下音频来自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的老唐说法。
2: 谁发现你执行了？你别瞎说八道啊！
3: 别动我，不要动我
4: 啊！动手听见没有？
2: 我就不动。
5: 打官司本来就已经让人很头疼了，如果再遇到赢了官司拿不回一分钱，那就更让人绝望了。如果真遇到这种事儿怎么办？程序上面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可是这个强制执行如果必须到外地，到了以后相关人员还敢暴力抗拒执行怎么办呢？2025年12月底，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就撞上了这么一块硬骨头。当天早上9点，西城法院联合廊坊广阳区法院62个人的执行队伍赶到了这个异地的执行现场，结果到了现场一看，好家伙，被执行的那家工厂电动卷帘门关得死死的，唯一的进场的路上面啊还横着一台大型挖掘机，路呢就直接给你堵死了，明摆着就是要给执行法官一个下马威啊。
6: 谁是这负责人？
7: 谁这负责人？
6: 你们负责人在哪儿呢？
7: 不知道吗？现在不是一早上我们在哪儿？
6: 今天法院强制执行，
8: 你
6: 必须
8: 配合。
9: 我先打开，
8: 别
9: 给我们
8: 打钥匙，
9: 钥匙
8: 在哪儿？
9: 房子
8: 在
9: 哪儿？
8: 哎，
9: 把房子叫来，
10: 过来一下，把这纠纷解决一下。你挡着法院执行了，这路。
5: 被执行的厂子呢，是一家印刷厂，因为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欠了别人几百万，法院判决生效后。

0: 被执行人并没有履行还款义务，于是法院启动拍卖程序，对抵押的机器设备进行拍卖。但经过拍卖后，由于设备太大太专业，拆卸麻烦，没有人买，最后法院依法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裁定，以物抵债，将机器设备直接抵债转移给了申请执行人，但是被执行人拒绝交付。现在呢，法官带着这个执行队伍来了，到了现场找不到被执行人怎么办？其实这种情况呢，执行法官经常遇到。就在这个法警找负责人的时候，厂区里面突然就冒出来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手里面还举着摄像设备，追着这个法警拍，恨不得把镜头都怼到这个法警脸上去了。法警让他们离开，他们情绪激动，嘴里面翻来覆去就同一句话说：“
1: 放开我，再给我一次，
2: 你放开我，
1: 带走，
2: 你放开我，
1: 带走，
2: 你放开我，
1: 不要碰我，
2: 这里碰
1: 不要碰我，
2: 这里碰，别动我啊，别动我，别动我，不要动我。”
0: 与此同时啊，还有几辆私家车悄悄开过来，不偏不倚正堵在这个出入口。这样一来呢，执行的车辆和拆卸印刷设备的工程车全被堵死在里面，现场的这个气氛啊高度紧张，冲突眼看着一触即发。
3: 谁发现你执行了？你别瞎说八道啊，
2: 别碰我啊，别碰我啊，
1: 不要碰我，
2: 这
1: 事儿你别碰我，
2: 胡磊，
1: 别
4: 碰我，
1: 上
4: 上上！啊，坐上车没有？
1: 我就不阻
4: 碍工作，你知道吗？
0: 在这个警报多次没用之后呢，应急处突组这个法警啊，果断出手，把带头挑事的这个四个人直接给强制干离了，控制住进行训诫。另一边呢，也有了突破啊，有一名法警眼尖，看见那个厂房的高处呢，有一扇这个通风的侧窗，好像没锁。于是这个法警二话不说爬了上去，翻窗进了厂，从里面手动把这个电动卷帘门给打开了。门开了，但是这个挖掘机还横在路上呢。于是执行法官找到了村干部，让村干部帮忙找到了这个挖掘机的司机的家。不出所料，这个挖掘机司机啊人不在，电话也不接。法官呢就跟这个家属去讲道理，如果你继续私藏钥匙抗拒执行，那最终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家属听完以后啊，给这个司机传话，司机呢最后回电话了，说
5: 人啊在外地肯定是回不来，但是呢钥匙就带在驾驶室里面。
0: 最后钥匙找着了，但是问题又来了，谁会开这个挖掘机？关键时刻有一个拥有挖机证的法警站了出来，他上去一顿操作，挖掘机真的就一点点被挪开了，通道现在打通了，所有人都舒了一口气。这个时候啊，刚才被控制住的那几个人呢，态度也直接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们承认了错误，还要去检讨，还主动打电话让现场其他人撤走。
6: 那就您就辛苦了，我们不会后续没那些事，当时不清楚。
0: 这个时候啊，已经是下午3点钟，但是真正的大工程才刚刚开始，要把那台精密设备给拆了。因为这个设备结构复杂，工序呢也很繁琐，大家整整干了9个多小时，一直干到晚上10点半，这个庞然大物还被完全分解，稳稳地装上了好几辆重型的运输车。申请执行人这时忽然问了一句话，说你们能不能把我们送上高速再走？他们怕什么呢？他们其实是怕这个被执行人安排人堵他们，那把他们再带回来那就前功尽弃了。西城法院和廊坊广阳区法院干警二话没说，一路警车列队护送这个运输车队到了高速的入口，直到申请执行人代表在物品清单上面签下了名字，这场持续16个小时的异地执行才算彻底画上了句号。不管你是挖机堵路、人墙拦车，还是玩失踪，在依法规范协同的执行力量面前啊，全是白费力气。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1公里，这1公里再难，人民法院也必须给他打通。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朋友
2: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秋，
3: 他是宁宁。
2: 上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啊，被动物咬了要赶紧处理，要打疫苗。那被人咬了呢？
3: 对，有些人说啊，被人咬，那我自己处理一下呗。
2: 怎么处理呢？
3: 但是卢医生告诉我们啊，
4: 不建议进食菠菜呢。那主要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菠菜里边富含有草酸。那草酸这个物质啊，它也是溶于水的，也要经过肾脏的排泄。那我们讲尿酸是不是也从肾脏排泄？那我们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那一方面呢，我们要控制饮食，要低嘌呤饮食。那因为你。

0: 槐花有时候我们会那个会蒸
1: 槐花，
0: 对，
1: 你吃过炒槐花吗？
0: 没有。
1: 哎，今天专家就给我们介绍一款这个炒槐花，能够凉血止血，在它搭配上这个藕节，
0: 嗯，
1: 去煮水喝，
0: 就是槐花跟藕节在一块煮水喝，
1: 哎，能够改善流鼻血的症状，
0: 哎，大家可以试一试哈。
2: 药店买的槐花都是我们叫炒槐花。啊，就炮制过了，那么用它来煮茶喝，它可以起到一定的凉血和止血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有流鼻血是吧，我们可以用槐花和藕节一起煮水喝。大家听说过藕节吧，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就用那个鲜藕节也可以，藕那个一节一节之间的那个连接的那个区间那个部位，它有凉血止血的效果，
3: 洗干净就可以了。
2: 对对，
3: 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干槐花要煮在一起，嗯，是吗？
2: 对对，
3: 到了夏天啊，孩子们容易流鼻血的话，其实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的进行止血。
2: 对。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又要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营养学的话题了。
2: 哎，也把顾中医老师请出来了。
1: 哎，平时啊咱们减肥会有几种方式，你是饿瘦的还是运动瘦的大家想说一说啊，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减脂减肥，你是怎么掉秤的？
2: 现在好像还有这个减肥手术。
1: 对，
2: 嗯
1: 嗯，但是呢今天这个顾老师呢没说减肥手术的问题，他就说呀这个饿瘦的和运动瘦的两种有不同的区别。
2: 挨饿掉的25%到30%是肌肉，它的代谢是降低的，容易反弹，同样是瘦一斤，那运动减脂更多，而且是越练越紧致。
1: 所以我们来听一听饿瘦和运动瘦究竟他们有怎样的本质区别。
3: 饿瘦和运动瘦的两个人，他们身体会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呢？饿瘦的人啊，通常几天之内就能收到一次惊喜了，也许可能只是一两天胃口不好，或者太忙了没吃。一上秤。

0: 运动的人呢，头几天呢，可能先得跟惰性打一架，因为好不容易开始运动了，接下来可能，哎呀，浑身肌肉酸痛，下了个楼都费劲儿。饿瘦的人呢，很快发现肌肉在流失啊，因为纯挨饿减肥的话，平均25%到30%的减重掉的都是肌肉，饿掉容易，长回来可就难了。运动的人发现手臂使劲的时候好像变硬了，肌肉在增加。饿瘦的人心肺开始下降，耐力呢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差，这时候啊再想开始运动会难上加难。运动的人呢正相反，心肺在往上走，同样减掉7%的体重啊，纯节食的人最大摄氧量会下降6%，纯运动的人呢会上升15%，靠着饿瘦下来肌肉掉了，代谢也跟着降，食欲激素开始作妖，更饿更不容易饱。那最终等来的呢就是反弹，运动的人开始发现身上的肉变紧致了，而且啊有人注意到了，
1: 顾老师您最近是不是瘦了？
0: 那脂肪掉了，肌肉长了，整个人看着也精神了不少。那以上内容纯属演绎啊，本人一斤没瘦。那这就是饿瘦和运动瘦的常见的区别，高质量掉秤这块运动确实强得多。那我们再来看研究怎么说。第一呢，就是运动减掉的脂肪会更多，有个专门设计的对比试验，40岁左右的肥胖女性一组每天少吃500大卡不运动，另外一组呢每天运动消耗500大卡不限制饮食，那同样的热量缺口3个半月后都瘦了5到6公斤，但成分差别很大。那纯节食组减掉的重量里啊78%是脂肪，而运动组呢不仅减掉了大量脂肪，还额外长了肌肉。算下来啊，运动组减掉的纯脂肪重量甚至超出了他们的体重下降的数字，达到了110%。第二呢，运动完吃回来照样瘦。你看这个实验还有一组更狠的，就是运动消耗500大卡之后又吃回500大卡、等于没有任何的热量缺口。结果呢，3个半月后体重没变，但是脂肪掉了2.7公斤，肌肉长了1.1公斤，腰围小了3.1厘米。所以啊，即使是你运动完没忍住奖励了自己一个汉堡啊，也别紧张，那3个月后看着照样会更瘦。那前面聊的呢都是管住嘴和迈开腿非要二选一的情况，那如果你只追求短期快速降低体重的话，那少吃肯定是更有效的。但是呢，从长期健康减重的角度还是劝你运动，毕竟啊，减肥它从来不是一时的事，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当然了，最好还是双管齐下，每天制造300到500大卡的适度热量缺口，再加上每周150到250分钟的运动，有氧加上力量训练都做。那挨饿呢，还是得挨那么一点的啊，但是不是纯挨饿，这样减重效果更明显，肌肉维持呢也跟得上，长期维持的效果会比较理想啊。另外最后呢，再提醒一下，老年朋友如果想减重的话，更不建议纯节食，一定得加上抗阻力训练，饮食上保证蛋白质，这样可以更好的保留肌肉。
2: 嗯，大家可以多做抗阻力训练啊。
3: 嗯，还有。
2: 哥自劳吗？
3: 我一直在干，
2: 自劳了吧？
3: 对，我天天等传稿。
2: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喝酸奶啊。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大中小朋友都喜欢喝酸奶啊。
3: 啊，那喝酸奶真的可以补益生菌吗？大家对酸奶也许有的时候认知呢会有一些误区。
0: 喝酸奶可以补益生菌吗？哎呀，很多人可能都觉得平时喝酸奶就是在补益生菌，但其实真没这么简单啊，并不是所有酸奶都能够补益生菌的。其实市面上很多酸奶呢，里面确实是有菌的，但主要是两种，保加利亚乳杆菌和嗜热链球菌啊。这哥俩呢，主要的任务是把牛奶发酵成酸奶啊，也就是说，他们从广义上来说肯定是属于乳酸菌，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要真的定义的益生菌，需要活性啊、菌株啊等等，以及数量都是够的。那么这里说的数量够呢，一般指的是每天至少要摄入10亿 CFU 单位啊，就是这个 CFU 的概念，你可以理解为活菌的数量单位。所以你看啊，如果你在包装上只是写了基础的发酵菌，就这两个乳酸菌的话，那其实靠它们来补充真正的益生菌是很难的。那到底你要选择哪种比较好呢？那建议大家呢，首先是去看它用的哪种菌株啊，一般都会带有特别的一种编号，然后以及呢，看它到底产品上标识的活菌数量有多少。而且这里要注意啊，很多时候这个数量它也只是一个出厂的一个数量，很难说你买到的时候到底还有多少的活菌。所以呢，如果你买的是酸奶或者是一些乳酸菌饮料，一定要注意它本身得是冷链保存的啊，或者是你放回家之后呢也不能随便放，尽量放在那个冰箱靠里边一点的，而不是靠在门上这种温度不稳定的地方。另外越是临近保质期，可能它的活菌数量也越少啊。第三点呢，就是实际上益生菌想能够耐受你的胃酸，耐受你的胆汁等等就已经比较难了，所以如果是想让它尽量的保存的好一些，更好的到达肠道的话，那建议你可以啊配合着吃饭啊，就是在吃了一些饭之后去喝可能会好一些啊。总而言之呢，喝酸奶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但是你要想着靠它来补充益生菌的话，需要我们多看两眼。
2: 大家喝酸奶的时候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喝？是饭后喝还是饭前喝？是什么时候会喝？
3: 我一般喝酸奶就是早上，就是早上早饭，
2: 嗯
3: 嗯，就的面包一起喝
2: 啊，就是跟饭一起吃。
3: 对，是的，就当牛奶去喝的这个感觉。就大家平时喝牛奶， 喝这个酸奶怎么喝，
2: 是怎么个喝法啊、哦、可以来分享一下。
3: 我反正因为我建议啊，大家喝酸奶的时候呢，现在不是有那种就零脂的零糖零脂的酸奶嘛、嗯嗯、咱们有时候喝有那些之前一些传统的酸奶里面其实会有比较高的糖分和这个钠的含量都比较高、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酸奶里面还有钠含量还蛮高，就这样的酸奶啊，建议就是不要在晚上喝。
2: 嗯嗯，好，我们经常说这个要少吃什么高油高盐什么高脂高热量的食物，对吧？
3: 但是我们人体又需要热量的。
2: 顾老师呢却说有这么五种高热量的食物还建议大家常吃。
3: 哎，是什么呢？但是听清楚了，是常吃而不是多吃。
0: 五种热量很高但是我却推荐你吃的食物，
4: 甚至呢还有可能帮你减肥。
0: 第一个呢就是坚果，随手一小把，它的热量其实就有快100千卡了，而且呢里面一半都是油，但是它的这个脂肪呢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是好脂肪，对我们的血脂呢是很有益的。而且坚果里呢还有很多的膳食纤维、蛋白质和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很推荐。第二种呢是牛油果，牛油果呢不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水果，它里面油乎乎的，脂肪含量高达15%，但是它的脂肪呢也是跟橄榄油很接近，属于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更厉害的是啊，一个可以贡献一天我们所需要的1/3到1/2的膳食纤维和钾。那还有研究发现呢，每天吃一个牛油果可以帮助你减少内脏脂肪。要注意啊，这些实验呢都是用牛油果替代一部分饮食，而不是额外增加一个牛油果。那你吃了牛油果之后呢，记得在其他的餐食中减少油脂的摄入，比如说少吃几口肥肉，或者是少放点葡萄油啊，这样才能更健康。第三类啊，就是三文鱼。这个我真的是非常推荐啊，因为它里边呢有很多人体没法自身合成又非常重要的 EPA 和 DHA。 那这两种欧米伽三脂肪酸呢对于我们的大脑啊、眼睛啊、心血管呀、啊、都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第四个呢是黑巧克力，你别以为甜食好像都是健康杀手啊，但其实高纯度的黑巧克力它确实是个例外啊。我这里说的这个纯度呢指的是说它的可可固形物大概有70%以上，这里边呢有很多的抗氧化的多酚啊，甚至有研究显示呢它对于你血脂啊、糖尿病啊可能都会有一些积极的作用啊。不过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摄入的量啊，实际上呢你摄入量是很少的，比如吃个几克、两克、四克，它其实对于你的身体中的抗氧化成分的摄入就已经很有用了，不是说一次你要吃半碗
5: 那肯定会长胖。
0: 第五种就是土豆，很多人一听觉得、
5: 土豆这不是增肥的吗？
0: 这个呢关键在于你是怎么做的。煮土豆然后替代一部分大米饭，它不仅热量降低了，营养成分也可以大大的增加，这是因为土豆中的膳食纤维还有钾的含量是米饭的好几倍，而且呢还可以补充很多维生素 C， 这都是米饭中没有的，所以土豆实际上是一个优质的主食啊。当然了，如果你选的是炸薯条那就完全不一样了，热量飙升200%，每100克可以达到300多千卡，而且薯条中的脂肪含量激增至15%，甚至呢炸的过程中还容易产生丙烯酰胺等有害的物质。那最后再提醒一下，就是你各种这些食物的原则都是用一些健康的高热量的食物来替换，而不是额外的增加啊。包括像坚果呢每天你吃一小把，多的话可能吃40克啊，正常来说吃10克其实就很不错，用它来替代你手里的其他的饼干呀、薯片啊或者一些红肉。那牛油果呢一天吃一个是没问题啊，但是它也不是什么神奇的，你如果能够吃一些水果啊，日常饮食当中保证一定的蛋白质啊之类的，那其实你可以替代它的效果。第三呢就是三文鱼啊，其实建议一周吃2次，或者说其他的多脂肪的鱼类也都很健康，比你一般吃的红肉这些健康的多啊。不过呢不再用油煎的滋滋的拉拉冒烟了，这样是非常浪费它的不饱和脂肪，你可以考虑直接清蒸或者用烤箱低温烤啊，甚至用微波炉都会营养保留的更好。还有呢就是黑巧克力，想吃甜食的时候用它来代替各种奶油蛋糕，那真的是太健康了，但是这个量啊千万别超过30克，否则这个热量也实在是太多了。最后呢就是土豆，请一定记得把它当做主食，用蒸土豆、煮土豆代替一半的米饭啊，别做什么炸薯条啊，那
5: 真的是热量太高了，性质也完全变了。
0: 所以你看啊，追求健康呢并不是说看一个食物它到底热量高不高，重点还是要聪明的选择，这样呢不仅能够满足口腹之欲，还能帮助你改善身体健康。

0: 刚才呢，我们听到顾老师啊讲到这个五种虽然是高热量的食物，还是建议大家常吃。
1: 对，
0: 分别是哪五种呢？
1: 你看有小土豆，有这个坚果，有牛油果，还有俩啥来着？
0: 三文鱼。
2: 人所持的车票相同，而且它的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就是呢，简单说，你这个不满14周岁的儿童应该跟成人一块儿来乘坐火车，而且你不能啊，成人已经下车了，你还不下车，这个是不行的。那有博主编造的铁路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这个说法呢也不是事实啊，不相符合。铁路12306的客服解释说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呢是面向因为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当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一些旅客群体，比如说身体不好不便的，或者是年长的，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又行动不便这样的一些旅客，暂时啊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的服务。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还是以孩子的安全为重。

好，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夏天到了啊，有些朋友呢，在这个热天当中啊，有一些生活习惯，可能啊会让我们的身体啊造成一些损害。我们一直以来呢是提倡节约啊，勤俭节约，这确实是一个好的美德，不奢侈，不浪费。但是有一些啊，在夏天当中看似省钱的操作，实际上呢是在给身体埋下病根儿，最终呢不会省钱，而且呢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啊造成损害，以后一个是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同时呢看病可能花的钱啊更多。所以啊有一些病啊在这个夏天当中是省出来的，那我们一起来了解。

解一下，看一看几种伤身的习惯啊，您有没有？一个呢就是空调啊，大家知道开空调肯定要费点电，是吧？最近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全国各个地方的这种高温的天气是持续，热射病的病例逐渐增多。热射病就是严重的中暑，它会导致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失调，进而引发多器官系统的损伤，甚至是死亡。最可怕的是啊，从轻微中暑发展到致命性的热射病，可能只需要短短的几个小时。专家表示，热射病不仅易发生于户外阳光强烈的照射的这个环境之下，长时间在密闭环境下并且通风条件差也容易发生。那有一部分老年人呢，夏季不愿意使用空调或者是风扇，有可能呢是出于省电啊、节约电费这样的一种考虑，但是长期处于闷热封闭的室内就很容易发生热射病。当气温过高，特别是超过人体正常适应环境的时候，要及时果断开空调，尤其是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人群等更要及时开空调。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到26度，感觉比较舒适，夜间睡觉了可以调一点高一点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刚刚回家打开空调的情况下，可以先开到23度快速降温，过个半个小时再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所以啊，该开空调啊您得开啊，这是为了您的身体的健康，也可能呢就花这么一点的电费，但是为您一个是延长了寿命，减少了危险，另外呢也省下了很多看病的钱啊。那我们把这点的钱用来让我们生活的夏季当中更加凉爽舒适，总比我们把这个钱用来去看病要好太多太多啊。好，这是空调啊，该开啊就得开啊。

好，刚刚说到呢，这个空调的钱啊，在这种气温过高热的时候啊，可千万别省。还有呢，是外出活动舍不得买水喝啊。经常我们也会看到有些长辈呢会抱怨这个孩子，哎呀，真会浪费呀、啊，从来也不喝水，到哪儿都要买饮料、买瓶装水、买水喝。这水家里这么多，还要花钱去买吗？是吧？啊，当然，这个呢是该节约的要节约。但是如果是高温高湿的天气，您又外出要活动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事儿要出去啊，又热，容易缺水，这个时候渴了啊，您又没带水。有些人就舍不得花钱买瓶装水，哎呀，我忍一忍，马上就到家了，是吧？我这买瓶水、买瓶饮料几块钱呢？我这在家里我得用多少吨水呀？一定要等到回家再喝。但是啊，我告诉你啊，这样的节省呢，最好也不要。为什么呢？人体大量排汗的时候，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啊，血液就会变得粘稠，有效循环的血量骤减，肾脏因此陷入了断供的状态。就好比什么呢？好比这个水厂突然断水了，导致急性的肾损伤。判断是不是需要喝水，不能以渴不渴为依据。医生表示，当我们口渴的时候，身体内的水分丢失已经有 1% 到 2% 了，这个时候人体已经缺水了。如果水分达到 2% 到 4% 的这个丢失的时候，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脱水状态，尿少，颜色呈现深黄色。如果感觉极度口渴，皮肤干燥，口舌干裂，声音嘶哑，以及全身软弱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是中度脱水的状态了。另外，如果已经大量出汗，因为汗水导致电解质大量流失，这个时候还不能单纯补充白开水呢，否则可能发生稀释性的低钠血症，可以选择超市售卖的电解质饮料。您看啊，首先，如果您真的在这种情况下忘带水了，

渴了，有一点渴的时候就赶紧去买水喝啊，不要怕花那钱。那有的时候这个矿泉水一瓶啊，也快把钱啊，2块钱左右也都可以买得到，更便宜的有的可能还更少一点钱，不到1块钱啊。一般来说就是1-2块钱，就是你买一个超市里的最最基础的这种白水，你就可以解渴。如果说你不喝啊，忍着回家能喝，回家我这哪怕是1-2块钱，我得用好多水呢，是吧？就这么想着，结果呢，如果状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您看刚刚我们说了，首先您光喝水已经不行了，您还得买电解质饮料，那这个肯定比那个水又要贵一点，是吧？就你本来想省，可能要花的更多一些。再不然呢，如果是再严重一点的话，那有可能就不是一瓶水或者是一瓶电解质饮料能解决的问题了。所以说啊，像这个买瓶水相对来说还是一点小钱，不要因为这个小钱啊来不舍得花，影响到了自己大的这个健康的问题。这是喝水，还有呢是食物。家里边呢也有一些人也确实节俭惯了啊，夏天呢天又热，这食物它就容易坏啊，水果烂了一小块啊，面包长没了一点霉菌啊，甘蔗一小段变质了。哎，有人认为我把坏的切掉不就行了吗？这好的地方不是还可以吃吗？实际上食物发霉是由霉菌生长繁殖引起的，霉变水果的可见霉斑只是冰山一角，霉菌和毒素早已经扩散到内部了，因此及时切除霉变部分，剩余部分也不能吃了。不能说把好的留着啊，我坏的我给它削了切了，不行。那这个食用发霉的食物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呢？它可能导致肠道不适、过敏反应和呼吸系统疾病这样的健康问题。而霉菌生长过程中产生的有毒代谢产物真菌毒素可以引起中毒、免疫缺陷、致癌、致畸，就是畸形啊，这样一些健康的危害。所以您看啊，可能您省了一个苹果啊，或者是一块糕点，您觉得哎，我没浪费，但有可能实际上您带来了更大的危害，有些啊可能用再多的钱都没有办法再弥补了。所以呢，您要真省的话呢，一个呢您尽量买新鲜的食物，然后每次少买一点，别买多，你买多了吃不完放那剩浪费啊，有的没了不能吃了，那不也是花钱吗？您就少买一点，吃完再买，这样呢是会省啊。还有呢，剩菜剩饭舍不得丢啊，很多人特别节约啊，我们从小就学啊，粒粒皆辛苦，所以说呢从小也受到这种教育，也确实啊认为这粮食啊可不能浪费了，所以吃不了的饭菜呢肯定要收起来，一般现在家里都有冰箱，而认为我放冰箱里面没问题呀，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我都继续吃啊，偶尔吃一顿是没有关系的啊，但长期吃剩菜剩饭就会成为胃癌的推手。夏天高温高湿，更应该避免吃隔夜的食物。也要记住啊，冰箱它不是保险箱，虽然说它温度低一点，并不代表里边的这些病菌啊、细菌啊它就不再繁殖。所以剩菜剩饭不要舍不得丢啊，还是刚刚所说的，你少做一点，少买一点，少做一点啊，下次要吃的时候再做新鲜的，这个是真正的节省啊。还有绿叶菜啊，可能大家夏天当中呢都要吃点新鲜的绿叶菜。绿叶菜做熟了以后啊，如果长时间的放置或储存不当，它容易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大量摄入亚硝酸盐不仅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还容易导致缺氧和贫血。所以说啊，这个叶菜啊，一般您还是这样啊，酌情来做，那宁可少做一点啊，吃了差那么一点也没事儿。你多了以后吃不完，吃不完你又不舍得扔，不舍得扔你下次再吃，这样的话呢，你看啊，即便你觉得它没变味儿，还是能吃的。实际上呢，这种亚硝酸盐产生了以后，吃了会增加您看不到的这种致癌的风险，还有导致缺氧和贫血。那你说告诉您这个道理之后，您会怎么选呢？哎，一定是少做一点，如果是剩了时间长肯定是不要再吃了。还有呢是海鲜啊，像海鲜类的这些都是高蛋白的食物，隔夜之后容易产生蛋白质的降解物，有可能对胃肠道黏膜产生刺激，引起胃肠道不适，还容易损伤肝和肾的功能。所以说同样的，
最好

趁新鲜啊把它吃完，而且呢也不要买多。还有一些像土豆、芋头、馒头啊这类淀粉类比较多的食物，加工之后也是容易滋生细菌的。如果一顿吃不完，那建议啊最好是密封以后再冷冻。注意啊，密封以后再冷冻啊，想吃的时候提前解冻。豆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新鲜豆浆可是不好保存的。一般像这种天啊，可能啊你上午的尽可能就要把它趁新鲜的喝完，因为它3到4个小时就可能滋生大量的细菌，所以豆浆煮好了之后及时喝，哎，也千万不要再过夜了。还有像银耳、蘑菇这样的一些菌类，隔夜的银耳、蘑菇建议呢尽量就别吃了，因为泡发储存不当还可能产生致病菌，食用之后出现肚子疼、腹泻这样的一些症状。那还有一些可能我们平常不大关注的调料，调料常温储存不及时检查啊，炒菜炒得热火朝天，蚝油生抽用完就顺手放在灶台上，下次接着用，这也方便啊，很多人家呢也是这样干的。实际上不是所有的调料都能常温储存，像蚝油、生抽，尤其是减盐版的生抽，盐分它比较低，不耐保存，开封之后通常都需要冷藏。所以说像有一些调料啊，自己要知道是要冷藏的，蚝油、生抽都要放到冰箱里边去保存。

有一项调查啊，发现在室温储存下的蚝油，就是在24到30度，注意啊，24到30度，在夏天有可能我们这家里边都不止30度。开封之后的第6周开始检出细菌，第8周细菌总数超过国家标准。冷藏条件下虽然也有细菌检出，但是细菌总数一直是在国家标准范围之内啊。所以如果家中调料放久了就别吃了啊，劝父母买新的吧，不要因为这点小钱而引出大麻烦。还有一些呢，就是贪便宜买廉价的短袖，哎，看到这个十几块钱的便宜的短袖啊，不少人都忍不住买上几件。为什么？哎呦，天热，一天一水，穿这么好的干嘛？是吧？啊，穿坏了也不心疼啊，很多人都会这么想。但是这种衣服之所以便宜，您想过没有？原因就在于它的材质不好啊。它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这样的一些安全问题。皮肤科的专家介绍，一部分廉价衣物面料比较硬，它可能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胸腰、腹部或大腿根部的皮肤受到刺激之后，还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而且衣物所用的染料或固色剂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或芳香胺可能造成皮肤过敏。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应该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这样的一些标志，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应该至少是 B 类。所以啊，便宜的、特别便宜的这样的一些衣服也不要听信推销人员所说的话啊，就是哎呀我们促销啦，都是好衣服，以前多少多少钱呢，还是要看一看它的标，用手摸一摸，观察观察品质怎么样啊，不要因为便宜买来之后呢对身体造成一些损害。这是我们在今天啊在生活当中啊跟您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夏天节省结果省出麻烦的一些地方。当然可能在生活当中呢还会有一些，如果有的话呢你也可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啊，来给大家呢提个醒。所以啊也希望大家呢该用花钱的时候呢就是得要花呀，不能因为节省了小钱或者是图省事儿，也结果呢花的钱更多，而且还引发了大麻烦。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已经到伏天了，那这个伏天怎么将健康减重呢？就在前几天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了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的三伏天的中医养生这样的一个内容，介绍中医养生保健方法的基本知识和练习注意的事项。大家非常关心啊，觉得这三伏天热呀，减肥的好时候啊。那在这里呢，专家也说到了，三伏天呢确实是适合减重，但前提方法是顺势祛湿，而不是单纯的靠节食暴汗来硬减。那健康的三伏天减重从三个方面入手，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啊。一个是要管住嘴，尽量减少油腻甜腻食物的摄入，同时也要避免过量的吃一些生冷的饮料，因为寒凉会损伤脾阳，让运化功能更差。那可以适当选择一些薏米、赤小豆、扁豆、冬瓜、山药这样的健脾祛湿的食材，用薏米、赤小豆煮水喝。还有就是选对运动啊，三伏天天热还是要坚持动一动的，但是呢要以微汗为度，年轻一点的可以快走，年龄大一点的可以选择八段锦、太极拳，每次坚持个30-40分钟就可以了，反对大汗淋漓这样的状态。第三点就是借助中医的外治疗法，你比如说可以选择艾灸，它的穴位推荐的第一个就是足三里啊等等，这样能帮助我们重温健脾、运化水湿啊。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睡前用温水泡脚，让身体微微出汗，这样也能帮助身体排出一些湿气。总的来说，三伏天的减重不是饿出来的，也不是汗流出来的，而是调出来的、调理的啊。借助天时把身体里边的湿浊清理了，体重自然也会降下来，湿热一去，人不光能瘦，更重要的是啊，会感觉到神清气爽。好，希望如果您需要试一试的话呢，可以按照这个办法来。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东北风偏转偏北风2到3级，
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21号阴转小雨。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也欢迎您到时候关注。好，朋友们，再见。

0: 个谜语。
1: 好啊，
0: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1: 太简单了，水呗。
0: 我说的是微塑料。
2: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0: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1: 来啊，
0: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1: 2个。
0: 你不懂数学呀、
1: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2: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3: 拿起竹板说健康，久坐危害不一般，办公一族挺艰难，这个朝九晚五把班赶，到了公司卡一刷，坐下就是大半天，敲起键盘把事儿办，这个一个眨眼12点，午饭也要吃得快，交钱找座端起碗，回来趴桌打个盹儿，压迫神经脖颈酸，醒来还坐电脑前，又盯屏幕看半天，晚上回家脱鞋穿，这个身乏体累懒动弹，春来夏去小肚天，气血不畅不循环，头晕目眩记忆差，这个肌肉酸痛胃口减，坐姿不良把腰伤，脊椎僵硬形状变，久坐危害不一般，勤起运动多锻炼，阖家幸福事业旺，这个坚持运动保康健。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家长因孩子重病诉请教培机构退还早教课预付款，购课要退费切记看看合同怎么说。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培训类消费的退费规定，儿子想偷偷卖掉母亲的房产，还没过户却意外身亡，买房人能顺利拿到房子吗？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无法完成的交易。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8: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7: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8: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7: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8: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7: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9: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玛丽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正值暑期，可能很多的家长会给孩子报名这个课、那个培训等等，但是预缴了培训费之后退费难，是很多家庭遇到的烦心事儿。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当有一些特殊情况无法再继续上课的时候，那么剩余的培训费我该如何去主张呢？到底什么情况可以退费，什么情况不能退？今天呢，我们就要结合两起法院的典型案例，和大家说清楚教育培训退费的法律边界。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先来说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时候，家长是否有权去解除合同。在2024年的9月份，刘女士和夏先生夫妇为了双胞胎女儿啊，在一家托育机构报名了这个早教课程。当时呢，购买了一些课时包和充值的套餐，一共支付了39000多块钱。但是就在同年的12月，其中的一个孩子呢就突然生病，夫妻俩就频繁的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去求医，这两个孩子的早教课呢也就因此中断了。这个时候，当时购买的课时包已经消费了60个课时，而实付30300元的钻石卡还没有用。夫妻俩呢，就和这家托育公司呢协商退费的事情，但是托育公司就说，这个退费啊，需要按照原价扣除已经使用的课时，并且还要收取25%的手续费。如果你要转卡，那么还要收取15%的手续费。那么夫妻俩呢，就在选择转卡，但是等待了近一年没有结果之后，在2025年的10月份就诉至法院，诉请解除和这家托育公司就早教课程所签订的服务合同，并且呢请求判令托育公司退还剩余的课程预付款33000多块钱。他们的计算呢是包括了按照优惠价来计算的课程包没有使用的部分，以及钻石卡当中的30300元，并且呢要求托育公司去支付利息。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笔高额的培训类退费，这个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这起案件争议的焦点就在于解除合同是否构成违约，还有就是托育公司是否应该全额退还未使用课程的费用。我们曾经说过，最高法有一个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的第13条

0: 钻石卡它是一个整体，而不是针对两个孩子啊分别去提供服务。那么现在呢，其中的一个孩子突发重大疾病，需要去长期的治疗，这样就导致了共同上课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那么这种情形就属于合同订立时所无法预见，也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家长有权解除合同。那么根据司法解释的第19条第一款的规定，因消费者原因返还预付款，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折扣商品服务，或者向消费者赠送消费金额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商品或者服务打折前的价格计算已经兑付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款。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本来96克时的克时包已经消费了60克时，那么按照合同的原价折算后呢，已经没有可以退的款项。但是呢，同时法院又指出，案涉的合同是托育公司单方制作的格式合同，这个格式合同里面有约定，即使消费者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且合同未开始履行，消费者仍然需要去承担扣除 25% 的手续费这个条款。那实际上这样的一条条款就突破了违约责任补偿性的这种基本特征，也就是不合理的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所以依法这个条款应该是认定为无效。最终呢，法院支持原告解除合同的诉请，判决托育公司退还钻石充值卡里面的30,300元，并且支付相应的利息。在一审宣判以后呢，被告不服提起上诉，而二审法院审理之后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这起案件的判决既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那么我们消费者在购买预付式服务的时候呢，要去尽量签订书面合同，明确约定服务的内容、地点、期限等等关键的条款，并且保留付款凭证啊、聊天记录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证据。如果一旦发生纠纷，这些全都是依法维权的重要的依据。当然作为经营者而言，也要去秉持诚信的原则，规范经营，而不能利用格式条款去不合理的加重消费者的责任。
1: 本期主题提示，不少家长预缴早教课程费用后，遇家庭变故却遭遇退费难。浙江岱山一对夫妇为双胞胎女儿购买早教课时套餐，其中一孩子突发重病需长期就医，课程无法继续履行，家长申请退费，培训机构却要求高额扣费，收取手续费，双方协商近一年无果，家长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定，孩子重病属于签约时无法预见、非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家长有权依法解除合同。机构合同中高额手续费的格式条款不合理加重消费者责任，属于无效霸王条款。最终法院判决机构退还全部未使用预付款并支付利息。普法提醒，预付消费遇重大家庭变故可依法解约，留存缴费、沟通凭证，依法维权。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呢，是父母为双胞胎女儿报了一个早教课，但是其中的一个孩子呢突然发了重病，需要长期的在另外一个城市治疗，那么家长要求退课退费这个事情。那么同样是购课以后无法上课申请退费，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能得到法院的支持。我们下面这起案件法院就全部驳回了退费的请求，我们要一起来听听到底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最近呢有一位易先生，他说在2022年

四月为孩子购买了一家公司提供的美育和素养课，并且支付了6198元。到了半年以后呢，他再一次为孩子购买了博文课，又支付了7000多元。在试听了相关的课程以后，孩子说不喜欢这个课程和老师，说这个老师讲的内容啊已经超过了孩子的理解能力，对孩子听不懂，于是呢他想要终止这个课程的学习。在2025年10月份，他向这家公司申请把自己购买的课程包中没有听过的课程费用去做退费处理，但是呢这家公司没有退费。于是易先生呢向当地的人民法院就提起了诉讼。这家公司培训公司呢就辩称说易先生是在2022年4月下单购买的美育和素养课程，已经全部观看完毕了，线上课啊。在2022年的11月他再一次下单又购买了博文课，而且呢作为培训公司，他们已经将全部的课程的视频都交付给了易先生，有一部分课程的有效期呢已经届满。那么易先生已经观看了大部分的视频，而且他说孩子试听课之后觉得不喜欢这个课程，觉得超过了孩子的理解能力，这个明显与事实不符，所以呢培训公司呢不愿意去退还课程费用。那么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在2022年的4月易先生的确是支付了6198元购买了美育和素养课，课程的有效期是到2025年的12月31号，双方也确认这个课程已经全部观看完毕，完课率已经是达到了 100%。 那么在2022年11月易先生又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博文课的课程，双方当事人呢也认可这个课程的完课率是 61%。 那么售后政策的退款一般呢去会列明，针对直播课程除本政策另有约定外，用户购课后在课程正式开课前可随时申请全额退款，在开课后用户申请退费按照已开课进度的比例进行退费，退费的金额等于实付金额减去实付金额除以总课次，乘以已开课的课次减去随课付料除以附赠商品和服务价值的对应费用。针对这个录播的课程，在用户购课以后按照用户的听课进度按比例去进行退费。那么在庭审当中，易先生就说了，说这个暗设课程实际上是一个录播课，不是直播课。他就说这个暗设的课程啊太长了，不符合儿童的用眼健康规范。他说这个孩子长期看电子产品视力下降，所以要求退款。可是这家培训公司呢不予认可，认为他所提的这个自己所提供的这个课程啊是直播课程而不是录播课程。直播课程呢同时也开通了视频回看的功能。关于你说的这个孩子子女这个视力下降的问题，与我们所提供的课程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根据现有证据，易先生在给付服务费以后，蓝天公司呢已经依约交付了全部的课程。那么易先生虽然提供了孩子视力降低的初步证据，但是培训公司对此不予认可。那么易先生又没有继续的能够提供证据来证明这个孩子的视力下降和暗设的课程直接联系，所以法院对此呢是不予采信的。双方对于已经看完的课程部分是没有异议。易先生认为呢，对方提供的课程是录播课，但是他提交的课程报告所载明课程的类型为直播课。那么培训公司也就这个课程为直播课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易先生又没有能够继续提供相应的证据去证明自己的这个观点，所以法院对原告易先生主张课程为录播课这个问题不予采信。而且易先生又没有能够提供符合退款条款的相应的证据，而且培训公司也没有做出任何退款方面的承诺。在无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情形之下，易先生主张对方退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所以法院呢没有支持。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消费者易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0: 我们今天在法治朋友圈关注的主题其实是教育培训类消费的退费问题，这也是在这一类的消费当中比较常见的纠纷。合同在订立以后呢，对双方当事人都是具有约束力的，那么当事人也应该按照合同的各自约定去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在合同履行发生纠纷的时候，退费问题是双方争议的焦点。那么在教育培训合同纠纷里面，判决退费应当是有事实和法律规定去做支撑的。一般来说呢，常见的退费类型呢，包括因合同解除导致退费，第二类就是教育培训机构违约导致退费，第三类就是因附条件条款约定退费。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因合同解除退费，这个呢包括协议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那么解除原因呢，大多是一方当事人根本违约，比如说教育培训机构收费以后倒闭了，或者是搬家了，无法按照合同的条款去提供服务啊，这就是属于合同解除导致退费。那么这种情况下，学员可以向法院主张确认合同解除并且返还费用。第二个呢，就是教育培训机构违约所导致的退费。违约呢，是当事人没有按照，就是不能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履行合同义务，造成对方的损失。比如说，教育培训机构承诺附加服务没有能够提供，或者不能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全面履行合同内容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学员可以向法院去主张教育培训机构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那么这个违约责任呢，就主要是以退还部分的费用或者是支付违约金的方式去履行。第三种呢，就是因附条件条款约定退费。在一些比较重要考试的辅导课程中呢，有一部分教育培训机构承诺不过包退这样的条款，那么双方也会在合同当中去明确约定退费的情形啊，计算退费怎么计算等等这些内容。当事人在这种情况下主张退费，就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去满足退费条件，这个呢就可以向教育培训机构去主张退费。如果教育培训机构不同意退费或者拖延履行，就可以向法院起诉去主张退还。其实无论是哪种情形主张退费，学员都要留下相应的证据。我们前面也一再的强调，证据反映了双方的合同关系、付款情况以及请求权的基础等等一些基础的事实。如果说因为证据不能满足合同约定的退费条款，那么学员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以及因为诉讼而引发的相应的费用。
1: 本期主题提示：
2: 近日，北京海淀法院审结一起教育培训退费纠纷，市民一先生先后为孩子购买多款线上美育博文课程，后续以孩子不适应课程、视力下降为由，要求机构退还剩余学费，遭到拒绝后诉至法院。法院审理查明，机构已按约完整交付课程，大部分课程已正常观看。易先生主张课程形式不符、视力受损与课程相关，但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佐证，也不满足合同约定的退费条件。依据法律规定，教培退费仅适用于机构违约、合同约定退费、法定可解除合同三类情形，本案不存在合法退费事由。最终法院驳回全部退费诉求，购课退费必须符合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个人主观不喜欢、无证据的身体不适不能作为退费理由，维权务必留存完整证据，避免举证不足承担败诉后果。

今天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培训类消费的退费规则。其实这两起案例呢，都是报了课以后无法再继续上课，那么一个呢退了，一个呢不给退。这两起案例呢，其实给我们划清了退费的红线，就是如果是客观的重大变故、机构的违约或者合同的约定退费，这个可以依法退款。而个人的一些主观不适应、不想学或者没有证据去证明客观存在的一些情况，这个是不能够随意退费的。所以在购课之前啊，大家尤其要理性的去选择退费，也要依规依约留存下合同啊、付款记录呀、沟通凭证啊等等，去依法理性的维权。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南明盛夏，悠长。蝉鸣盛夏，悠长暑假如约而至，孩子们终于迎来自在轻松的欢乐时光。在尽情游玩放松之余，安全防护千万不能松懈。远离荷塘水库，绝不私自结伴下水，守住防溺水第一道防线。外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骑车不嬉戏，过马路不奔跑，上网擦亮双眼，不泄露家庭隐私，拒绝陌生网友线下相约，远离网络陷阱与不良内容。居家留意水火电器，不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外出游玩紧跟家人，不擅自走远、独自逗留。家长多留心陪伴看护，别让孩子单独长时间留守家中。平安是夏日最好的礼物，细心相守，相伴左右，愿所有孩子都能无忧无虑度过一段安全、明媚又充实的暑假。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 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这天上午，北方某县城的一个小区外临时搭建的灵堂内，两位60多岁的大妈突然大声争吵起来。一位身穿丧服的瘦大妈冲着一位胖大妈大声地吼道：这合同上的字不是我签的，房子我是不会卖的。胖大妈呀不满地说：可你儿子已经签字同意了，而且还收了我60万元钱，你总不能赖账吧。瘦大妈更生气了，冲着胖大妈怒吼：既然钱是我儿子收的，那你就去找我儿子要。瘦大妈说完呢，用手指了指灵堂上摆放的一名年轻男子的遗像。胖大妈看了一眼遗像，火气也上来了，冲对方大喊道：你别以为人死了就可以赖账，我手里可有合同，葬礼一结束你就得赶紧协着我去办理过户手续。瘦大妈一听胖大妈这么说，气得浑身打颤，也懒得呀再跟他废话了，上前一把揪住胖大妈的头发就狠狠地打了起来。胖大妈也不甘示弱，随即还手，可问题是灵堂内全是瘦大妈的亲友，他们自然呢是要帮着瘦大妈的。于是很快呀，胖大妈就被连拖带拽地赶出了灵堂，衣服啊都被撕破了，更可恨的是脸还被瘦大妈的指甲给抓伤了，疼得她呀呲牙咧嘴。胖大妈见对方啊人多势众，讨不到便宜，只好心有不甘地离开了。路上呢，她一边走一边痛骂瘦大妈还有一个叫王磊。
1: 这个名叫王磊的人是谁？胖大妈为何要骂他？难道他跟两位大妈的这场冲突有关？另外，这两位大妈口中的房子和合同又是怎么回事？要想了解内情，还得从胖大妈说起。
0: 胖大妈呀，名叫孙秀梅，现年62岁。20年前，她和丈夫在村里建起了小型养猪场。8年前，丈夫去世，孙秀梅啊，便一个人操持着养猪场，每天呢，都从早忙到晚，非常的辛苦。孙秀梅想着自己已经年过60，也辛苦了大半辈子，是时候该歇歇了，而且自己已攒下的钱足够养老的了，没有必要再这么拼命了。本着这种想法呀，孙秀梅将养猪场交给了独生女儿和女婿打理，自己则计划在县城买套小房子安度晚年。最后啊，孙秀梅在中介的协助下看上了一套2手房，房子虽然老旧了些，但是位置很好，靠近一所大医院，附近呢还有一个大公园，很适合养老。更重要的是售价还低，像是啊着急出手。卖房人名叫王磊，是名30多岁的男子。据他讲，房子啊是他父亲留给他和母亲杨大妈的，现在房子还由杨大妈居住，等孙秀梅付清房款后，杨大妈呀自会搬走。孙秀梅和王磊很快达成一致，并在中介的协助下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因为房产证上是王磊和杨大妈两个人的名字，因此啊，签订合同的时候，王磊带来了一位穿着朴素的大妈。王磊介绍说呀，此人就是他的母亲杨大妈。很快房屋买卖合同就签订完成了，上面约定出卖方为王磊和杨大妈，购买方为孙秀梅。王磊和杨大妈呀，自愿将名下房屋及配套储藏室有偿作价转让给孙秀梅，转让总价款为80万元，购房款分期支付。合同签订后，先付款60万元，剩余尾款20万元，在过户完成拿到钥匙后支付。王磊承诺会在一个月内协助孙秀梅完成房屋过户。紧接着呀，孙秀梅就按照合同约定，将前期的60万元购房款转账给了王磊。之后啊，他就满心期待地等着房屋过户了。因为担心夜长梦多呀，他多次打电话给王磊，要求啊尽快办理过户。可王磊却说， 母亲杨大妈突然生病住院了，要等病好后才能去办理国户。
1: 孙秀梅无奈，只能继续等王磊的消息。可他这一等就是半个多月，后来王磊的电话竟打不通了，孙秀梅随即不安起来，赶忙跑到中介去了解情况。不料中介却告诉了孙秀梅一个震惊的消息：
0: 王磊在几天前。

0: 出车祸身亡。当天正是王磊出殡的日子，而王磊的灵堂就设置在附近不远处。孙秀梅听完呢，唏嘘不已，没想到王磊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可更让她放心不下的还是自己买的房子。因为担心王磊的死会让事情生变，孙秀梅啊决定前去灵堂吊唁王磊，然后呢再找王磊的母亲杨大妈聊聊房子过户的事，争取啊早日把房子事情搞定。本着这种想法，孙秀梅啊买了些纸钱，然后到了王磊的灵堂。祭拜完之后啊，他就到处寻找当初跟他签合同的那位杨大妈，可是怎么也找不着。孙秀梅啊随即询问灵堂内的其他人，问呐、杨大妈去哪儿了，不想那人呢竟指着一位一身脏服的瘦大妈说呀，那就是杨大妈。孙秀梅定睛一看，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这位杨大妈跟当初签合同的那位压根啊不是一个人。孙秀梅当场傻眼了，跟自己签订卖房合同的两个人，一个死了，一个是假的，这该如何是好？
1: 孙秀梅买到便宜房子还没过户，卖房人王磊竟意外死亡。
0: 可你儿子已经签字同意了，而且还收了我60万元钱，你总不能赖账吧？
1: 孙秀梅去参加葬礼，才发现自己被王磊欺骗。
0: 这合同上的字不是我签的，房子我是不会卖的。
1: 房子是王磊与母亲共有财产，没有母亲的同意，王磊是如何背着母亲签下卖房合同的呢？无法完成的交易，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孙秀梅愣了一会儿，她心想，即便当初啊跟自己签合同的不是真正的杨大妈，可是自己的60万元是真实的付给了王磊。杨大妈作为王磊的母亲，总不能赖账吧？本着这种想法，孙秀梅走向杨大妈，说了王磊已将杨大妈的房子卖给了自己这件事情。杨大妈起初不相信，直到孙秀梅打开手机，给她看了卖方合同的照片，她才相信了这件事情。可杨大妈却认为儿子王磊卖房一事他毫不知情，而且合同上他的名字也不是他签的，因此这份合同对他来说并不能作数。最后呢，杨大妈很坚定地告诉孙秀梅，房子他是不会卖的，如果孙秀梅想要回60万元的房款，就去找儿子王磊要，反正啊他一分钱房款也没有收到。孙秀梅觉得杨大妈呀是想赖账，便大声嚷嚷着让杨大妈办完葬礼就跟自己去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杨大妈听后啊很生气，便跟孙秀梅动起了手。最后孙秀梅啊被杨大妈和一众亲友合力赶出了灵堂。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孙秀梅既气愤又着急，就目前的状况，她想把房子要回来非常困难，那就只能想办法赶紧将60万元购房款要回来。可王磊现在已经过世了，王磊的母亲又说没收到过钱，那么孙秀梅该找谁要这笔钱呢？
0: 孙秀梅不甘心房款打水漂，一气之下呀，将王磊的母亲杨大妈、王磊的妻子和儿子三人一起告上法院，要求撤销他跟王磊签订的购房合同，返还购房款6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王磊名下有两套房子，一套是他结婚时父母全款给他买的，完全在他一个人名下，而另一套则是父亲去世时留给他和母亲杨大妈的，两人各拥有一半产权。自父亲去世后，该房屋啊一直由杨大妈独自居住。去年年底，王磊所在的单位破产倒闭，王磊因此失业，不得不重新找工作。可他并无一技之长，还很挑剔，找工作呀并不顺利。

0: 要么是公司不愿意录用他，要么呀，他嫌弃公司的工作累，工资低。因为一连两个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最后啊，王磊索性不再找工作了，想创业，自己当老板。经过多方比较呢，王磊啊，最终选择加盟一家连锁餐饮店，对方承诺帮助选址，提供装修设计、技术培训、运营推广等一站式服务。
1: 王磊粗略算了一下费用，要想将这个餐饮店开起来，加盟费、设备材料费、房租以及装修费等费用全加起来至少需要40万元，可他并没有这么多钱。那么王磊会想什么办法去筹钱呢？
0: 为了筹钱，他打起了卖母亲杨大妈现在住的房子的主意。于是呢，接下来的春节，王磊呀，便将母亲杨大妈接到自己家中过年，尽心侍奉。然后呢，趁机啊，跟母亲商量起了卖房一事。王磊许诺卖房之后啊，接母亲到自己家中居住，侍奉母亲颐养天年。杨大妈听后啊，当即拒绝了，并表示自己要在房子里居住到终老，儿子若想卖房，除非等自己死了。可儿子王磊并未因此死心，还想跟母亲呢来个先斩后奏，先把房子卖了，再逼迫母亲同意，然后搬到自己家。本着这个打算，春节刚过呀，王磊就瞒着母亲私自联系了一家房产中介，要将母亲居住的房子挂牌出售。而为了尽快出手，他还将房价呀定得比同类房源要低，因为房子地理位置好，价格又低，很快啊就吸引了急于买房养老的孙秀梅。孙秀梅啊很满意房子，希望能和王磊啊尽快签合同。王磊着急用钱，爽快地答应了。可是有一个问题却难住了他，房子的房产证虽然在他手里，可上面却是他和母亲两个人的名字，因此签订合同的时候，他和母亲必须同时到场。可母亲早已明确表示坚决不卖房，想要让母亲去现场签字估计是不可能的。可若母亲不到场，这合同又该怎么签呢？
1: 王磊找人冒充母亲帮他卖房子，刚签下卖房协议，他却意外身亡。
0: 房子我是不会卖的，既然钱是我儿子收的，那你就去找我儿子要。
1: 买房的孙秀梅付了房款却收不到房，她跑去大闹王磊的葬礼。
0: 你别以为人死了就可以赖账，我手里可有合同，葬礼一结束，你就得赶紧协着我去办理过户手续。
1: 卖房合同上的签名是他人伪造的，合同还是否有效？收钱的王磊已经去世，那么孙秀梅的60万元还能要回来吗？无法完成的交易，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思来想去后，王磊决定找个跟杨大妈容貌相似的人代替杨大妈去现场签字。反正孙秀梅和中介啊都不认识杨大妈，只要那人拿着杨大妈的身份证说自己就是杨大妈，应该啊不会被识破。王磊觉得呀这主意可行，便在街上啊到处溜达了2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容貌跟母亲杨大妈相似的人。之后呢，王磊便以300元的价格跟对方达成口头协议，由对方冒充杨大妈跟自己去中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只需在合同上签下杨大妈名字并摁个手印就行了。对方觉得签的又不是自己的名字，没什么大不了的，便爽快答应了。紧接着呢，王磊就拿着杨大妈的身份证，带着假的杨大妈跟孙秀梅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他还跟假杨大妈约定啊，过些时日会再找他帮忙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合同签订后，孙秀梅啊很快就将60万元转账给了王磊。王磊收到钱后啊，第一时间用这些钱缴纳了餐饮店加盟费

0: 等各项费用，又支付了一年店面租金，还预付了一部分装修费。一番操作下来，60万元很快就花掉了大半，只剩20万元了。因为手里还剩下不少钱，此时王磊啊已不着急和孙秀梅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了。
1: 恰在此时，王磊的母亲因重感冒住院了。王磊担心此时告知母亲卖房一事，再让母亲搬家，会将母亲气个半死。因此，王磊便以母亲生病不方便搬家为由，一直拖延着和孙秀梅办理房屋过户。可房子的事还没处理好，王磊竟出了意外。
0: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王磊啊，就因为酒后驾车，开车失误，撞向了路边的大树而当场丧命了。因酒后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王磊负全责。事后，杨大妈怀着悲痛的心情，跟儿媳妇一起为王磊办理丧葬事宜。出殡当天呢，杨大妈正满心悲痛，突然呢，孙秀梅跑过来告诉她，儿子王磊偷偷卖了他的房子事。孙秀梅手机上有合同照片，上面有王磊的亲笔签名。杨大妈看后啊，不得不信，她既震惊又气愤，在灵堂上啊，大骂儿子不孝。杨大妈不愿意将自己的房子拱手让人，于是便以不知情以及合同上不是自己的亲笔签名为由，拒绝协助孙秀梅给房子过户。孙秀梅认为杨大妈呀是想赖账，便跟她争执起来。杨大妈则觉得孙秀梅啊太过咄咄逼人，一气之下动了手，还联合亲友将孙秀梅赶出了灵堂。孙秀梅不甘心平白损失60万元的购房款，葬礼一结束，她就到王磊家找到王磊的妻子要钱。王磊妻子虽然知道王磊整个卖房的经过，可钱呢已经被王磊花掉大半，她实在无力还钱，只好一个劲儿的哭穷诉苦，就是不提还钱。孙秀梅啊要不回钱，只好将杨大妈、王磊的妻子和儿子一起起诉到法院。法院在了解了案件的经过后，通过多方查找，找到了那位杨大妈的冒充者。此人承认之前是受王磊的雇佣，冒充杨大妈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签下了杨大妈的名字，法院随后对其进行了训诫。杨大妈认为，既然合同上杨大妈的名字是别人冒名签的，是假的，那么这份合同啊，就应该是无效的。那么杨大妈这种想法正确吗？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他人冒名签的合同有效吗？冒名顶替是指冒用他人身份，并以他人的名义处分财产，或者从事其他民事活动的行为。我国民法典第171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第172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没有代理权而代为签订的合同不一定无效，其属于效力代定合同。合同如系假冒他人名义签订，相关当事人依法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予以撤销或宣告无效。对于冒名签订的合同，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合同有效。第一，如果被冒名人事前有授权的，合同有效。第二，事后被冒名人追认的，合同有效。第三，冒名人的行为构成表件代理的，合同有效。我们回到本案中，房屋买卖合同中 虽然有杨大妈的名字，但是杨大妈的名字并非她本人签字，而是他人冒名所签。杨大妈没有授权他人签订合同，关于出售房屋一事也毫不知情。事后杨大妈呀不认可出售房屋的行为。另外，买房者孙秀梅也没有证据证明该买卖合同构成表件代理，所以此房屋买卖合同对杨大妈没有约束力。也就是说呀，在杨大妈不同意出售房屋的情况下，孙秀梅根据与王磊达成的买卖合议无法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杨大妈享有撤销权。另外，王磊找人冒名杨大妈在合同上签字，直接造成孙秀梅无法实现购房目的，对合同被撤销存在过错，应承担法律后果。
1: 如果王磊没有发生意外，合同撤销之后，他就应当立即返还孙秀梅已付的购房款60万元。可王磊已经去世，作为王磊遗产的继承人，杨大妈、王磊的妻子和儿子这三人是否有义务代王磊清偿债务呢？
0: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被继承人债务清偿。被继承人债务清偿是指对被继承人生前应缴纳的税款和所欠债务在其遗产价值范围内加以缴纳和偿还。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从上面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财产继承是一种全面继承，继承人不仅要承受被继承人的财产，同时呢也要承受被继承人所留下的债务，对其所留债务负有清偿责任，但清偿金额以遗产价值范围为限。本案中因王磊已经去世，依据民法典的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应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杨大妈、王磊的妻子和儿子三名被告作为被继承人王磊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且未书面表示过放弃继承，理应在继承王磊遗产范围内清偿上述债务。最终法院判决撤销孙秀梅与王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杨大妈、王磊的妻子和儿子三名被告在继承王磊所有的遗产范围内清偿孙秀梅购房款60万元及利息损失。因本案孙秀梅没有起诉冒充杨大妈的人，否则冒名者也将承担赔偿责任。案件结束后，杨大妈和王磊的妻子将王磊生前呢打算开的连锁餐饮店低价转让了，收回了部分投资款。之后两人呢又各自添了一些积蓄，才勉强凑齐了孙秀梅的钱。孙秀梅拿回钱后，紧接着呀又购买了一套二手房，并很快入住了。观众朋友，合同如系假冒他人名义签订，相关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予以撤销或宣告无效。就比如本案中王磊雇佣他人冒充自己母亲杨大妈签订的合同，因杨大妈不知情也不认可房屋买卖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合同被撤销。另外，债务人死亡后，其继承人有义务在遗产范围内代为清偿债务。本案中王磊母亲、妻子和儿子就被判代王磊清偿了购房款和利息。最后提醒大家，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核实清楚当事人的身份和授权情况，以免遇到像本案中冒名代签的情况。
2: 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3: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4: 构建和谐社会。
5: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刘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新歌《海上的月亮》，请支持正版好音乐，也要多来听听我的歌曲哦。

0: 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
5: 安全。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四元两失护航中国传感股高质量发展。
7: 我是启动劳动保障书面审查，企业可全程线上申报享便利。
6: 延安路淮河大桥斜拉索双色亮相。
7: 告别扛罐出摊，我是小吃车用上共享燃气。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7: 蚌埠经开区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升级四元两失全域法治服务模式，在中国传感股设立专属法律服务站，把矛盾化解、普法宣传、法治保障送到企业一线，以法治赋能科创园区建设。
8: 在位于中国传感股园区的法律服务站，每逢值班日都有不少园区企业和工作人员前来咨询各种法律事务。安徽宇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王小白：
9: 一站式解决我们各类法律难题，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法律服务，为我们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8: 今年以来，经开区立足传感股高新企业集聚、科创人员集中的实际，改变以往被动受理问题的模式，依托园区法律服务站的核心是由审判员、监察员、调解员、警员以及律师、心理咨询师组成的四元两失队伍。自投入以来，

0: 以妥善化解商事纠纷、劳动争议多起，开展普法宣讲十余场，帮助多家传感企业规避法律风险。经开区综治中心主任陈海滨：
1: 通过上门宣传、企业座谈、点单服务等形式，精准破解企业合规经营、用工维权等痛点难点。下一步，经开区综治中心将持续优化城乡双线服务机制，以四元点师为核心支撑，一手筑牢乡村基层治理根基，一手优化园区营商环境，守护民生福祉，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刘磊报道。
2: 记者刘磊报道，为了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引导用人单位增强守法诚信意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我市日前正式启动2025年度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及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申报审查周期为2026年6月22号到8月31号。
3: 本次审查范围覆盖全市所有企业、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招用劳动者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审查聚焦用人单位2025年度全年劳动用工情况，重点核查劳动合同签订、工资足额发放、工时休假执行、禁止使用童工、社保参保、女职工及未成年人工保护等十大类劳动保障法规的落实情况，全面摸清辖区用工管理现状。
2: 本次审查全程推行线上无纸化办理，用人单位可以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账号登录填报，完成政务服务网注册的单位可以直接登录操作，足不出户即可以完成申报。
3: 劳动保障书面审查期间，人社部门将同步开展用人单位守法诚信等级评定，结合书面审查数据、日常巡查、投诉处理等监管记录，依规评出 ABC 三个信用等级，评定结果统一对外公示。
2: 记者尤静文报道，延安路淮河大桥是备受广大市民关注的重点项目。近日，大桥的斜拉索正陆续披上了红蓝外衣，一南一北两种色彩横跨河面，成为淮河之上一道亮眼的风景线。
3: 中铁四局蚌埠市延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项目经理部总工程师杨凯介绍，大桥斜拉索双色设计紧扣蚌埠地处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的城市特质，南岸红色取意南方温润暖意，北岸蓝色象征北方清朗气韵，以色彩为语言诠释城市独特区位，让大桥从建成之日起便承载着城市地理文化内涵。同时，鲜明的红蓝撞色视觉冲击力强，能够有效提升大桥辨识度，打造专属于

0: 钢箱梁悬拼和斜拉索安装两大核心工序。待主体结构全部完成后，将陆续开展塔冠及装饰件安装、桥面系铺设、桥梁亮化等收尾工程。全体建设者将精益求精，打磨每一处细节，全力打造高品质城市地标桥梁。
1: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2: 直播蚌埠。
0: 记者年富业、通讯员王瑞奇报道，近日我市在全省率先完成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系统测试，并正式上线运行。依托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打通人社、医保、税务跨部门业务壁垒，实现灵活就业参保相关业务全流程线上一网通办，大幅降低灵活就业群体参保办事成本，持续提升民生政务服务质效。
3: 以往灵活就业人员办理职工养老、职工医保参保相关业务，需要分别对接人社、医保、税务三个部门，分开填报信息，重复提交材料，办事环节多，跑腿次数多，等候周期长。
0: 本次上线的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整合多部门高频业务，集成事项包含灵活就业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和转递、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障卡申领、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等全链条业务。群众只需发起一次申请，即可同步办理多项关联业务，无需分头申报。
3: 通过数据共享与整合流程改革，实现四项便民减负成效，原有的四个独立业务环节压缩为一个申报环节，多事项并行审批，最长半节时限由五个工作日缩短至一个工作日，推行一表申报、电子证照复用，办事材料从13份精简到最多4份，跨部门数据自动流转，群众跑腿次数由5次降到0跑腿。
0: 今年以来，我市推出共享燃气即插即用新模式，在夜市疏导区铺设地下共享燃气接口，小吃摊主彻底告别每天扛罐搬罐的经营难题。这举措既保障了用气安全，又温暖了市井民生。
4: 在蚌山区万达便民疏导夜市，傍晚五点，各家小吃车陆续出摊。和往年截然不同的是，整条街区看不到成堆的液化气钢瓶，每辆小吃车停靠的位置，地面都预埋标准化燃气接口，摊主只需一根专用软管对接，就可通气点火。经营户孙飞飞：
5: 以前一天一罐气，然后高峰期的时候两罐气，然后换罐半罐全靠自己，一天来回折腾三四趟，累不说，心里一直悬着，夜市人又多，然后钢瓶磕碰啊、爆碎啊，都怕漏气出事，睡觉都不踏实。现在这个共享燃气太方便了。
4: 市民何雨萌：
6: 管道燃气干净环保，整条街开起来都很规范有序，过来吃东西的话心里踏实很多。
4: 改造过程中，城管和燃气部门为广场配备了24小时激光监测云台，实时监测可燃气体泄漏，实现风险及时预警，高效处置，还为每台小吃车独立配备自闭阀门，出现压力异常自动断气，全方位保障商户用气安全。蚌埠新奥燃气市场部主任于涛：
7: 我们在街区地下铺设了专用的燃气管网，在地面预留75个标准化的气源插口，满足小吃车错峰换位经营的一个需求，实现了即插即用。
4: 数据显示，万达共享燃气项目投用以来，疏导区燃气安全隐患同比下降 100%， 商户平均每月用气支出减少 40% 以上，街区投诉量大幅降低，夜市经营秩序、消费环境同步提档升级。蚌山区城市管理局公用事业科负责人赵贺：
8: 我们万达增速坊为试点，总结可复制经验，下一步将摸排全市具备条件的夜市、便民摊点群，逐步推广共享燃气的配套设施，在保留城市烟火气的同时，实现安全、市容、民生三方共赢。
4: 记者陈涛报道。
3: 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蚌埠市持续优化人才公积金支持政策。
0: 蚌山区纬二街道阳光正午润民生，老旧街巷换新颜。
3: 2026挥乒赛省级联赛蚌埠市赛比赛举行。
0: 今天起，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
9: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 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

0: 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1: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0: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1: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出台的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并且就市民咨询的公积金能不能缴纳物业费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3: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总会计师王朝勇介绍，近年来，市公积金中心持续出台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通过分层提额、放宽条件、简化流程、精准宣传等多项组合举措，持续放大公积金住房保障效能，引才、留才、安才实效凸显。
4: 2026年上半年，共有156名缴存职工办理人才贷款，发放贷款的总额是1.07亿元。出台并完善高层次人才公积金专项支持政策，提高不同层次人才贷款额度，同步放宽缴存购房认定条件，有效地减轻了青年人才、高层次人才购房资金负担。
3: 节目中，市民樊女士咨询：
5: 自己家交那个物业费，我这边能提出公积金吗？
3: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总会计师王朝勇回复：
4: 现在是可以提取的，你只要带着你的物业费发票，其他像你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只要不超过物业费的这个发票上，这个金额，同时呢，在5000块钱以内，每年都可以提一次。结过婚的呢，要记得带着这个结婚证。
3: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6: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2: 近日，蚌山区纬二路街道滨河南路经过街巷微改造，变身网红打卡地的淮河巷，改造全程开门纳检，公开透明，充分吸纳居民意见。一条老旧的背街小巷，如今成为了市民休闲打卡的特色街区。
7: 在纬二路街道滨河南路淮河巷，多彩立体标志、盛放月季蔷薇的花墙、趣味休闲座椅错落排布，居民楼外墙会有融合淮河风情的波浪彩绘，蚌埠珍珠城标志随处可见，清新精致的街巷风貌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拍照。外地游客王梦杰：
8: 我们今天呢是特地出来玩的，然后呢就是在抖音上刷到这个有这个小首尔嘛，然后就来了，就发现这有彩绘墙啊，有这个蔷薇花呀，然后有堤坝，就是还是很漂亮的。
7: 改造前，淮河巷墙体斑驳，景观杂乱，缺少便民休闲空间。为办好民生实事，纬二路街道把政务公开贯穿改造全过程，通过居民议事会、网格、微信群等渠道发布改造方案，广泛征集居民商户建议，把群众提出的彩绘景观、休憩点位等需求纳入施工方案，做到项目决策全程透明。街道利用旧城改造资金，把诸城文化、淮河元素融入微改造细节，兼顾景观颜值与便民实用，让脏乱的老巷彻底蜕变。社区居民徐先生：
9: 这个地方变化很大，

0: 哎，我们想要到这散步，这个叫环境非常优美，感觉我们在这心情舒畅，也心情舒畅，心情开朗。
1: 街巷出圈带来客流，长效治理同步跟进。纬二街道持续以政务公开赋能街区管护，线上线下明确物业、社区、志愿者管护职责，常态化维护彩绘绿化，安排志愿者现场疏导人流，规范游览秩序，同时公开民生服务热线，方便居民游客随时反馈问题。凤山区纬二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朱国栋：
2: 接下来街道也会持续用好政务公开平台，倾听群众心声，办好家门口的民生小事，让老城街巷更有烟火气、幸福感。
1: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杨正威报道。
3: 政务公开改造老城小巷，体育赛事丰富乡村生活。近日，固镇县杨庙镇首届和美乡村篮球赛开赛，14个村居代表队齐聚赛场，展开激烈角逐，参与全民健身。
1: 开赛首日，三个比赛场地轮番进行小组对决，场上队员配合默契。此次和美乡村篮球赛，杨庙镇26个村居超过180名队员参与。参赛队员刘向磊：
4: 我在这个昆山务工，然后听说家里面这个和美乡村这个篮球赛开赛了，然后特意请了2天假，然后回来参加这个家里面这个比赛。
1: 能代表村居参赛，队员们非常自豪，他们在场上奋力拼搏，一个个精彩时刻引得场外观众阵阵欢呼。观众郑晨：
5: 看中球员之间的对撞呀、冲击呀，以及进球的那种时刻，我也是深受感动。
1: 固镇县杨庙镇为民服务中心主任孟宝成：
6: 通过这个线上直播，让更多在外的父老乡亲能够观看到我们在自己家门口举行的社区运动会和篮球比赛。
1: 据了解，7至8月份，固镇县将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篮球、足球、广场舞、太极拳、长跑等多项赛事，以赛事牵引开展全民健身运动。记者周学伟、通讯员林毅乐报道。
7: 7月18号下午，2026挥兵赛省级联赛蚌埠市赛区比赛在麻虾街小红楼举行，蚌埠代表队迎战滁州代表队。
1: 赛场上选手挥拍竞技，场面精彩不断，赛场周边人头攒动，不少乒乓球爱好者专程赶来观赛。赛事营造出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参赛选手王百合：
8: 这次比赛代表蚌埠主场出战，能在家门口比赛感觉特别好，不仅和滁州球友切磋了球技，也展示了我们主场的好客文化。
1: 观众刘颖：
9: 今天特意带着家人过来观看比赛，现场氛围很好，看完比赛顺便在附近吃饭逛街，一举两得，丰富了我们周末的休闲生活。
1: 赛事聚拢大量人流，直接带火麻虾街周边餐饮、休闲等业态，赛场内外人气高涨，观赛人群转化为消费客流，体育赛事流量有效转变为街区消费增量，助推城市烟火气持续升温。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群体科科长秦胜欧：
10: 把赛事融入商圈发展，既丰富群众的体验化生活，激发市民全民健身的动力，又以赛事聚人气，拉动消费，带动街区商贸发展。
1: 记者陈学峰、梁新亚报道。
3: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省交通厅、省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安徽省2026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根据方案，全省城市公交企业报废老旧车辆并购置新能源公交车，单车可获固定补贴8万元，对整车更换动力电池的单车最高补贴4.2万元。
7: 记者何佩从蚌埠市博物馆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弘扬淮河文化，把独属于蚌埠的千年微笑带到更广阔的舞台，市博物馆雕塑奇纹面像和绿油陶狗近日短暂离开家乡，于7月21号到8月21号亮相辽宁省博物馆重磅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记忆》，开启一场跨越千里的文化交流之旅。
1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 学会与自己

0: 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鸡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

0: 今日提醒，好，来听一条铁路部门的提醒。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今天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且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
0: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可预约日期范围为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天8点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
1: 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这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时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
0: 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连续选择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中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天，东北风转偏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24到25度，预计明天是阴天转小雨的天气。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中国经济半年报看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智能伙伴共创未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闭幕，大会最后一天有啥看点？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专家提醒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录取结果。美称完成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伊朗称打击中东地区多地美军设施。日媒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41%，较上月下降10个百分点，创高市内阁成立以来最低值。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3: 2026年上半年，我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
4: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等啊，这些新兴领域投资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20%。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供需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每秒，同比增长177%。
2: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
1: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迎来闭幕日。根据日程安排，政务智能创新论坛、 AI 驱动东西部协同发展论坛、矩阵智能空间交互研讨会等多

0: 活动继续进行。
1: 大会最后一天将会有哪些看点？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世博中心，今天是大会闭幕日，虽然临近尾声啊，但我们感觉到现场依然是热度不减的。在今天呢，依然会有20多场不同主题的论坛会接续的进行。其实这几天呢，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呀，我也注意到在世博展览馆的产业对接专区里呢，一直都是人头攒动的。这里不是普通的展览展区，而是把产业链的上下游都聚集在一起，大家面对面的来进行交流和接洽。对于技术方而言呢，这里是他们业务的加速器，在这儿他们可以打通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而对于需求方来讲，在这里他们可以快速高效地找到并且对接自己的 AI 技术合作伙伴。在今天下午呢，还将举行大会的闭幕式，到时会对大会的成果以及产业未来的发展进行总结。那么今年的大会呢，会交出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我们拭目以待。
0: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举办了2026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
1: 论坛围绕行业标准化建设、真实数据生态搭建、场景落地应用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研讨，凝聚行业技术共识，打通产业协同壁垒，助力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本次论坛落地多项成果，现场正式发布具身智能实训场样板点，并同步推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技术服务加金融保障中式产业配套产品体系。同时，现场还完成了多场景、多领域集中落地签约，针对性破解行业真实数据获取难、标准体系不统一、产业链协同薄弱等痛点，加速具身智能机器人走入真实生产与生活场景。在本届大会上，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开设特色展区，全方位展示具身智能在工业制造、城市服务、应急消防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与落地案例。
4: 面向城市环卫做了一个可以落地的一个场景，从垃圾的分拣到垃圾的一个搬运。那还有就是我们更贴合未来实际应用的智慧消防的一个场景，在这种真实高温啊，或者是浓烟场景里边去做人烟探测，然后危险场景排查，以及做这个路径规划，协助我们的消防员去做联动救援。
0: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次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
1: 那录取状态何时可查？权威查询渠道都有哪些？征集志愿如何填报？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到8月初。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到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6: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5: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特别提醒

0: 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两点，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将有10到11级雷暴大风。
1: 近日，我国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
2: 强降雨导致部分城区出现积水内涝，当地积极开展排涝清淤，紧急组织风险地区的群众转移。
0: 昨天下午，上海突降大暴雨，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在杨浦区一条主干道积水深约50厘米，而在宝山区松南镇一路口积水最深处达80厘米，多辆车抛锚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到场开展抽水排涝作业。江苏苏州市昨天下午也突发强对流天气，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及下穿通道出现明显积水，苏州市气象台先后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随即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苏州仍以阴雨天气为主，局部阵风可达7到9级。昨天浙江多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局地红色预警，嘉兴、湖州、金华等地出现短时暴雨，局部地区还出现了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8号，受强降雨影响，云南省丽江市虎跳峡景区部分游道被洪水阻断，造成游客滞留，当地多部门迅速开展游道抢通和游客转移工作，截至当天19:05，所有滞留游客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未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目前虎跳峡景区已临时关停，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近日，贵州铜仁思南县部分乡镇遭遇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91.1毫米。在受灾较严重的大河坝镇，洪水漫过河道，沿街商户和居民不同程度受灾。19号上午，大河坝镇街道洪水退去，当地抓紧开展清淤工作。截至昨天下午5点，大河坝镇水电、路汛等基础设施已经全面恢复。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
2: 今天8时到明天8时，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截至7月20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9米。据预报，7月20号至7月22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鹤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赣江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0号8时至7月21号8时，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昨天，总台新闻频道曝光了浙江台州电动自行车产业链通过使用预装解码程序控制器，先办牌照后造车，把新车当成二手车等手段，变相架空国家安全标准，违规生产销售非标电动自行车。节目播出后，浙江省台州市市场监管部门迅速部署，对报道涉及的生产销售单位逐一开展执法检查。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649人次，检查电动自行车生产单位9家，销售单位521家，检查电机生产企业1家，控制器生产企业1家，发现问题36个，立案10起。 查扣涉嫌

0: 不符合强制性标准和强制性认证要求的电动自行车233辆。公安交管部门对车辆牌照信息及违规上牌等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并部署加强路面执法和电动自行车违法改装监管工作。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上海市统计局今天发布，上半年上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886.6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1:45，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00亿元。暑假期间，随着包括动画电影《八仙》、喜剧片《功夫女足》、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等在内的中外新片陆续上映，多地消费券叠加影院自有优惠，有效带动学生和亲子客群的观影热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
0: 根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4: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9号晚10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以及通信网络。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布什尔省霍尔木季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原因。此外，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首府大布里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尚不清楚是防空系统运作还是敌方袭击造成的爆炸声。这可能是近期美军对伊朗再度发起打击以来，大布里市首次遭袭。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新的防空系统还在伊朗西部克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
0: 科威特军方20号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20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已经拉响了防空警报，市民应该保持冷静，并且前往附近的安全地点。
3: 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
0: 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5: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

0: 俄罗斯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时间19号晚8点30分至20号凌晨5点，超过40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距离被俄防空系统拦截，85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
1: 本月7号，俄罗斯方面曾经通报6号傍晚至7号的清晨，有超过43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有报道称，这是近两年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莫斯科较大规模的一次无人机袭击。
0: 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日对乌克兰港口及乌方船只实施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反舰导弹、空基巡航导弹等武器，对敖德萨港等地的远程无人机组装车间、军用物资仓库、油料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空天军飞机及无人机还对载有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发射攻击型无人机。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低价旅游，高价投资，养老钱摇身一变成了投资款。
4: 哎，都交单了以后，他赔了这个，他赔了这交钱。你看这个七万号，你也不取，你傻瓜！
2: 保本高息的投资是给了即将上市的公司，还是精心设计的骗局？
5: 我想想，哎呀，因为上市公司什么那么没的，应该说这个公司也蛮正规的吧。
2: 300多位老人，3000多万本金，幕后操纵的是什么人？
5: 我们最关键是还是被安全的稳定付，对付是放在里外，不会落一天。
2: 低价游的隐秘圈套，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时隔一年多，陈先生每次想到过往这段经历，依旧记忆犹新。那段日子里，因为经常参加一家公司组织的旅游团，他结识了一众好友，度过欢乐轻松的时光，在他看来也算是难忘的人生体验。
1: 现在我就冷静的思考，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十年体验了，这一辈子也体验的时候蛮好的呀，人生要体验一下呀。
0: 然而伴随着这段人生体验的同时，陈先生也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旅游结束没多久，他就因为各种原因前前后后投资了多个理财项目，耗资巨大。
1: 只要你踏进这里面不投的人2%都不到，基本上是80%都会参加做的，做多少的问题。
0: 与陈先生几乎同时接触到这家公司的还有上海的刘女士，她也是受到朋友的邀请参加了这个公司组织的周边一日游。在刘女士的印象里，公司业务员很专业，服务也特别到位，大家玩的都很开心。
2: 在那里呢，就是感觉开心的也蛮开心的，哎呦，又是唱又是跳了，就这样吧，大家一起过去过去的，哎呀，感觉到蛮开心的，就是这个样子。
0: 也是在旅游结束后没多久，刘女士接到了公司业务员的电话，并且在对方的推荐下，最终选择了一款号称稳赚不赔的保本理财项目，投入了不少钱。
2: 你讲的就是在小帅哥讲的，就是在这个氛围里面，你好像非常相信他们的。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接着说法。如果有人说19.9块或者29.9块可以包餐饮包路费在上海周边旅游一天，您相信吗？刚才大家看到的两位老人都是因为这样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前后投入重金购买了原本没有计划的理财项目。2025年12月，上海警方在工作中意外发现嘉定某公司正在组织这样的一日游活动，参加活动的都是老年人，低廉的价格和特定的人群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们决定对这件事儿调查一下。

0: 途中的路费和餐饮他们都负责安排，绝对没有其他的收费。
1: 寂寞对不对？那出去今天一帮子人到福州，我最多的时候一个礼拜在福州。
0: 于是在业务人员的安排下，陈先生他们按照约定地点上了车。令他没想到的是，同时出发的不止一辆大巴车，有上百位跟他年纪相仿的中老年人同时出行。大家在车上的气氛也确实是轻松又热闹，在公司业务员的陪伴下，一路欢声笑语，载歌载舞。
2: 我爱你，朝日今晚的洒脱。
1: 以前有的出去的时候，大巴是十几辆的车子，排四面都有的。关键问题我跟你讲是有氛围。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陈先生他们很快到达了目的地。令陈先生感到意外的是，业务员并没有带领大家去游览什么景点，而是将他们直接带入了一家酒店的会场。
1: 到那边以后坐下来，跑到那边一看大厅以后，哎呦，开会。
3: 丰都集团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0: 直到这个时候，陈先生才知道，他们参加的不是普通的旅游，而是一场针对陈富公司的宣传介绍会。老人们落座后，会场就开始了歌舞表演和各种互动环节。很快，舞台就变成了针对这家公司的业务介绍。在业务员的宣讲中，陈富公司是多元化发展的集团企业，欢迎在座的老人们对陈富公司进行投资，并且他们承诺今天参与投资的人可以得到陈富公司年化高达 30% 的投资收益。
1: 进了这个会场以后，那么多人那么气氛，蹦啊跳啊唱啊，对不对？敲锣打鼓的狮子舞啊，对不对？什么舞都有，主持人把整个会场带动起来，这个人整个就飘了，就放松了。所以你坐在这个会场以后，你在外面的世界什么都没有，不会去考虑的。
0: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陈先生他们原本没有想到的。在当时热闹的场景下，业务员不停地向他们推荐各种投资理财产品，陈先生的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
1: 鼓动以后到最后，就你不想是本来不做的，就是感觉到不好意思了。
4: 陈先生事后回想，自己当时在现场确实被那些收益极高、性价比十足、看上去十分诱人的理财项目所吸引。不过陈先生并没有当场决定出资，而是选择再观望一下。但同样参与了这场低价旅行团的刘女士，却在现场宣讲氛围带动下直接选择交钱。她是怎么考虑这件事的呢？
0: 和陈先生一同参与本次活动的还有上海的刘女士。与陈先生相似，刘女士也是退休多年，由于子女常年不在身边，生活中的朋友也不多，刘女士时常感觉很孤独。
5: 家里人都支持，哎呀，你出去玩玩，哎呀，散散心，跟人家接触接触。
0: 长期安静独处的生活让刘女士的性格越发有些沉闷。为了增加自己的社交圈，在接触到陈富公司组织的旅游团后，刘女士也决定走出家门，出来旅游交友，
5: 就放松放松嘛，那么就这样嘛，去嘛，好了，听嘛。
0: 跟陈先生不同的是，刘女士在交纳了19.9元的旅游报名费后，业务员告知她，这趟旅游是陈富公司的福利产品，专门带老年人出去游玩散心，旅游过程中没有任何附加费用。刘女士可以在这个旅游过程中多了解一下陈富公司的业务情况，自行选择是否进行投资理财。
5: 其实我根本没想投，就是最后这样，人家要一开始我一直跟自己讲不投不投不投。

0: 虽然一开始刘女士也是抱着不会投资的心态前往的，但是经历了热闹的歌舞表演和业务员贴心服务，她慢慢放下戒备。会场中，不少人对陈富公司的理财回报率很感兴趣。公司业务员还给刘女士看了很多老人定期拿到高额返利的视频。
1: 下完字了啊，阿姨就是在陈富那第几笔呀？第一笔啊，
2: 第一笔，
1: 开心吧？
2: 开心。
0: 看到这样的

0: 频，又看到别人在现场签单投资，刘女士开始动摇了。
1: 那么讲嘛，就是讲我们有什么什么产业，我们现在是就是不像人家嘛，黑心嘛，赚老百姓的钱，我们就是大家一起赚钱，就这样子加加加。
0: 刘女士后来回忆，就在自己犹豫是否对陈富公司投资的时候，会场活动也迎来了高潮部分。业务员介绍说，为了给大家更优惠的投资理财回报，他们公司董事长陆女士也来到了现场，可以给大家亲自讲解关于陈富公司即将上市的情况。
2: 企业成功挂牌上市，那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我们会不负众望，我们最关键是还是会安全的稳备付，备付只放在第一位。
0: 正是有了公司老板表示企业即将上市的保证和未来继续开拓的前景，刘女士最终决定交纳定金签约投资。期间，业务员反复向刘女士承诺，她投资本金绝对安全，到期后不仅有年化高达 35% 的利息，还可以经常参加他们的旅游项目，怎么说都是很划算的事情。
1: 我说保证，阿姨保证肯定没问题，我们自己都投的，我们都跟你自己人一样的，会跟你上当吗？
0: 在这种情况下，刘女士最终投资了5万元，购买了一年的理财项目。然而回到家后没几天，业务员的电话又打了过来，他不仅对刘女士的生活嘘寒问暖，还热情邀请刘女士免费参加过两天的游玩项目。因为种种原因，刘女士客气地拒绝了，但是业务员的电话没有减少，每天都会问候刘女士的生活。
1: 就是联系的比较多，那么也蛮客气的，就是哎，蛮关心的，啥事情啥事情的，哎呀，有啥事情，家里事情你只要讲，我们来给你干，不当他是业务员了哇，就当朋友一样了嘛，再想想吧。
0: 这样一番关怀下，刘女士不好意思，总是拒绝对方的邀请，第二次前往了业务员推荐的酒店参与活动。这次的会议流程和上次如出一辙，大家在吃喝玩乐轻松愉快的过程中又被推荐投资理财项目。活动临近尾声，陆总也再次登台宣讲，刘女士再三斟酌，最终决定追加投资。
1: 其实呢，后来投的这个呢，我跟你说，一呢跟开会有问题，这呢其实也跟业务员有问题的，我业务员呢讲的是蛮好的。
0: 不到一个月，刘女士陆陆续续将自己平日里积攒的30多万积蓄全部投入陈富公司的理财中。她反复向业务员确认是否真的保本高息，到期还钱。业务员也一次次向她郑重承诺，投资的资金绝对安全可靠。
1: 女儿在讲你投了多少，我说投了30几万，你投了这么多钱，你把钱全铺进去了。
0: 热闹的现场，精致的礼物，更有业务人员无微不至的关怀。
3: 那老年局都喜欢这个，但是他们呢，比你们的子女肯定是好，关心。
0: 警方雷霆出击，作假者现出原形。
4: 手头东西都放下来，好，不动啊，不要动，手上手机放下来。
5: 老人家的钱应该怎么骗？我承认我错了。
0: 低价游的隐秘圈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6: 因为业务员太热情，刘女士说自己前前后后大概投入了30多万元，她认为自己的投资已经算是多的了。但在警方的调查中，像刘女士这样一下子投入这么多钱的人不在少数。嘉定本地人高先生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这家公司，并且很快决定投入巨资。
0: 家住上海嘉定的高先生有着和陈先生刘女士相仿的退休经历。据高先生回忆，自己就是在商场闲逛的功夫被业务员拉进了办公室推销陈富公司的投资理财。当听到对方说的高额利息，高先生确实挺吃惊。
7: 这个是他们业务员讲的呀，这个有什么时候大师投了400万了呀。
0: 在业务员的宣传和推销下，原本还心存戒备的高先生很快被年化 30% 的利息打动了。当时他存在银行的一笔钱正好到期，在没有跟家人商量的情况下

0: 下，高先生就把这笔钱投入了陈富公司，购买了几年的理财项目。
1: 那当时你拿这么多钱，子女知道吗？
2: 也不知道，家里的钱我不知道的。我当时辰光以为我自己本事大，能赚钱，赚了钱以后你们就不会看不起我了。
0: 抱着这样的心态，高先生前前后后累计投入了30多万元。就在高先生满心期待数月后投资本息如期返还的时候，2025年12月上海嘉定警方也注意到了这家名叫陈富的公司。
3: 他们会提供一些宣传手册，才会体现出来投资陈富公司的一些利润或者说是一些回报。比如说是投资一年期可以拿到30%左右的利息，两年期40%，到三年期有50%的这样的一个年化利率。
0: 面对如此高额的年化利率承诺，警方一方面对参与陈富公司旅游的人员进行问询，另一方面也对这家公司的资金流水展开初步核查。这一查，他们很快发现了问题。
3: 那么我们经侦比较擅长的就是资金的一个追踪，那一个正常经营情况肯定是要有一定的盈利的，像他们这样做就非常像一个非稀的案件。
0: 在深入调查取证、梳理资金脉络的过程中，警方发现陈富公司负责人陆某通过低价旅游的模式招揽客源，吸引数百名老年人参与旅游活动，在旅游过程中虚构自己经营多家实体项目，借机向老人们推介保本高息理财项目，误导老年群众进行投资。
4: 就是一个噱头，就是给老百姓看一下，哦，你看我们这儿有这些产业。
3: 但凡能许诺到保本高息这样一个明显超出正常的金融产品银行的一个利息的情况，那肯定当中是有问题的。
0: 警方调查中发现，除了低价旅游和虚假的话术，陈富公司业务员以陪伴和关怀老人为名，已经让300多位老年人签约投资理财。短短几个月，陈富公司资金流水已经高达3000多万元。依靠借新还旧的模式，陈富公司的资金链随时都会断裂。
5: 让他们意识到，这个其实就是个资金盘，就是借新还旧。一旦资金链断裂，那么作为他们来说，就是血本无归。
0: 在查实涉案证据后，2025年12月25日，警方开展针对陈富公司的收网行动。公司负责人陆某、会计主管等共计8名犯罪嫌疑人，均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 带他们去旅游，人家平白无故把钱送给你啊，不可能的吧？发现你这里有这个，对吧？年终分红大会。
7: 那有限合伙他们一起投资呀，他们感觉你们上市了，有希望呀，就是一起投资呀。
8: 直到警察把这家公司骨干陆某等8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后，参与投资的老人们才得知，号称手握多家实体企业、坐拥千万资产的陆某的真实身份。多年前，陆某在江苏某地欠下巨额债务，被当地法院依法列为失信受限人员。这个身负巨额欠款、留有失信案底的陆某，如何在短短几个月内来上海做了这样的事情？
0: 犯罪嫌疑人陆某今年53岁。到案后，陆某告诉记者，他曾经也是一个成功商人，不仅事业上经营良好，更有令人羡慕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后来因为投资失败，他结识了林某等人，大家一拍即合，决定在上海寻找机会开公司挣快钱。
7: 就资金链断裂了，资金链断裂了，然后我就调整了一下心态，感觉上海这一块本来又距离我的家乡近，那我肯定是往上海发展，这个比较好一点。
0: 被警方抓捕后，陆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认罪认罚。他坦言，自己来上海发展后还是遇到了融资问题，为了解决资金缺口，他高薪聘请业务员，以低价旅游的方式诱导老年人进行投资理财。为此，他虚构了大量实体经营项目，打造企业实力雄厚、多产业布局的假象。然而很快，陆某就发现这种方式根本就是入不敷出，完全无法达到许诺的高额利息。
7: 对，大部分的钱都是花在这边上。要你如果说我听他们算过，就是说比如说你投10000块钱， 大概15%是

0: 花在客户身上。
1: 事实上，关于陈富公司敛财手段和虚假经营模式，陆某手下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心知肚明。公司存在的几个月内，他们唯一被要求的事情就是陪伴好客户，只要拉到老人投资的理财款，他们就能得到高额提成。
2: 我老早觉得我被骗了，他说我这个公司很正经的，他说我这个店都营业的，然后他说什么上市了，我就觉得怎么随随便便就上市了。
3: 对我们的职业要求就是给他们照顾好，就比如说他们有些时候去医院让我陪的话，我也会带骑电瓶车带他们去的。
1: 经过对公司账目的追查，警方在陆某个人账户中依法查扣300余万元现金。案件侦办过程中，陆某以及涉案的多个嫌疑人均表示认罪认罚，积极退赃。
0: 300万我是放在理财账户上，是我主动交代出来的。检察官来问的时候，那时候账户公安只动了60几万，是我对他说还有300多万，我都愿意退，这本来就不是我的钱。
1: 直到警方依法对陈富公司立案调查，参与投资的老人们才发现他们的投资款已经被挥霍得所剩无几。高先生和刘女士等人懊悔不已，满心自责。
4: 想来想去还是自己不好，自己太小力，对吧？这口气就咽下去了，对吧？我就是能把他们的人全部罩起来，能按时接受快一点，能拿多少就多少。
5: 不要再有这么年纪的人老了把那个养老的钱还是投在这种无底洞里面，弄得老来本来想留点钱养养老，就是变成了一无所有。
1: 案件侦办的同时，警方也专门为受骗老人开展了普法宣讲和心理疏导工作。他们发现参与投资的老人大多不愿意跟子女分享自己的生活，也因此给不少别有用心的人一些可乘之机。
6: 而且呢，很多老人呢，他其实自己也知道跟子女说了会被子女反对，有可能就是盲目自信啊，这个现象也是有的。
1: 针对陆某这类假借实体投资为幌子，实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典型案件，警方也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复盘和反思，为后续打击同类犯罪积累经验。
7: 那么从这个案件来说呢，他通过假借旅游的名义去向老百姓销售一些涉及到违法犯罪的这种类似理财类的这种产品。那么从这个行为的定性来说呢，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旅游业务，他其实是做了类似于这个类金融的这么一个业务。那么这个其实是构成了我们刑法上所谓的这个非法集资类的这个犯罪。那么从警方来说呢，这个发现犯罪我们对他进行打击，从法律上来说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8: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晓亮教授。你好，黄老师。最近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社会上有关于哈老年人群体的这种诈骗的手段和方法。我们看今天这个案例，其实就是一种借新还旧集资犯罪，而里边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业务员。业务员对老年朋友们是嘘寒问暖啊，特别的关心，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拉来投资有提成。那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些业务员他们的角色，他们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应该是什么样的？
9: 在本案中可以看出来，违法犯罪分子呢，他制造了一套很成熟的话术，同时加上很温馨的场景来针对老年人。实际上讲要看他们知道不知道，或者应当不应当知道公司在进行非法集资活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在本案中间很清楚，他们不简单的是打工人，很清楚本公司在从事非法集资活动，
8: 对，
9: 而且没有具体的产品，实际上在又有很高的提成，所以说他们是知道公司在进行非法集资活动。我们的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有问题的意见，明确的规定了，对于这种参与到非法集资活动中间提供帮助的，同时又收取代理费、提成费的这种业务人员，也要追究刑事责任，认定为共同犯罪。
8: 黄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其实并未爆雷，当时这家公司呢还正常的运营哈，甚至给老年朋友们，有一部分朋友还返利，也并没有老人报案，但是警方却主动出击，提前介入，您感觉他这个的反

0: 依据体现在哪里？
1: 法律依据是非常明确的。是否暴雷与追究不追究刑事责任没有必然联系，因为我们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它规定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成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么它只要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了，我们理论的说法就是行为犯，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如果是侵吞资产了，把资产隐匿了，挥霍浪费了，甚至转移国外了，那我们会认为它是非法占有，那么成立192条的集资诈骗罪，两者区分很明显。因此公安机关对这种情况呢予以介入，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呢从侦查的角度来看，有利于迅速的掌握犯罪的证据，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0: 这次的这个案件哈，我们看上海警方是在这个犯罪团伙尚未爆雷之前就已经主动出击了。
1: 对，
0: 但是我们还在想有没有什么一些办法能够监管和更好的去打击和预防这类的案件再次发生。
1: 国家在近几年非常重视对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国务院专门通过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规定的一些明确的政策，比如说打早打小，然后的精准打击等等政策。那么在现实实务中间的公安机关和当地的金融部门都要严密的监控有没有发生非法集资的情况，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情况。那么对这种情况呢，就要采取措施予以严厉打击。当然对于我们普通社会公众来说，要特别的注意防范和警惕被引诱到非法集资活动中间，既造成经济的损失，然后呢又可能陷入被犯罪的这种风险中。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4: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的建设工地。那我身后呢，正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的现场。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力量，脚手架旁有她们忙碌的身影，塔吊里也有女驾驶员，她们正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篇章，一如千古的巾帼英雄。

0: 家听得过不过瘾啊？想不想也上台来唱一段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要求，我来说一说哈、要一边颠球一边唱戏，最后呢还要说出自己颠了多少个球，数对了就算挑战成功。哪位朋友愿意上台来试一试这个高难度的游戏？有请，来，您先第一个，准备唱哪一段？
1: 唱一个《木木樱挂帅》吧。
0: 来，我们请我们的乐队老师。

0: 来说一下，这个颠了多少个球？
1: 80个。
0: 您给数了吗？
2: 数了。
0: 多少？
2: 70。
0: 70，这离得有点远，我觉得。我们观众数了92个。其实这个游戏真的很难，所以我非常敬佩发明这个游戏的我们的导演，真的脑洞非常大。来来来，接下来哪位要挑战？
2: 我来。
0: 要唱什么？
2: 定军山。

0: 先不说数的对不对，这个气息是真稳啊。来，多少个？
1: 忘了。大概90吧。
0: 大概90。哎，观众说93是吗？你看，我们有这个监督的同志，95个。
1: 啊，95个。
0: 您准备的什么唱段？
2: 唐少年。

0: 您这也偷懒了，最后一句都不数了，也不垫手了，
1: 忙不过来，
0: 忙不过来了。那您先说您掂了多少个吧。
1: 46个。
0: 哎，46个。你看，我们数34个。
1: 是吗？
0: 那目前来看，我们这个最接近正确答案的是我们这位朋友，是不是？差了5个。
1: 差5个。
0: 您获胜了。哎，莫名其妙获胜了，感觉。心情如何？
1: 就我觉得特别激动，差5个，我觉得他们数错了，
0: 是吗？
1: 对，
0: 您还是您觉得您一个都没差是吧？您是正确答案是吗？
1: 对，
0: 您看，就是这么自信。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平时都喜欢听什么戏啊？
1: 多元媒体。
0: 那今天呀、我们一定会满足您这个愿望，
1: 谢谢。
0: 因为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优秀的演员们都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接下来就满足您听状元梅的愿望，好不好？
1: 好，谢谢，
0: 一起来欣赏。
1: 好。

0: 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
1: 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彩子路灯，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这个十面埋伏灯，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官我一时报不清，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是大闹凤仪亭。

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今天啊，我们来到海子小村，不仅有好戏相伴，也有温暖相随。那我们的医疗志愿者团队呢，也来到了建设工地的生活区，将会把专业的医疗

0: 送到一线工友身边。
1: 我们邀请首都一个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8名专家来到这里做义诊，为普通劳动者提供健康关怀。
2: 我们朝阳医院提供的医疗保障队呢，下到咱们一线的施工工地上来，为广大的工友们提供健康保障。常见的一些疾病呢，早发现早治疗，以健康的身体呢，为工程添砖加瓦。
3: 我们面对的群众呢，群体它主要的是一些中青年，他们的身体呢，对于他们来说一直都觉得很棒的。但是今天通过体检，我们发现了5、6个血压高的，通过今天的体检会引起他的一个重视。
4: 我们在工地上很少到医院去做检查，做身体做检查。现在呢，医务人员到这工地成为一个到我们家门口了，然后给我们做免费义诊。
5: 我之前有个那个耳鸣的问题。大夫吧，给我讲解特别特别清啊，然后吧，就是大夫就送给我一个关于耳鸣的这个书，然后我回去看看，特别特别感谢。
6: 本来就想上医院去检查的，正好有这个活动，慢慢的干，不要是太劳累了，累了。

0: 谢谢李玉吉祥。啊，非常的精彩，而且包公的这个人物形象是我们的这个京剧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而且这个脸谱也特别有代表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来体验一下画脸谱难度系数是怎样的，好吗？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游戏的规则，我们会请上四位朋友，照着现在吉祥脸上的这个脸谱的这个扮相，两两一组，一个人画，一个人当模特。谁愿意上来试一试？哇，这很踊跃呀！来，你看我们还有小朋友呢，来来来，然后我们再请几位来一起来上舞台。吉祥先给大家来提示一下，画这个脸谱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1: 主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眉子和月牙的这个位置，因为包公他是忧国忧民，他的眉毛这一块都就很皱。就是为民担忧，
0: 就是我们说的川字纹啊，这个位置
1: 为民担忧嘛。而且月牙这块原来它是有一个伤疤，被大家神化了以后变成了月牙，就是阴间也能断案，阳间也能断案。对，
0: 所以也是符合这个人物形象要求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大家是不是掌握了这个要领？哎，我们的小朋友平时喜欢画画呀？
2: 对，特别喜欢画画。
0: 那今天就体验一下这个画脸谱跟画画是不是有相通之处，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这个画脸谱的尝试了啊。哎，我们的小姑娘下笔很干脆啊，就是学过画画的还是不一样。

0: 说。来，我们来看一下。
1: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这个画的挺勇敢，
0: 就她很敢下笔，
1: 很敢下笔。对，尤其这个月牙这一块，很稳的。这日后要是多练的话，没准就出来。
0: 我们通常画这个包公的脸谱，都是先画白色的这部分，是吧？
1: 对的，对的，然后再填色。然后这边
0: 主要是他一个不是特别像快画成那个小花脸的那个，
1: 对，有点着急，其实就是对对对，要再稳当点应该会更好。
0: 而且还可以练一练，可以再尝试一下哈。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画的过程有什么感受？
2: 画的过程就是感觉这个颜料吧，就是感觉有点干，但是整体来说还很好画的，比平常稍微好用点，说实话。
0: 这都已经涉及到颜料的是不是干和润的问题了，所以平时学过画画的还是有这个功底哈，也给我们的这小朋友掌声。来说说你的感受。
3: 我觉得吧，就是画这个的话，他的头发太长了，我的
0: 头发太长影响你发挥了，是吧？
3: 太影响我发挥了。
0: 你说到专业的地方了，其实我们化妆演员很多时候确实要把头发剃掉的，这样才能不影响这个最后的扮相。刚刚呢，吉祥做了一个点评，我觉得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这个劳模朋友，那不知道对于这个刚刚这个画脸谱的过程有没有独到的见解呢？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好，您来，这现场颜值担当，哇！
4: 个人感觉上这个小朋友画的比较好，第一他比较勇敢，然后画的还是挺利索的，看到画的这个成果吧，比那个完成度更高一点，
0: 下笔如有神。好，谢谢您，言简意赅，点评很到位。那还有哪位？来，您。
5: 但是我感觉这个男同志，我们程建的这个画的更好一些。首先他晒的比较黑，所以包公就是黑啊。然后那个月牙，刚才我看了一下那个月牙，额头那个月牙画出来了。我觉得包公一个是脸黑铁面无私，第二个就是这个月牙，他就像这个细牙如玉，明月。

0: 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在新大众文艺的潮流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专业演员的身影，他们也在用这样新的表达方式拉近跟戏迷观众的距离。那么在我身边的这几位呢，就是新大众文艺作为专业演员当中的优秀的代表，先请几位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们是韩氏三姐妹。
3: 我是大姐，国家京剧院老旦演员谭小令。
4: 我是二姐，北京京剧院梅派青衣谭明欣。
5: 我是三妹，北京京剧院老生演员谭小雨。
6: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老旦演员邢文文。
1: 先说说我们韩氏三姐妹啊，点击量观看量都已经破千万了，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直播的，大概播了有将近600场，有的时候直播间啊，最多的一次可能直播间进入的那就有10000多人，
1: 那已经是非常可观的数据了。
2: 对对，非常非常。还有呢，非常荣幸的呢，我们被评为了这个中网联首批全国100名优质主播，我们是唯一入选的京剧直播间。
1: 这正是证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2: 确实是的，
1: 其实也拉近了跟戏迷观众的这个距离。
4: 我们在直播间演唱的时候，既有5、6岁的小朋友，也有年逾100岁的长寿老人。我们呢，三姐妹呢，也是把这个三个行当带入了直播间，以谭氏三姐妹的这个组合来去进行线上的传播。那同时呢，我们也引流到了线下，进行了这个直播间和演员的这种线上线下的双向奔赴。
1: 刚刚两位讲的都非常的好，小雨主要负责什么呢？
4: 主要负责唱。
5: 其实我在直播间里边，平时我也都插不进去话，所以我就是

0: 就唱吧。
1: 00后的新闻们，其实你在直播间当中也是赢得了很多虚拟粉丝，是吗？
2: 是的，其实我当时做直播的时间比较早，在2018-2019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发视频，然后做直播。我觉得我可以尝试着在网络上去宣传京剧，让年轻人呢能够更加快速的去了解到这个京剧这门艺术。
1: 我们说的特别的好，通过新媒体的方式能够找到新的打开传统文化的这种路径。感谢我们几位新时代的青年戏曲人们对于我们传播弘扬戏曲艺术所做出的努力，再次感谢你们。那聊了这么多了，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几位为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唱，有请。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武侠街观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2: 点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7: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家长因孩子重病诉请教培机构退还早教课预付款，购课要退费，切记看看合同怎么说。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培训类消费的退费规定。儿子想偷偷卖掉母亲的房产，还没过户却意外身亡，买房人能顺利拿到房子吗？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无法完成的交易。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8: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9: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8: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9: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8: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9: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8: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10: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正值暑期，可能很多的家长会给孩子报名这个课、那个培训等等，但是预缴了培训费之后退费难，是很多家庭遇到的烦心事儿。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当有一些特殊情况无法再继续上课的时候，那么剩余的培训费我该如何去主张呢？到底什么情况可以退费，什么情况不能退？今天呢，我们就要结合两起法院的典型案例，和大家说清楚教育培训退费的法律边界。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先来说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时候，家长是否有权去解除合同。在2024年9月，刘女士和夏先生夫妇为了双胞胎女儿啊，在一家托育机构报名了这个早教课程，当时呢购买了一些课时包和充值的套餐，一共支付了39000多块钱。但是就在同年的12月，其中的一个孩子呢就突然生病，夫妻俩就频繁的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去求医，这两个孩子的早教课呢也就因此中断了。这个时候当时购买的课时包已经消费了60个课时，而实付30300元的钻石卡还没有用。夫妻俩呢就和这家托育公司呢协商退费的事情，但是托育公司就说这个退费啊需要按照原价扣除已经使用的课时，并且还要收取25%的手续费。如果你要转卡，那么还要收取15%的手续费。那么夫妻俩呢就在选择转卡，但是等待了近一年没有结果之后，在2025年10月就诉至法院，诉请解除和这家托

0: 教育公司就早教课程所签订的服务合同，并且呢请求判令托育公司退还剩余的课程预付款33000多块钱。他们的计算呢是包括了按照优惠价来计算的课程包没有使用的部分，以及钻石卡当中的30300元，并且呢要求托育公司去支付利息。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笔高额的培训类退费，这个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这起案件争议的焦点就在于解除合同是否构成违约，还有就是托育公司是否应该全额退还未使用课程的费用。我们曾经说过，最高法有一个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的第13条的第二款里面有明确的规定，预付式消费合同在成立以后啊，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所无法预见而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导致履行就无法继续履行合同，那么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如果说在合理的期限内协商不成，那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是司法解释里面的相关内容。那么在这起刘女士和夏先生为双胞胎女儿报名早教课的这个案件当中，她的合同目的就在于让两个孩子去共同上课，可是钻石卡它是一个整体，而不是针对两个孩子分别去提供服务。那么现在呢，其中的一个孩子突发重大疾病需要去长期的治疗，这样就导致了共同上课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那么这种情形就属于合同订立时所无法预见，也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家长有权解除合同。那么根据司法解释的第19条第一款的规定，因消费者原因返还预付款，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折扣商品服务或者向消费者赠送消费金额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商品或者服务打折前的价格计算已经兑付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款。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本来96克时的课时包已经消费了60克时，那么按照合同的原价折算后呢，已经没有可以退的款项。但是呢，同时法院又指出，案涉的合同是托育公司单方制作的格式合同，这个格式合同里面有约定，即使消费者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且合同未开始履行，消费者仍然需要去承担扣除25%的手续费这个条款。那实际上这样的一条条款就突破了违约责任补偿性的这种基本特征，也就是不合理的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所以依法这个条款应该是认定为无效。最终呢，法院支持原告解除合同的诉请，判决托育公司退还钻石充值卡里面的30300元，并且支付相应的利息。在一审宣判以后呢，被告不服提起上诉，而二审法院审理之后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这起案件的判决既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那么我们消费者在购买预付式服务的时候呢，要去尽量签订书面合同，明确约定服务的内容、地点、期限等等关键的条款，并且保留付款凭证啊、聊天记录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证据。如果一旦发生纠纷，这些全都是依法维权的重要的依据。当然作为经营者而言，也要去秉持诚信的原则，规范经营，而不能利用格式条款去不合理的加重消费者的责任。
1: 本期主题提示，不少家长预缴早教课程费用后，遇家庭变故却遭遇退费难。浙江岱山一对夫妇为双胞胎女儿购买早教课时套餐，其中一孩子突发重病需长期就医，课程无法继续履行，家长申请退费，培训机构却要求高额扣费收取手续费，双方协商近一年无果，家长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定，孩子重病属于签约时无法预见， 非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

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家长有权依法解除合同。机构合同中高额手续费的格式条款不合理加重消费者责任，属于无效霸王条款。最终法院判决机构退还全部未使用预付款并支付利息。普法提醒，预付消费遇重大家庭变故可依法解约，留存缴费，沟通凭证，依法维权。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凤浦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呢，是父母为双胞胎女儿报了一个早教课，但是其中的一个孩子呢突然发了重病，需要长期的在另外一个城市治疗，那么家长要求退课退费这个事情。那么同样是购课以后无法上课申请退费，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能得到法院的支持。我们下面这起案件法院就全部驳回了退费的请求，我们要一起来听听到底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最近呢有一位易先生，他说在2022年4月为孩子购买了一家公司提供的美育和素养课，并且支付了6198元。到了半年以后呢，他再一次为孩子购买了博文课，又支付了7000多元。在试听了相关的课程以后，孩子说不喜欢这个课程和老师，说这个老师讲的内容啊已经超过了孩子的理解能力，对孩子听不懂，于是呢他想要终止这个课程的学习。在2025年的10月份，他向这家公司申请把自己购买的课程包中没有听过的课程费用去做退费处理，但是呢这家公司没有退费，于是易先生呢向当地的人民法院就提起了诉讼。这家公司培训公司呢就辩称说易先生是在2022年4月下单购买的美育和素养课程，已经全部观看完毕了，线上课啊。在2022年的11月他再一次下单又购买了博文课，而且呢作为培训公司，他们已经将全部的课程的视频都交付给了易先生，有一部分课程的有效期呢已经届满。那么易先生已经观看了大部分的视频，而且他说孩子试听课之后觉得不喜欢这个课程，觉得超过了孩子的理解能力，这个明显与事实不符，所以呢培训公司呢不愿意去退还课程费用。那么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在2022年的4月易先生的确是支付了6198元购买了美育和素养课，课程的有效期是到2025年的12月31号，双方也确认这个课程已经全部观看完毕，完课率已经是达到了 100%。 那么在2022年11月易先生又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博文课的课程，双方当事人呢也认可这个课程的完课率是61%。那么售后政策的退款一般呢去会列明，针对直播课程除本政策另有约定外，用户购课后在课程正式开课前可随时申请全额退款，在开课后用户申请退费按照已开课进度的比例进行退费，退费的金额等于实付金额减去实付金额除以总课次，乘以已开课的课次减去随课付料除以附赠商品和服务价值的对应费用。针对这个录播的课程，在用户购课以后按照用户的听课进度按比例去进行退费。那么在庭审当中，易先生就说了，说这个案涉课程实际上是一个录播课，不是直播课，他就说这个案涉的课程啊太长了，不符合儿童的用眼健康规范，他说这个孩子长期看电子产品视力下降，所以要求退款。可是这家培训公司呢不予认可，认为他所提的这个自己所提供的这个课程啊是直播课。

0: 课程，而不是录播课程。直播课程呢，同时也开通了视频回看的功能。关于你说的这个孩子子女这个视力下降的问题，与我们所提供的课程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根据现有证据，易先生在给付服务费以后，蓝天公司呢已经依约交付了全部的课程。那么易先生虽然提供了孩子视力降低的初步证据，但是培训公司对此不予认可。那么易先生又没有继续的能够提供证据来证明这个孩子的视力下降和案涉的课程直接联系，所以法院对此呢是不予采信的。双方对于已经看完的课程部分是没有异议。易先生认为呢，对方提供的课程是录播课，但是他提交的课程报告所载明课程的类型为直播课。那么培训公司也就这个课程为直播课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易先生又没有能够继续提供相应的证据去证明自己的这个观点，所以法院对原告易先生主张课程为录播课这个问题不予采信。而且易先生又没有方面的承诺，在无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情形之下，易先生主张对方退费方面的承诺。在无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情形之下，易先生主张对方退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所以法院呢没有支持。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消费者易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我们今天在法治朋友圈关注的主题其实是教育培训类消费的退费问题，这也是在这一类的消费当中比较常见的纠纷。合同在订立以后呢，对双方当事人都是具有约束力的，那么当事人也应该按照合同的各自约定去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在合同履行发生纠纷的时候，退费问题是双方争议的焦点。那么在教育培训合同纠纷里面，判决退费应当是有事实和法律规定去做支撑的。一般来说呢，常见的退费类型呢，包括因合同解除导致退费，第二类就是教育培训机构违约导致退费，第三类就是因附条件条款约定退费。首先我们先来说说因合同解除退费，这个呢包括协议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那么解除原因呢，大多是一方当事人根本违约，比如说教育培训机构收费以后倒闭了，或者是搬家了，无法按照合同的条款去提供服务，这就是属于合同解除导致退费。那么这种情况下，学员可以向法院主张确认合同解除并且返还费用。第二个呢，就是教育培训机构违约所导致的退费。违约呢，是当事人没有按照，就是不能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履行合同义务，造成对方的损失。比如说，教育培训机构承诺附加服务没有能够提供，或者不能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全面履行合同内容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学员可以向法院去主张教育培训机构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那么这个违约责任呢，就主要是以退还部分的费用或者是支付违约金的方式去履行。第三种呢，就是因附条件条款约定退费。在一些比较重要考试的辅导课程中呢，有一部分教育培训机构承诺不过包退这样的条款，那么双方也会在合同当中去明确约定退费的情形啊，计算退费怎么计算等等这些内容。当事人在这种情况下主张退费，就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去满足退费条件，这个呢就可以向教育培训机构去主张退费。如果教育培训机构不同意退费或者拖延履行，就可以向法院起诉去主张退还。其实无论是哪种情形主张退费，学员都要留下相应的证据。我们前面也一再的强调，证据反映了双方的合同关系、付款情况以及请求权的基础等等一些基础的事实。如果说因为证据不能满足合同约定的退费条款，那么学员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以及因为诉讼而引发的相应的费用。
1: 本期主题提示：近日 北京海淀法院审结一起教育培训退费纠纷，市民一先生先后为孩子购买多款线上美育博文课程，后续以孩子不

适应课程视力下降为由要求机构退还剩余学费，遭到拒绝后诉至法院。法院审理查明，机构已按约完整交付课程，大部分课程已正常观看。易先生主张课程形式不符，视力受损与课程相关，但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佐证，也不满足合同约定的退费条件。依据法律规定，教培退费仅适用于机构违约、合同约定退费、法定可解除合同三类情形，本案不存在合法退费事由。最终法院驳回全部退费诉求，购课退费必须符合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个人主观不喜欢、无证据的身体不适不能作为退费理由，维权务必留存完整证据，避免举证不足承担败诉后果。

今天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培训类消费的退费规则。其实这两起案例呢，都是报了课以后无法再继续上课，那么一个呢退了，一个呢不给退。这两起案例呢，其实给我们划清了退费的红线，就是如果是客观的重大变故、机构的违约或者合同的约定退费，这个可以依法退款。而个人的一些主观不适应、不想学，或者没有证据去证明客观存在的一些情况，这个是不能够随意退费的。所以在购课之前啊，大家尤其要理性的去选择，退费也要依规依约留存下合同啊、付款记录呀、沟通凭证啊等等，去依法理性的维权。

0: 跌倒在路上。
1: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0: 自责着折断个翅膀。
2: 阿斌，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流量困局。周岩和陈露明离婚了，分开时他们没有互撕，各自告别离场，彼此都做到了成年人的体面。然而除了是夫妻，他们还是直播搭档。公司领导听说他们离婚了，第一时间反对，并提出让他们继续维系夫妻关系。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流量困局。

2024年初的一天，在一家 MCN 公司的办公室，当主播周岩将自己的婚姻状况告知领导时，领导忍不住咆哮：“什么？你们离婚了？你们知不知道公司为了给你们做夫妻档 CP 花了多少钱和精力吗？你们怎么能说离就离呢？”时年26岁的周岩从老家外出求职，找工作四处碰壁，焦虑下，朋友给他出主意，说他长相好，可以从事直播行业。于是他就在网上给几家 MCN 公司投了简历，没想到其中一家公司很快就将他招入麾下。入职后，周岩在培训时遇到了同事陈露明。陈露明比周岩大1岁，得知陈露明此前已经在直播行业摸爬滚打过，周岩就虚心跟他请教经验。陈露明性格开朗，幽默风趣，周岩渐渐放下了初入职场的拘谨，和他处成了朋友。培训结束后，公司安排新员工自由组合参与一个直播项目的筹备工作，陈露明主动要求跟周岩一组，他们一起讨论直播的策划方案，一起设计直播的互动环节，一起排练直播的流程，发现彼此有着很多共同的兴趣爱好和话题。一起直播后，他们之间的默契和甜蜜互动让网友欲罢不能，流量直线上升，公司领导十分喜欢，决定让他们组成直播搭档开始带货。周岩直播时喜欢分享北漂生活的不易，虽然能让很多网友产生共鸣，但也会让直播气氛沉重。陈露明就趁机讲搞笑的段子，让直播间气氛复苏，温暖了周岩的心。2023年初，他们在网友的祝福下走到了一起，并很快闪婚。婚后，公司为他们量身打造了直播间婚姻天花板、新婚夫妻布置婚房、嘻哈夫妻互诉衷肠等直播视频拍摄，每一次直播都能吸引数百万观众的围观，点赞打赏也如潮水般涌来。公司看中了他们的潜力，又通过各种渠道推广，让他们参加电视节目。然而夫妻俩虽然在直播间依旧甜蜜，但一下播，工作压力、生活琐事以及性格差异让他们之间总是矛盾频频，曾经的甜蜜与默契也开始被无休止的争吵和抱怨所取代，夫妻俩感觉回不到从前，最终协议离婚。离婚时，他们没买房，没有孩子，经济独立，分割起来十分简单，算是比较体面。但离婚后，两人在合体直播时总不在状态，领导找他们谈话，才得知他们竟然离婚了。3天后，公司领导见劝和不成，就提出了一个要求：为了维系来之不易的流量和粉丝基础，他们要隐瞒离婚的消息，继续以夫妻名义参加直播和节目。领导认为，一旦公开离婚，可能会让网友失望，导致粉丝流失，对公司造成利益损失。周岩和陈露明心中不太愿意，但面对高额的违约金和转型的不确定性，最终选择了妥协。但很快，这种虚假的和谐还是被眼尖的网友瞧出了端倪，说他们没有从前默契，互动也少了很多，质疑他们是不是感情出了问题。在一次卖牛肉干的直播中，陈露明一不小心将一袋牛肉干撒在地上，周岩小声抱怨：“你怎么总这么毛手毛脚？”陈露明当场情绪失控，说周岩不该到现在还嫌弃他。周岩提醒他现在是直播，保持情绪稳定。陈露明却愤怒回怼：“你不就是嫌我情绪不稳定才要离婚的吗？”瞬间，弹幕和评论区都爆了：“你们离婚了？天哪，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到底离没离？我就说最近状态不对劲儿。”姐做的对，情绪不稳定的男人不能要。公司原本想着暂停救场，没想到直播意外爆火，原本3小时的直播竟延长到了4个多小时，销售量也蹭蹭上涨。

直播结束后，恩爱夫妻直播翻车的切片视频开始在全网传播，很快就登上了热搜。公司领导眼睛一亮，立刻将原定的温馨家庭剧本改为深夜坦白局，并设计了一系列网友互动的环节。几天后，第二次直播如期而至，公司为了渲染气氛，安排了一个回忆往昔的环节，播放着他们恋爱时期的照片和视频，那些甜蜜一一浮现。温馨的小公寓里，周岩笨手笨脚却满心欢喜地为陈露明做饭，陈露明则在一旁俏皮地捣乱。生日派对上，陈露明捧着精心准备的礼物深情告白，周岩感动得泪流满面。网友们看到这一幕，纷纷在弹幕上刷起好甜、好有爱、快复合之类的留言，直播间的人气瞬间飙升。公司领导看到热烈的反响，开始设计了各种修复关系的剧本。然而随着直播的推进，互动环节逐渐深入，一些原本被隐藏在他们心中的怨气和委屈也开始慢慢浮现。在一个情景重现的环节中，还原了一次他们激烈争吵的场景。当时陈露明借口加班，让周岩独自给一群来自旅游的亲友解决就餐和住宿等问题。周岩一个人忙不过来，给陈露明打电话，他却直接关机。周岩心中满是愤怒和委屈，晚上陈露明一回家，两人就大吵了一架。当这个场景再次呈现在眼前时，周岩红着眼圈，声音颤抖地说道：你知道那天我有多难堪吗？我一个人面对这么多亲戚的追问，他们都在问我你什么时候来，我感觉自己做什么都是一个人，而你完全不顾我的感受。陈露明也瞬间炸开：我当时也很累啊，熬了几个大夜，还总加班，你非要把家里人接到这里旅游，都不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再说你家那些亲戚总嫌弃我，一看到我就问怎么还不买房子，他们以为买房是买白菜，说买就买，你根本就不理解我。周岩哭得梨花带雨，陈露明却越说越激动。直播间的网友们看到这一幕，弹幕如雪花般纷纷飞速滚动。陈露明也太过分了吧，一点担当都没有。就是啊，周岩多委屈啊，一个人承担那么多，他还有脸发火。心疼周岩，只是叫亲戚来玩有什么错？男人太敏感了，还躲出去，全是借口。网友一边倒为周岩叫屈，周岩看了心中只觉得越发委屈，哭得更加厉害了。陈露明看着满屏指责自己的评论，心中无比无语，气呼呼地说：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情况，我也在努力工作呀，还不是为了这个家。然而网友们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解释而停止指责，反而变本加厉。有人在此前的视频里搜索他过去的一些言语，在弹幕里大肆宣扬，陈露明心中无比烦躁和愤怒。不录了，这没法录了。说完他转身就往后台走去，留下周岩一个人在镜头前哭得更加伤心。局势有些失控，直播暂时中断，但风波并没有就此平息，反而在网络上持续发酵。有人劝他们冷静，也有人各种指责，说爱情真的会变质。见舆论甚嚣尘上，公司又趁热打铁，为他们量身打造了一档真人秀节目，邀请网友参与互动，推出虚拟货币心碎币，网友可以购买道具干预剧情，旧情复燃卡让两人重游定情地，争吵卡触发预设的冲突剧本，来吸引更多的流量。真人秀节目中有一个家庭财务规划的任务，要求两人共同制定未来一段时间的家庭收支计划，包括储蓄投资以及应对突发情况的资金储备等。这个看似平常的任务却如同导火索，再次点燃了他们之间潜藏的矛盾。周岩和陈露明离婚了，分开时他们没有互撕，各自告别离场，彼此都做到了成年人的体面。然而除了是夫妻，他们还是直播搭档。公司领导听说他们离婚了，第一时间反对，并提出让他们继续维系夫妻关系。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流量困局。

你就是太保守了，总是害怕风险，不冒险怎么会有大的收获？我们刚结婚时，我说要跟兄弟一起创业，你坚决不肯，结果怎么样？人家早买了房和车，我们还挤在出租屋里。如果我们当时入股了，说不定也买了房，又怎么会走到离婚这一步？陈露明气得双手握拳，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愤怒地指责道，你根本就不理解我，你有没有为我们的未来想过？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们能够过得更好，你却一味地反对，你就不能有点远见支持我一次吗？周岩也委屈，你只想着冒险投资，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和实际情况，万一有意外情况呢？你才是那个自私的人。两人争吵得越来越激烈，还开始翻起了旧账，将过去的矛盾和怨言都一股脑地倾泻了出来。网友们看着这一幕，纷纷表示心碎，原本满怀期待的劝和热情再次被浇灭，互动平台的留言充满了无奈和叹息。随后陈露明和周岩的争吵片段在网上疯传，营销号们截取争吵中最激烈最具冲突性的片段，配上夸张的标题，离婚夫妻真人秀大打出手，背后真相令人唏嘘，财务规划成导火索，这对夫妻的婚姻彻底破裂。惊，昔日恩爱夫妻因钱反目，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等，在各大平台广泛发布。这些营销号为了吸引眼球，不惜添油加醋，甚至编造一些子虚乌有的细节。有的说陈露明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有的说周岩是故意反对投资，就是不想让陈露明出人头地。有网友自称是陈露明的邻居，在评论区绘声绘色地描述陈露明脾气是出了名的差，平时在小区里碰到都是黑着脸一句话不说，有一次还看到陈露明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一起走进小区，举止很亲密。这个评论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大家纷纷要求他提供更多细节。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网友又说自己经常听到陈露明在楼道里打电话争吵，内容涉及财产分割和第三者之类的。陈露明看到之后整个人都气炸了，第一时间在网上发声明表示不认识这位网友，如果他再造谣生事就报警，造谣者这才消停。可一些网友并不买账，都猜测说陈露明肯定是出钱摆平了邻居。陈露明看到后既心酸又无奈，为了改变现状，陈露明找到公司领导提出停止直播和真人秀，但公司劝他说只要有流量又何必在意别人说什么。可陈露明承受的压力太大了，那些谩骂指责像无数根尖锐的针不停地刺痛他，让他几乎喘不过气儿来，最后坚持停播。公司领导也翻脸了，坚称如果停播就得赔偿公司违约金和损失，公司为了捧他花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现在想停就停哪儿有这么容易。陈露明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揪住，疼得他几乎无法呼吸。他想起自己为了这份工作付出的努力，为了在直播中表现好，日夜排练，精心准备每一个环节。想起自己曾经对这个行业充满憧憬，以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可现在，他却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鸟，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逃脱。更让他痛苦的是情感上的二次伤害。原本他参加这个节目是真心希望能够和周岩修复感情，可这场被围观的争吵和随之而来的舆论风暴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2026年3月，陈露明主动联系周岩，想跟他商量对策，没想到见面后周岩对他充满了防备和责怪。原来那些天周岩也跟陈露明一样承受着压力，有网友在网上自称是周岩曾经的同事，说是见证了他们俩从恋爱到离婚的全过程，并晒出了一张周岩在办公室里哭泣的照片，但其实那张照片只是周岩工作累了趴在桌上休息而已。不仅如此，网友还扒出周岩曾经和闺蜜去海边度假的照片，照片里她穿着泳衣笑容灿烂，却被网友恶意配文周岩和闺蜜一直密谋如何算计陈露明，看着得意的笑。

周岩走在路上都能感觉到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周岩后悔不该参加这次真人秀节目，甚至暗恨陈露明，觉得如果不是他情绪失控在节目上曝光离婚一事，他们不会走到今天。见周岩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自己身上，陈露明也愤怒了，两人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冲动之下，两人发生肢体冲突，陈露明打伤了周岩，导致周岩右臂骨折、头骨骨折，多处软组织受伤。朋友帮周岩报了警，陈露明被民警带走，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爱情需要仪式感，但不需要观众。分手需要治愈，不需要审判。在这个流量狂欢的时代，我们都该学会不围观、不评判、不消费，这是对他人最基本的温柔，也是对自己最后的体面。当算法试图将一切量化，当流量试图将一切消费，我们更需要守护那些无法被量化的价值，爱的私密性，痛的尊严感，告别的完整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5: 书接上文，大辽国请降代表团的团长，掌朝的太师叫楚坚呢，一行九人到了东都汴梁。那位说那时候有这词儿吗？啊，我这么说您不是听得明白吗？干嘛来了？就希望啊别打了，我们投降了。咱们说了，首先拜会了老太师蔡京啊，送重礼。那个说什么东西？那还用问吗？咱们经常说什么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古董字画，哎呀，补品，那敢说是堆积如山呢、啊。像老蔡京这种人，贪得无厌。有那么句话叫人心无举蛇吞象，这话一点都不假。那蛇能把大象吞了吗？他就想吞。这个人要贪心不足，就这个样子。其实老太师蔡京家里那钱呢，有敌国之富啊，那国库未必有他们家钱多。到了现在他还不满足，还想贪。这种人呢叫利令智昏呐、啊，这咱不必说。楚坚为什么要行贿呢？希望他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答应大辽国的要求，将来在签字画押定条文的时候能够缓冲一下，不要太苛刻。总之人家是无利不起早。蔡京是大包大揽，这件事拍了板。第二天这楚坚又特为拜会了三司殿帅高俅。这高俅是个跳梁的小丑，一见这好东西眼都冒蓝光，自然高兴，把礼物收下也满盈满许。接下来拜会童贯、拜会杨健，这四个大权臣全都拜到了，该花的钱全花了。但说这天八帝徽宗道君天子登殿，文武大臣参拜已毕，老太师出班把这件事向皇上就说了，说现在大辽国派丞相楚坚前来请降，请我主示下。八帝徽宗一听还来了劲儿了，八帝徽宗站起来了，把桌子拍得啪啪响啊！哼，大辽国无端进犯我国，多少年来成为我国北方的一害呀，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如今怎么老实了，主动向我国请降，朕不准，不准他请降。命令宋江一鼓作气打下延津，收复失地。八帝徽宗还坚持主战。老太师听完往上施礼，陛下圣明，臣有本上奏。他当然是替大辽国说话了，说大辽国别看现在请降，这也是天意，如果说真闹翻了， 大辽国汇聚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把家底儿再倒了倒了，咱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啊。哎，那么现在既然人家主动请降，我看陛下就答应了吧。北方连年征战，老百姓痛苦不堪呐。现在起兵霸占，顺应民心，顺应天意，请我主使下。紧跟着高俅、童贯全跪下了，异口同声支持大辽的请求。这个八弟徽宗是个没主意的皇上，别看一开始坚持，后来一听点了点头，好吧，看在四卿的份上，准降就是。有关谈判之事，责成你四人前去定协议，然后叫寡人观看。
6: 是，臣遵旨。
5: 打这之后，四个大奸臣也做了大宋朝的谈判代表，今天也谈，明天也谈，反复拉锯，就像做买卖似的，讲价讨价。十天之后，文本初具规模，然后请八弟徽宗过目。八弟徽宗一看，大致的意思是说，大宋国允许大辽国请降，今后大辽国就是大宋国的附属国，属于臣子地位，必须年年进贡，岁岁朝臣，每年至少要送羊10000头，送牛3000头，送马5000匹。这是小条件呢，等等等等等等，大辽国必须向大宋称臣。总之初具规模就这些。最后楚坚也同意了，双方签字画押。大宋朝派了使臣肃太尉赵枢密代表大宋帝国赶奔大辽国前去签字画押。就这样，这事就拍了板了。咱书说简短，楚坚陪着大宋的天使就来到燕京城，消息传出，大郎主率领满朝文武迎接出去30里地，高阶彩棚，香花铺地，是抱住齐名，而且大郎主耶律辉跪在地上称臣。这没办法，打败了，迎接天使官。肃太尉怀抱皇王圣旨，洋洋得意进了燕京城，宣读旨意。大郎主是磕头谢恩，接下来签字画押，接受了条件。哎，这是友好国家了。那么条件这一达成了，两国开始罢兵西战。肃太尉在城里住了3天，然后又返到宋江的连营。宋江跟肃太尉老熟人了，列队迎接。接进去之后，肃太尉交代奉旨让宋江率领大军返回京城，不打了。肃太尉交代清楚之后了，跟宋江说，公明啊，你放心，这次你们是功德圆满，战功赫赫，将士们付出多少血汗呢，朝廷和皇上十分欣赏，非常满意，这次还都肯定加封你等为贤官。宋江是千恩万谢呀。等送走了肃太尉和赵枢密，然后把抓的那些俘虏，不管是官还是兵，不管男还是女，尽情释放，全给放了。根据双方定的条约，宋江取的潭州、霸州、冀州、幽州以及占领的地方得如数交给人家大辽，等于白打，夺的地方又如数给人家还回去了，双方划定边界。宋江一想，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仗，这些事情是朝廷和文官的事，马上做了交接，率领众人退出大辽的地界。
6: 哎呀，大伙是长出了一口气，掐手指的一算，从出征到现在2年零7个月，虽然说当头的108位弟兄没出事，无一伤亡，但是当下级军官的、当兵的，那也死伤了上万。宋江想到这心里难过呀，难怪有句话叫一将成名万骨枯啊，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宋江撤回大宋的领地之后，安下营寨，给士兵放假3天，叫大家打点打点，然后启程返京班师了。哎，这3天呢，当兵的可睡了个好觉，可好好的解解乏吧。大家没事都穿着便装，畅谈肺腑，说什么的都有。正在这时，花和尚鲁智深来找宋江，哥哥，我有一事相求，贤弟有话请讲。原来天天打仗，我没法跟您说我心里的话，现在可盼着不打了，我打算跟哥哥请假，回五台山文殊院去一趟，去看看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是文殊院的长老智真老人家，对我不错呀。回想起来，我那会儿还年轻，赵员外把我送到五台山文殊院，我哪有心出家呀，就在那儿避祸，没事吃酒带醉，不是打我的师兄，就是踢我的师弟，后来醉打山门，把我老师弄得实在没办法了，写了封信把我打发离开五台山，赶奔东京大相国寺。后来我又看了菜园子，可也好，正看菜园子的时候，结识我兄弟豹子头林冲，之后我又上了梁山，现在屈指算来数年过去了。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想到我的老恩师，我感觉到非常的内疚啊。我打算去看看他老人家，不知哥哥以为如何。哎呀兄弟，太对太对了，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哥哥我怎么阻拦呢？我不但不拦你，咱顺路，哥哥我也去，我也得答谢智真长老。哥哥我也去，哥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100多位弟兄都愿意去，宋江大喜，鲁智深晃着大脑袋也乐了。哎呀，好，太好了，人多壮脸面呢，我老师不定多高兴呢，我代表我师父欢迎欢迎，咱都去都去。简短结束，大军在返程的路上来到五台山，宋江命令在山下安营结寨，然后率领各位弟兄脱去戎装，穿上老百姓的便装，拉了好几车的烟花供果，由鲁智深领着赶奔五台山山上。再一看这五台山的风景美极了，山峰高大呀，气势磅礴，这人一进了大山里头，觉着空气格外的新鲜，远离尘嚣的城市，到了这是另一番的光景啊，心里头也痛快。宋江跟卢俊义说，多咱彻底的告老还乡，在家里以度天年有多好啊，必须找一个好环境的地方安家立业。卢俊义也颇有同感，鲁智深在头前带路，就到了五台山文殊院。鲁智深这一露面，有的和尚认识他，
7: 哎呦，你们猜谁来了？大师兄回来了，师兄鲁智深回来了，智深回来了。
6: 和尚就开了花了，纷纷跑出来见鲁智深。你别看过去有的挨过鲁智深的打，
7: 但离开之后还挺想他，因为他这个人热心肠，心直性梗，一阵烟花火炮过去了就没事了。
6: 所以大伙儿对鲁智深非常欢迎，撒脚如飞到里边给报信儿去。鲁智深问问这个看看那个，这大嘴始终也没闭上啊。等进了文殊院，鲁智深就问我师父呢，
7: 师父正做功课尚未结束，请各位施主暂时候一候。
6: 宋江一摆手，别惊动他老人家，做功课这事儿我知道，中间不能插一杠子，我们也没事儿，就等候他老人家。
7: 大伙进了知客，在这品着茶休息着，待了足有半个时辰，里边传出话来，老和尚做完功课搭了个请字，请大家到后边。
6: 鲁智深在前头引路，宋江、卢俊义众人一百来号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赶奔后面的禅堂。
7: 大和尚听说宋江来了，降阶而迎啊，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宋施主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宋施主能光临文殊院，真是本院生辉呀。
6: 石谦一听在后边蹦出来了，
7: 嘿嘿嘿，哎呀弥陀佛呀，无量佛，
6: 你说这叫什么称呼，哪有无量佛都搅在一块儿。
7: 大和尚，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咱爷们有缘呐、啊，智深这回把我们大家领来了，特来看望你老人家。今儿个一瞅您，瞅您啊，红润润的脸庞，慈眉善目，您跟那活菩萨活佛差不多少，您呢一定能够长生不老啊，嘿嘿嘿。
6: 把大伙逗得都笑了，
7: 智真长老也笑着点点头，这位头领太诙谐了，哪有长生不老之人呢、啊、各位啊，里边请里边请。
6: 那屋里装不下这么多人呢，就是宋江众头领进了屋，其他年轻的都在院里头等着，扒着门听。
7: 分宾主落座之后，宋江说了几句客气话，说智深呢这回要看望师父，我们陪着来了，要瞻仰长老的尊严，这回如愿以偿了。现在大辽国已经不打仗了，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看望你老人家，没别的意思，料备薄礼相送，请老人家笑纳。
6: 准备那礼物能少得了吗？最好的香，最好的纸马香客，最好的礼品。
7: 大和尚一摆手，宋头领啊，哈哈哈哈，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老衲要这些东西没用啊，你还是尽数拿了回去。
6: 鲁智深说，师父，我哥的一片心，您那却之不恭，就收下吧。
7: 大和尚最后没办法，好吧，我代表文殊院众僧人谢过各位施主，收下。
6: 其实啊，人家智真长老不贪婪，但有那么句话，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要不天上不掉钱，地下不长钱，钱从何处来？和尚无儿孝子多呀，有人主动来进贡来，全靠着这些施主们源源不断地送香资送礼品，才能养活这些出家人。
7: 收下之后，老和尚吩咐一声，准备素斋素饭款待各位朋友。当天晚上把宋江留到住处，这宋江来了兴致了，一身轻松，把自己一肚子话都跟智真长老说了，请求老人家指点迷津。
6: 大和尚笑了一笑，宋头领啊，你比我还聪明，这些事儿还用得着问老大吗？
7: 人世间争争斗斗，是是非非，
6: 官场之中勾心斗角啊，这些事情都在眼前摆着呢。我就希望宋头领攻城则身退，平安即是福啊，阿弥陀佛。宋江再审问，大和尚不说了，宋江也不便深问了。一夜晚景无话，次日平明，大和尚要给众人超度法事，那文殊院那是相当隆重啊，几百名和尚都身披着袈裟，手拿着法器诵经，一祝福国家国泰民安，二祝福以宋江为首的各位施主长命百岁，三共祝大宋朝的臣民过上幸福生活。

求我佛慈悲菩萨保佑。送完了经，又圣牌素斋素宴，宋江众人吃完了，每个人自发的又施舍了不少金钱，这才离开五台山。大和尚送到庙门外，拉着宋江的手说：宋施主啊，智深是我的爱徒，他尘缘未满呐，他前生就犯了杀机，今世前来讨债，一旦功德圆满，我希望你尽快放他回山呐，不知宋头领意味如何？老人家您放心，现在我们没什么事儿了，到京城安排安排，随时听候老人家的召唤，我肯定把我兄弟交给您。多谢多谢。鲁智深呢含着眼泪，师父您保重啊，过去弟子实在对不住您，我呢送我哥哥他们到东京，要实在没什么事了，我就请假回来，服侍老师，孝敬师父，赎我的罪孽。哎，智深呐，不必多说了，一路保重，平安地去吧。是，众人是洒泪分别。哎呀，这一路之上，宋江一句话不说，是感慨颇多呀。卢俊义觉着心里压抑，就问宋江：“哥哥，离开五台山之后，您老也不说话，紧锁双眉，您想什么呢？能不能跟兄弟我说一说？”宋江看看没有外人，贤弟啊，我就好像是一脚从空中掉下来，心里没底。我盘算着，这次回到东京汴梁，是吉是凶，是祸是福。哦，哥哥怎么有这些想法？我们回去之后肯定加官进级呀，皇上一再保证言能言而无信呢，您怎么反倒生出这种戒心？兄弟，不是戒心，我早就想过，战争年月，朝廷需用咱们，恐怕事儿就少一些；和平年代不需要咱们了，事儿就多一些。再加上蔡京、高俅、童贯、杨建之类，对咱们岂能心慈手软呢？此一番回到东京，我也希望兄弟提高警惕，严防有人暗算咱们。嗯，哥，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啊，我有一肚子话不愿意说。我看您兴致勃勃的，我一说好像给您泼了冷水。到了京城之后，你我彼此关照吧，必须得格外多加谨慎。咱们一路说着唠着，到了东京了。到了陈桥驿，安下连营，不敢往前走了，得请旨定夺。三天之后，有人高喊：“圣旨到！”宋江率领十万虎狼之师返回京城，不敢贸然进京，在陈桥驿安营扎寨等候旨意。没过三天，天时关到了。黄门侍郎宣旨，皇上知道尔等回来了，让你们离封丘门十里之外的王家坨安营。没有旨意，当兵的、当官的任何人禁止入城。钦此。说完了走了。大伙一听这堵心呢，怎么挪地儿了？挪到封丘门外，又换了个地方叫王家坨，离城十里，没命令还不准进城，我们这不成了囚犯了？有一些人是窃窃私议，深感不平。李逵晃着大黑脑袋跟武松说呢：“听见没，兄弟？哎，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说当年在水泊梁山多美呀！”除了咱哥哥宋江管着咱之外，没人管咱。这可有张嘴
就能说几句，有个官就能管得了咱们，咱们成了他妈罪犯，这窝囊气我实在接受不了。这武松啊比李逵老练得多，冷笑一声，李大哥，该忍就得忍呐、啊！别忘了，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呀、啊！这是朝廷的法度啊，可不是吗？咱们现在是无知的白人，换句话说，就是平民百姓，就得任人摆布，听之任之啊！有咱哥哥宋江的，哎，咱少说为佳。你也学会装老好人了。不定哪一天我就犯他妈一回浑。你看李逵就这样人，他要说犯浑肯定得发泄出去。武松紧劝他，他们一营赶奔王家坨，安排之后没过两天，圣旨又到了，八弟徽宗道君天子降旨，让宋江等108人全身的戎装明天从东华门进去，从西华门出来，皇上要亲自检阅，而且在文德殿要奖赏众人。宋江大喜呀、啊，可盼得有今天了。把这个事情跟大家一说，宋江交代：今天晚上沐浴更衣，里外三金，明天朝见天子。有很多人都想，这回该封官了吧？哎，承诺了不是一次两次了，总盼着有了今天了。管怎么地呢，明儿个就知道了。果然大家是沐浴更衣，第二天早早都起来，饱餐战饭之毕，全身的戎装，宋江、卢俊义、吴用等人在头前引路，其他人骑着快马，点3000军兵，盔明甲亮，旗帜鲜明，刀枪照眼，列队进了东华门，浩浩荡荡路过文德楼，就是文德殿呢，在下边是操演阵法。皇上率领文武百官凭楼往下观看，八弟徽宗一看，我大宋朝有这样的将士，何愁江山不太平啊！好，宋江等人这次立了不世之功，朕要重重封赏，卿等以为如何呢？挨着皇上就是太师蔡京，这边就是三司殿帅高俅。您说有这二位在跟前儿，能说好话吗？老太师一看皇上那意思，来了兴致了，那脱口而出，不定加封宋江他们什么官呢。哎，陛下，臣以为现在社稷并未真正太平啊，不宜封众官，我看先点到为止，等之后真太平了再加封他们官职也不为迟晚呢、啊。这皇上就犹豫了一下，高俅紧跟着六凤，陛下，太师之言是也呀，是宋江他们立下了大功，理应当奖赏，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宜加封闲官呐、啊。请陛下慎重，将来一旦真太平了，马放南山，刀枪入了库了，真到了太平盛世，再加封他们闲官也不为迟晚，请陛下三思。让他俩左一句右一句，皇上没主意了。好吧，二卿之言也不无道理。皇上检阅完了，宋江他们从东华门进来，西华门出去，围着京城转了一圈，然后又回到王家坨，听候旨意。第二天皇上召见108位弟兄，全都是紫袍金带，威风凛凛，来到文德殿，离着御街还有50步，全都跪倒身躯。皇上高坐九龙口啊，往下看着，
宋江等人是山呼万岁。

肃太尉站在一旁，挨个给介绍，点个名，这个人就把头抬起来，让皇上看看。宋江，宋江抬着头。卢俊义，卢俊义把脸扬起来。吴用，等等等等，一百单八人得耗费多长时间呢？皇上还真就仔细看了，哦，这个这样，那个那样。皇上看完之后，这才说话。宋江、卢俊义等人此次征辽立下了大功，朕心甚慰，理应嘉奖，无奈多事之秋还不太平，但也不能不赏。宋江，朕加封你正义郎将军之职。卢俊义，朕加封你顺义郎巡城御史之职。其他人封为将军，再其他人封为偏将军。钦此。肃太尉就说，还不磕头谢恩，快谢恩。其实不知道的人一听是，哎，咱们成将军了啊，皇上说的金口玉言了。那偏将军肯定比那将军小一点，哎，是差点啊。咱俩哥哥是什么郎，正业郎什么使，没听清楚。那是什么官，不知道。吴用心里好笑，妥，咱这一百单八人什么不是，宋江他们封的官也就是空有虚名。论品级来说，正八品和从九品，小的没法再小了，再小点就成了未入流了。哎呀，吴用在下头跪着，心里就一翻个。至于那将军，连个衙门都没有，什么将军呢？将军上的得冠名，得有衙门口，手下得有帮人，得有大印，那才叫实授的官职呢。这个听着名挺好听，我是将军，您在哪儿办公？不是，不知道，连颗印都没有。哎，这是表面上以示鼓励，还不得不谢恩。宋江众人往上叩头，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又降旨，光禄寺盛排宴宴，赐酒赏宴。大家再次谢恩，再看吃这玩意儿，比那军营也强不了多少。判来判去，每人就判了一盅御酒，这就是皇上赏赐的无上的荣光。大伙咧着嘴把酒喝了，喝完之后离开京城，返回王家坨，没有旨意，没有正式的命令，包括宋江、卢俊义等人禁止进京。他管制起来了。大伙回来之后，宋江心里是格外的不痛快。那宋江不是说贪婪的人，就拿功劳来说吧，那起码来说也得加封正三品，哎，没法再小也得是正四品，那也算朝廷的命官呢。给我们找个衙门口，我们干哪摊负责哪摊事儿，这全没有，就知道浪得虚名啊，跟假的差不多。宋江想，我这么的我忍得行，我弟兄们受不了，万难接受。果然在当天晚间有明白事儿的，混江中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阮氏三雄背着宋江不知道，把吴用请到他们那儿去了。吴军是进门一看，嚯，这些人无拘无束，在自己的营盘里头都拖着大光膀子，下边裤衩，那酒喝的是满脸通红。一看吴用进来了，军师，坐坐坐坐坐坐，憋死我们了。吴军师，您是有学问的人，我们有些不明白的事儿向您请教。各位贤弟啊，你们怎么这么客气，咱是一家人呢，说吧，什么事儿？我说今天在皇城里边，皇上得不得得不得我也没听清楚，卢俊义也好，咱宋哥哥也好，到底什么官？

哎呀，那就是虚职，包括咱们这个将军偏将军也是虚衔儿，听来好听，实则无权呢，对吧？你看，我们不深懂，但是也料之一二。咱算个什么玩意儿？白给他玩命了，好不容易盼他今天回来了，就拿嘴对付对付咱们，就喝了那一盅破酒，就算了事儿了。我们实在心里不服，军师，刚才我们哥几个商量了，把您找来，咱先透个底，我们不想在这干了。欲下河网，现成的地方还回水泊梁山，回去多好，就听宋哥哥一个人的，我们少受着窝囊气。你瞅着这零碎，我们就在这坐着听喝，人家说东我们就奔东，人家说西我们就奔西。另外最不合理的事儿，没有皇王旨意，没有正式的命令，咱们不准进城。怎么的？那京城他们家开的，我们犯了什么罪了？犯了什么法了？连京城都不让进，这什么意思？这是我看没安好心呢。军师，急早咱不急晚，拉着队伍咱走吧，趁着弟兄们还都在，您看怎么样？哎呀，吴用听完了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大伙就问军师，你什么意思？吴用说，我点头，我支持你们，我同意你们的说法，我摇头，我又不同意。为什么呢？我说话没用啊，所有这等大事都得哥哥宋江点头拍板，这就叫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咱能背着他胡来吗？你们方才说这些话到现在扎住，扎住啊，不准传扬出去，不准引起军心的混乱。谁要传扬出去，引起不可收拾的后果，唯谁是问。到那时候休怪我翻脸无情啊！咱就限制在这军营里头，不准传。是是是，要不我们怎么跟您说呢？您跟宋哥哥好好商量商量，我们即刻就盼着回信儿。吴用离开这儿找宋江，宋江跟卢俊义正在屋也议论这个事儿。吴用进来了，长吁短叹，是摇头不语。宋江纳闷儿啊，军师，怎么了？有什么话要说，尽管讲在当面。哥哥，还用我说吗？你心里想的跟我心里想的一样，只是看法不同啊。哥哥别生气啊，我刚从李俊、张顺那儿来，有十几位弟兄把我请去了，他们是这么这么这么说的，你说我怎么办？我好言安慰了，不准他们张扬，不准他们引起军心混乱，但是我这心比谁都乱呢。哥哥，弟兄们所说不无道理呀。您看看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能稳重大局，对咱们大家都有好处。哥哥，您是当家人，您说了算。卢俊义一听，军师啊，大伙说的怎么跟我心里想的一般不二啊？老实说，我现在就觉着窝囊的很，憋屈的很。宋哥哥，您看应该怎么办？听您的，您是当家人。宋江毫没犹豫，把脸往下一沉，二位贤弟啊，先听听我说啊。我宋江无非是郓城县的一个押司，粗鄙小吏，坐楼杀死阎婆惜，贪了人命，后来好悬没死了，众位弟兄把我给救了，上了梁山，大家捧我拥戴我，我才有今天。可是我们今天虽然官小职微，可能是没有什么实权，但是我们毕竟不是土匪了，

好不容易进了朝廷了，人家能没有防患之心吗？考验咱们也是有的。我们干什么呢？有一点不如意，这要去造反，还走那条老路，我是绝对不能同意啊！我们得接受考验啊，真金不怕火炼。再者一说，朝廷约束咱们，不让咱们进城，也不是不对。你想啊，这些拿刀动枪的士兵10万之众啊，浪荡惯了，在前敌那也野性十足啊，一旦收敛不好，到城里惹了祸怎么办？对你我这些当头领的也无光彩啊。约束一下，就在军营里老老实实待着，不给咱们惹事招灾也是好事儿啊，你何苦替他们说话呀？总之，我今天跟你们二位说，我是绝对不能回水泊梁山。那么你们愿意去，你们请便，我也不能强行挽留，你们看着办吧。吴用一听宋江坚决不同意，没词儿了，好好好，哥哥听您的，您是当家人，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宋江这一晚上没睡好觉，心说要出事儿，你看着没，要鼓包在两军阵前众志成城冲锋陷阵，没得说，这一回来不打仗了，这人这心都野了，明天得开个会，这会上我得怎么说。宋江想这些事儿，一宿没睡好觉。到了次日平明，吃罢了早饭，宋江吩咐一声开会，108位头领全都到齐了，少一个也不行，把帐房门关上，外头加了双岗封锁消息。宋江没说话之前站起来做了个罗圈衣，向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做起了衣了，做完了宋江这才说呀，各位贤弟呀，如果你拿我宋江还当人，拿我当个当家人，我说几句肺腑之言呐、我跟军师和副先锋卢俊义我都说了，有人可能有非分之想要重返水泊梁山，我明确表态绝不同意。如果在座的哪一个想回去，那你就回去，我也不阻拦，我也不翻脸，路是自己走的，儿大还不由爷，何况你们都是成年人了，如果要争取我的意见是绝对不允许，你们听明白没？现在在王家坨，在连营里头好好待着，困了睡觉，饿了吃饭，你们说想吃什么我尽力让你们吃上什么，就别给我惹事，别给我招灾就行啊。咱们等候朝廷的旨意，我相信皇上圣明能叫咱十来万人在这白待着吗？肯定得给咱们找一出路，大家耐着性子等一等。如果有人不听我的忠告，那好，我没有别的说的，我只有一死，感谢各位贤弟啊，我死了就得了。这宋江说到这儿把宝剑拽出来了，哎呦，大伙坐不住了，哥你这是干什么，哥你这是干什么，弟兄们议论议论，难道就不允许吗？你是当家人，你说了算，你叫我们不上哪儿去我们就不上哪儿去，听你的不就得了。宋江说，我感谢各位兄弟，委屈你们了，我真要管束不了，我只有一死以谢朝廷，我没别的可说了。宋江说完了，把宝剑嘡啷啷扔到地上，是抱头大哭。他这一哭不要紧，多数的人掉眼泪，有些人就表态，哥您别太伤心了，咱是一家人，关上门没有外人，所以畅谈肺腑，既然您了不同意，我们听您的也就是了，还能逼着您自杀吗？您这是何苦来的？大家说是不是？是，哥哥，您不要这样，您不要这样。宋江这才破涕为笑，我谢谢各位贤弟。

看在愚兄的份上，你们暂时先忍耐吧。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有的人想忍，但你忍不住。宋江刚刚稳住大局，正好这一天正月十五又到了上元节了。那一年咱就说过，上元节那家热闹坏了，今年格外的热闹，跟大辽国罢兵西战了，天下太平了，所以京城是隆重的祝贺花灯节。但是宋江为首的部下禁止入城，谁也不让进城，人家那热闹跟他没关系。宋江一想，这花灯看不看能怎么的，不去就不去，但他不去，有人要去。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那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啊，我们有一点特别，除了小霍以外，我们还请到了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就是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青年相声演员英宁。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英宁。有一点特别啊，就是在一个特别炎热的夏日，和大家一起通过相声带来欢乐，给您带来一丝凉意。
6: 哎，说的都是冷相声。
7: 对，冷相声能给您带来一点凉意也好啊。
6: 哎，我们这一周啊请到英宁来聊一个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呢？
7: 是
6: 前一阵啊，相信大家看到了一个新闻，说是让一些影视剧的演员们在最后署名的时候，哎，要写自己的本名。
7: 哦，得用真名。
6: 哎，得用真名，
7: 不能用艺名。
6: 是的
7: 啊，是，
6: 这就有意思了
7: 啊。
6: 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熟知的很多相声演员呀，他的名字他都是艺名。
7: 对
6: 啊，因为相声有这个传统，
7: 是老前辈有很多的艺术家他用的都是艺名。我小的时候还曾经有人问过，说你叫英宁这是不是艺名啊？聊斋里有一个狐狸精不就叫英宁吗？爱乐，你是不是这也是艺名？我说这真的不是艺名，本名就叫英宁啊。
6: 相声演员里有很多，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首先这一位啊，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
7: 马三立这个是后来的名字了，以前呢不叫这个名字，以前呢姓马。
6: 姓马我们都知道
7: 啊。对对对，
6: 那本名呢？
7: 本名叫马贵福。
6: 哦，
7: 贵呢就是这个桂林山水甲天下的下啊，贵贵啊，福呢就是福如东海的福。
6: 哦，马贵福，哥哥
7: 马贵元。哎，对，有些朋友看资料说什么哥哥叫马贵元，弟弟叫马三立，当然也有这个兄弟之间的名字不一样的，但大部分都是按字儿排，都是要一样的。
6: 尤其是在过去，可能讲究中间这个字儿是什么什么字儿。
7: 对，像这个马连登先生的女儿，名字第三个字儿都是带草字头，第二个字呢都是曾字，按启联曾景祥那么排的。
6: 所以咱们说马三立先生的本名叫马贵福。
7: 马贵福，
6: 那为什么改成叫马三立呢？
7: 是就是希望他上学以后，希望他这个立言立德立行，让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志向，希望他能人生能够就是有一个辉煌的前景，所以叫马三立。
6: 哎，我们来听听啊，由马三立和王凤山合作的相声《卖挂票》。
8: 那京剧呢，他就得呀，他带有京剧的台词，他就跟咱普通说话不一样了。
9: 是啊，
8: 你别忙别忙，他就不能说别忙，且慢，戏剧的且慢且慢。
9: 哎，别忙，
8: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平常谁说闲话？你告诉我这来，且慢。不可能，可是舞台你都懂，你听着戏，他说且慢，你听戏就人哦，别忙，让他打住，且慢，罢了是得了，给您见面请安。可是参见老大人，参见父母，参见爹爹，罢了，得等，咱平常不懂啊，老没见您好，我给您请安啊，得等，不是罢了，用不上。舞台是有舞台词，罢了，且慢。误会呀，误会呀，是纳闷。误会呀，不信。误会呀，你再怎讲呢？你再说一遍，你再对他说，你带怎讲？
9: 哎，
8: 都是急了，恩是不乐意了， 不乐意了。
2: 满意了。
8: 不、哦、急了。这场戏见官给官跪下，最好是不回家。
10: 哦，
8: 对犯人就好处有好处。
10: 嗯，
8: 带上堂来，带上堂来，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说的无罪，谢大人。
2: 官子，
8: 哦，回家。
10: 嗯，
2: 行了，这行了。
10: 怎么
8: 不回家？不善为非作歹之人，详细审问。好了，
10: 哎，
8: 都坏了。
10: 怎么
8: 倒霉？
10: 哎，
8: 大人叩头，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说的无罪，谢大人。都倒霉。
10: 生气了，
8: 要干嘛？就是，是戏剧和深。
10: 哦，
8: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
10: 哦，
8: 啊，这个，舞台上这个。
10: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8: 谁？我研究的吗？你不认识我？你不常听戏？
10: 那你啊？
8: 你常听戏吗？京戏，京戏，你听不听吧？
10: 我从小就挺爱听戏。
8: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识我，你不能不认识我。你认识我吗？
10: 不认识啊。
8: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
10: 您是哪一位？
8: 杨。
10: 杨。
8: 杨宝森。
10: 杨宝森。
8: 啊。
10: 你是杨宝森。
8: 是。准是，准是你不认识。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10: 哦，
8: 我也不是杨宝森。
10: 哦，您是谁？
8: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10: 知道。
8: 我给他蹬三轮。
10: 哦，
8: 这多年了吧？
10: 多少年了？
8: 嗯，
10: 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8: 那玩意儿那？
10: 哎，
8: 那玩意儿
10: 也蹬三轮啊？
8: 他蹬三轮蹬我。
10: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8: 拿你当三轮。我坐那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宝森就闹病，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10: 哦，我送了他了。
8: 我不姓杨。
10: 哦，您是
8: 马？
10: 马。
8: 北京的胆胆。北京的胆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10: 哦，
8: 马老板，
10: 北京马老板
8: 啊，
10: 马连良。
8: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10: 哦，一家子。
8: 马连良，马连良连字的。
10: 对，
8: 他福连城，他排字排连字。
10: 哎，
8: 我车班的时候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10: 听说过
8: 喜连城
10: 啊。
8: 哎，我是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10: 雷喜福大师兄。
8: 哎，好。
10: 哎，知道。
8: 我们一块的
10: 啊。
8: 这还用说吗？
10: 啊，
8: 雷喜福。侯喜瑞知道吗？
10: 知道。
8: 侯喜瑞
10: 知道。
8: 喜字吗？陈喜生
10: 啊。
8: 康喜寿。
10: 哎，
8: 魏喜奎。没魏喜奎。他改大鼓了
10: 啊！
8: 他改大鼓
10: 没改，第几个唱大鼓的？
8: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10: 哎，刘喜奎，
8: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儿。
10: 哦，您叫
8: 洗澡。
10: 我修脚。
8: 修脚干嘛？
10: 啊，你洗澡干嘛？你那洗完了？
8: 洗那个排字排喜字那个洗、
10: 啊、哪个洗啊？
8: 不是洗澡的，那个道洗。
10: 啊、
8: 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10: 哦，
8: 哎
10: 啊，
8: 福禄寿喜的喜
10: 早
8: 啊
10: 早
8: 早是那个
10: 啊，
8: 这个字儿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10: 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8: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草头那个
10: 啊啊
8: 草
10: 李胜早那早，
8: 哎李胜哎对哎，还聊不起我还把他忘了、
10: 啊、
8: 李胜早
10: 啊啊
8: 听过吗？
10: 听过。
8: 唱怎么样？
10: 好啊！
8: 别跑！说实在的，李胜早唱的行吗？
10: 不错。
8: 你认为怎么样？
10: 哎，都认为不错。
8: 服吗？
10: 服。
8: 那就完了，那没杠台了。
10: 啊、
8: 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10: 可是我服李胜早碍着你什么了？
8: 不是，你要服李胜早就行了。
10: 啊，怎么了？
8: 你认为李胜早好
10: 啊？
8: 那就成。我痛快。
10: 与你何干？
8: 他跟我学的。
10: 李胜早。
8: 哎。
10: 跟你教的，
8: 有人听过吗？李胜早唱的怎么样？完全学我。
10: 哦，
8: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科班时，我给他排戏，那都我教的。
10: 嗯，
8: 完全学我。
10: 是啊，
8: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10: 哦，
8: 李胜早，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排字排胜字吗？
10: 嗯，
8: 你叫胜早。
10: 哦，
8: 你就是跟我学的。
10: 怎么了？
8: 我叫洗澡。
10: 啊，
8: 他叫胜早。
10: 哦、
8: 我洗剩下，他给洗。
10: 俩人一个盆，
8: 我讲在咱江南
10: 啊，
8: 江南一带，
10: 江南，
8: 上海到过吗？
10: 到过，
8: 年轻呢？
10: 到过，
8: 到南方一打那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
10: 嗯，
8: 好啊。
10: 是啊，
8: 哎，镇江，
10: 镇江，
8: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10: 是啊，
8: 苏州，
10: 苏州，
8: 我，
10: 嗯，
8: 杭州，
10: 好，
8: 我，
10: 嗯，
8: 芜湖，
10: 芜湖啊，
8: 我踹了，
10: 哦，
8: 就踹了，
10: 踹芜湖了，要死了这位。
8: 我说要死了，我说我要死了。
10: 你不说你快误会
8: 我看到都到那地方去了。
10: 哦，到那演出去。
8: 我现在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了。
10: 不唱，
8: 不唱，气的。
10: 喂啊，
8: 气，我生气，不唱。
10: 跟谁生那么大气？
8: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1945年，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10: 日本降服那年。
8: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10: 跟谁生？
8: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
10: 票友，
8: 现在不就业余嘛？那时候就票友。
10: 对对，
8: 哎，那就国剧社。
10: 哦，
8: 国剧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
10: 哦，
8: 我教练，我教练。
10: 教练，
8: 哎，
10: 足球是排球？
8: 我这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10: 那是教练吗？你也唱戏？
8: 你教练，我这个我叫指挥，不要指挥，我叫把场的。我给他们把着，
10: 这啥子？
8: 把场子，
10: 把场子也不对。
8: 我给拍，
10: 那叫导演。
8: 啊，对，这说导，我给导演。
10: 啊，我的，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8: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10: 哦，
8: 票友跟我小。
10: 是啊。
8: 哎，很多票，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你小差不了几年了，每月给你那么些钱，
10: 嗯，
8: 添点晚年饭。你给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10: 哎，
8: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看你舞台身份，跟你小小。
10: 哎，
8: 啊，
10: 让您演两
8: 很多票友要跟他小
10: 啊，
8: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10: 啊。
8: 怎么办？
10: 那演吧，
8: 唱吧。
10: 哎，
8: 咱不会赚钱
10: 啊，
8: 就让票友小。
10: 对对，
8: 演两天，
10: 在哪儿？
8: 在
10: 黄金大戏院
8: 啊。
10: 嚯！
8: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10: 这两天
8: 两个晚场，白天我不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10: 嗯，
8: 演两天，票怎么消？这不定好了吗？
10: 啊，
8: 我们该找你撑气，生气
10: 怎么生呢？
8: 嗨，那年呢
10: 啊，
8: 那个谁呀，小鱼儿
10: 啊，
8: 他们呀，这帮子，这帮子啊，
10: 小鱼儿是谁呀？
8: 上
10: 小云
8: 啊。
10: 那是上老板
8: 啊，
10: 是小鱼儿。
8: 上小云呢，他这班啊，到上海。
10: 哦，
8: 黄金戏院他唱，
10: 嗯，
8: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在门口，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10: 啊，
8: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字，
10: 哦，
8: 上小云
10: 有，
8: 星期六开始演出
10: 啊。
8: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
10: 就是
8: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10: 再问问。
8: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10: 啊，
8: 经理在屋坐着。我、哦、来，进来。
10: 呵，
8: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10: 嗯
8: 啊，
10: 这圈没准地儿。
8: 呀，听信儿啊，先别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啊，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上学上了。
10: 嗯，
8: 我呀，你听信儿。
10: 听信儿。
8: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你来，
10: 好嘛？这位是打主子的，
8: 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10: 嘿，
8: 你就信他
10: 啊？
8: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10: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8: 我脚唱吗？我别人不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10: 哎，对，
8: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小的。
10: 对，
8: 真是
10: 哦，
8: 天坛舞台，
10: 天坛大舞台，
8: 哎，
10: 哇，最大的。
8: 对了。本来定两天，我改三天，
10: 要比他多一天。
8: 他赌这气儿，枪这火，
10: 好
8: 多演一天。
10: 嗯，
8: 演三天，
10: 演三天。
8: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10: 哦，
8: 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10: 哎，
8: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
10: 嗯，
8: 8000块。
10: 八千。
8: 前排每座8000块。
10: 八千。
8: 1945年，
10: 可不多，
8: 贵了。
10: 是啊。
8: 大发了。高
10: 买个烧饼还得
8: 价格高了啊！
10: 哦，买个烧饼还100块钱呢，上了网卖8000块钱。
8: 不值，
10: 太贱了！
8: 这不是天坛舞台跟我商量吗？
10: 嗯，
8: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那边多少钱？那是8000。
10: 嗯，
8: 那是8000。我一想啊，
10: 嗯，
8: 我这儿啊，甭犹豫，干脆
10: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 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8: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你说谁这是？啊
10: 啊！
8: 你说谁呀、啊？
10: 说你啊！
8: 8000，这是8000。
10: 8000的是上老板。
8: 我多少钱？
10: 2000块钱，不少了。
8: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哪儿？哪儿？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你看见了？你听说的是，你看见了？
10: 跟我这么琢磨？
8: 呸！我们这人应该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8000，8000，他是8000，2000还带点好差异，我管饭怎么了？我跟你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10: 哦，那您卖多少？
8: 卖多少钱呢？12000。
10: 啊？
8: 哎呀，
10: 前排12000，
8: 前排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10: 前后排，
8: 不对号，
10: 12000。
8: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2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200。
10: 嚯，这价码可
8: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那玩意儿，听那戏，咱三天戏码得硬。
10: 哎，嘿，头天什么戏
8: 啊？头天呢？
10: 啊，
8: 连环套。
10: 连环套，
8: 插刀倒钩，
10: 嘿，
8: 嘿，
10: 这戏
8: 坐寨
10: 啊，
8: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10: 哎，
8: 窦敦，
10: 好，
8: 上学生来，
10: 快点，
8: 上小云来，人叫窦敦，
10: 来不了，来不了，
8: 哦，哎，完了吧？
10: 第二天
8: 啊，
10: 第二天呢？
8: 第二天呢？
10: 啊，

0: 二天我来一个奇恩报，
1: 奇恩报，
0: 哎，不是戏，
2: 老生戏，
0: 唱歌戏，
2: 老生的也成，
0: 也行啊，也行啊，
2: 啊，
0: 唱打坐念翻全活。
2: 老生，您娶谁
0: 啊？
2: 您娶谁？
0: 奇恩报，
2: 奇恩报，老生。
0: 头天我窦敦，头天连环道，
2: 别说别说窦敦
0: 啊。
2: 这奇恩报老生是谁？
0: 我唱武术戏。
2: 是啊，去谁啊？
0: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2: 哎，别
0: 来一个，
2: 别三天，第二天。
0: 我知道，我叫你谁？
2: 老生是
0: 说这个叫这个老生的
2: 谁呀？
0: 那个谁嘛？
2: 嗯，
0: 吴盆戏嘛？那个他那个
2: 对，
0: 那个谁赵大，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2: 啊，对对对，他谁呀？叫什么名字？
0: 你看。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三楼还游吗？
1: 我干嘛？我游三楼干嘛？
0: 啊，您不说是红牛二楼吗？
1: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什么楼那个戏。
0: 那是红楼梦，
1: 我知道。
0: 游三姐，游二姐、啊。
1: 我不买，我就来那个。
0: 啊，
1: 我就来那个。
0: 哦哦，
1: 哎，头前是连环套。
0: 哼，
1: 我唱晚场戏，
0: 对，
1: 白天不唱。
0: 白天不唱，
1: 晚场戏。
0: 嗯，
1: 早晨八点来钟。早晨八点来钟，客满，
0: 嚯，
1: 剧场坐满了，
0: 晚场戏
1: 啊，
0: 早上就坐满了，
1: 不带号啊，
0: 哎对，
1: 不带号坐，谁不得早去？赶上前排乐得听乐得看呢，
0: 对对，
1: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0: 啊，
1: 八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八点钟一看，我跟前人了，
0: 哎，
1: 我心花，
0: 等等，八点座就满了。
1: 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正把我吵醒了，
0: 他把你吵醒了。
1: 啊、
0: 你在哪儿睡觉？
1: 后台。
0: 后台睡觉？
1: 嗯。
0: 您住旅馆、饭店？
1: 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0: 啊，
1: 香官。
0: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1: 我就盖他的被子。
0: 呵、啊。这连被子都没有，
1: 不是没有
0: 啊，没有，
1: 不是没有，
0: 有，
1: 我有钱，我不治理个东西，我嫌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是行头，
0: 是行头，
1: 礼仪让门帘台账、
0: 啊，
1: 大台账，大手印，我有七十多个，
0: 台账，
1: 哎，我七十多个，
0: 七十多个，
1: 哎，
0: 你改俩被子好
1: 吗？怎么着嘛？我乐意啊，我乐意啊。
0: 哎，
1: 刚听中午十二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0: 哦，
1: 买上，前面不能卖票了，坐满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岛马老板。我们不是这此地的，我们打南京来的，有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你看，那么多人，
0: 哎，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没地方坐了，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
0: 好，站票也12000。
1: 照样12000。400多位，愣区军大将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戏岛了。
0: 对，
1: 太捧我了。
0: 哎，
1: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0: 啊，
1: 又来300多位，
0: 300多，
1: 非诚不可。剧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了，您买蹲票行吗？”有乐意乐意
0: 啊，蹲票，
1: 蹲着，
0: 怎么蹲啊？
1: 就是人家上的宽，底窄
0: 啊，
1: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0: 好，
1: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0: 哎，这受罪了。
1: 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0: 170多位
1: 在门口直哭，
0: 哎呦，
1: 直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戏岛，简直是活不了啊！
0: 哎，至于吗？这个，
1: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来挂票吧。对，挂，好，挂了。
0: 挂
1: 啊？
0: 怎么个挂票？
1: 就一颗绳子摔一个，一颗绳子摔一个，往墙上一挂，
0: 好嘛，受罪了这个。
1: 挂票挂170多位，
0: 好，
1: 哼，我心这痛快。
0: 哎，
1: 办戏呀，
0: 办，
1: 豆儿蹲，
0: 哎，
1: 豆儿蹲，不，刚要。刚要打发脸啊，这时候，
0: 那叫勾脸。
1: 勾脸，我说勾脸怕你不懂。
0: 勾脸
1: 啊，勾脸勾脸。
0: 勾脸。
1: 勾脸。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来。

0: 一个大高个儿，戴个黑眼镜，一查就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辛苦辛苦，同志们，辛苦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啊？啊，哪位洗澡？
1: 好嘛，找洗澡的。
0: 我，我姓马，我姓马。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拜。住在你哪儿住？
1: 哟，谁呀？这是
0: 不认得啊？你干嘛的？我唱戏的。
1: 不认识。
0: 贵姓？金少山。
1: 啊，少山。金少山来拜吧。
0: 啊，
1: 好。
0: 您找我有事吗？没别的事儿。听说您铁连环套，您没唱多少吨呢？您唱多少吨，我就没饭了。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伴儿，都是我唱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无论如何，你少赚饭吃，我来多少吨
1: 啊？他也来多少吨？
0: 你来多少吨，我呢？
1: 啊，
0: 您来天霸
1: 啊？
0: 哎，你想
1: 对呀？
0: 少山来多少吨，我来天霸
1: 啊？天霸你也行？
0: 也行吧，也字去了，就行。天霸的先不写，我好。我说让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脸，我用我你甭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斗尊，我来钱包。我说谁？瑞安，瑞安，天，
1: 瑞安是谁？
0: 都瑞安，
1: 周瑞安，
0: 都办好了天霸了。我说你上了，你改继权，你继权，我天霸。
1: 嘿，
0: 我办好了天霸了，尊办的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八天人一看，少山的这斗尊呢
1: 啊，那是真好，
0: 一门没有啊
1: 啊。
0: 这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抬手定脚。跟我那个完全俩一点儿不一样。
1: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0: 咱不说他这个身份，咱都唱起来嘛。你坐站，你这个摇摇头晃脑唱的，谁呀？这叫好。
1: 对，
0: 打他一出场，那台下就观众嘀咕：“嘿，好，好啊，马老板，马洗澡，金少山。”
1: 哦，
0: 马老板一定天霸。都别给黄天霸叫了，
1: 听你的。
0: 听着，咱这一上场，
1: 哼，
0: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1: 猴啊！
0: 啊，把戏就是唠好
1: 啊，
0: 他不唠好，咱不唠好。
1: 对，
0: 他唱他没要下来，咱那天我嗓子这不怎么了？
1: 是啊，
0: 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1: 哦，
0: 那天我嗓子呵这个亮这好，一马力量。哎，不是这声，
1: 不是这
0: 是孙欢的。
1: 哎啊，什么风格啊？
0: 这是武托的。
1: 哎，
0: 我是我不是波克波娘，我是宝马保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1: 保镖路过马栏关。
0: 哎，那天你听了？
1: 我没
0: 听了，
1: 我没听，
0: 听了
1: 没听
0: 你？没听您把我词儿记住了？
1: 啊，你的词儿
0: 啊？我就这词儿，
1: 谁唱都是这词儿。
0: 我就这词儿
1: 啊。
0: 保什么关？
1: 保镖。
0: 对，我就这什么，保镖。

0: 这是您老腔。提携着官吏，连楼上带楼下，
1: 你瞧这好啊，
0: 全走了。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去。你还着急不着急
1: 啊？
0: 你活该你走。你不懂艺术，
1: 对，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1: 对，
0: 真有170多位没走，
1: 爱听，
0: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1: 走不了。
2: 刚才是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卖挂票》作品啊，先听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
3: 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2: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2: 两个人
6: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7: 大家好，我是英宁。
2: 哎，今天啊，小霍和英宁我们两个人在笑声编辑部跟大家一起听相声。
7: 好啊，
2: 聊一聊相声的历史。
7: 嗯，
2: 今天主要聊的是人。
7: 人。
2: 哎，我们说啊，相声演员当中有很多的演员名字。
7: 嗯，
2: 他大家所熟知是艺名。
7: 是。
2: 哎，我们下面啊要来说到的这一位呢，也是一名、也是非常有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7: 哦，
2: 也姓马。
7: 也姓马。
2: 哎，
7: 姓马，我再想想，说相声再给你想一个、啊、
2: 这还用装吗？这不很多吗？马季先生。
7: 马季先生。马季先生呢，家里头呢排字呢排树字，树木的树。
2: 哦，跟我本名一个。
7: 啊，对对，小霍呢，这是他的这个广播的名字，本名呢叫小霍树某。
2: 怎么还复姓呢？我这还我以为你就要说我叫霍树怀呢。
7: 嗨，这个姓什么都叫树怀呀。
2: 这怎么听着像相声末话呢？
7: 这个马季先生的本名叫马树怀。
2: 嗯，
7: 树呢就是树木的树，就是槐树的树。槐呢就是槐树的槐。
2: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7: 是这么回事。
2: 嗯，
7: 然后马季先生的弟弟呢叫马树明，啊，座右铭的铭，
2: 嗯，
7: 哎、啊，所以呢就是排树字儿。后来呢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名字吧，他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正好当时播了一个电影叫《木鹅少年马季》，马呢就是这个姓马的马，季节的季。后来呢这个电影呢，当时呢大家关注度非常高，干脆马先生，我就叫马季得了。
2: 哦，所以马季先生就把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马季。
7: 哎，这马季就是艺名。
2: 哦，
7: 但实际上还是用马树怀的本名。
2: 哎，那说到马季先生，咱们就来听听由马季、郭启儒表演的打电话。
8: 电话人人都会打，
9: 可不是吗？
8: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9: 是喽，
8: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9: 哎，很方便。
8: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9: 啊，
8: 要注意一个问题。
9: 什么问题啊？
8: 尽量的节约时间。
9: 对，
8: 是吧？
9: 哎，
8: 你别打起来没完。
9: 是啊，
8: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9: 哦，这个个别人呢？
8: 哎，个别人。
9: 哦，
8: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9: 嗯，
8: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9: 且说呢，
8: 哎，真有这样的人。
9: 是啊，
8: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9: 哦。
8: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9: 打什么公用电话？
8: 就是啊。
9: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8: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9: 什么事啊？
8: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9: 就这事啊？
8: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9: 那可不是吗？
8: 拿起电话来，
9: 嗯，
8: 拨通了号。
9: 嗯，
8: 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9: 对。
8: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9: 就是我。
8: 哎呦，郭老啊。
9: 哦，
8: 我是马季
9: 啊。
8: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9: 是啊，
8: 6:30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9: 好嘞，
8: 就这样啊。
9: 哎哎哎，
8: 不见不散了啊。回见回见。
9: 好，回见。
8: 完了，
9: 这也就有半分钟了。
8: 就是啊。
9: 嗯，
8: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9: 哦，
8: 他没这么打。
9: 是啊，
8: 我给他算了算
9: 啊，
8: 连来带去他打了俩多小时。
9: 这 后这点是打两个多小时，
8: 就是啊，
9: 好嘛，
8: 我给你学学啊，
9: 怎么打的？
8: 拿起电话来，
9: 嗯，这是干什么呢？
8: 说拨号呢吗？
9: 拨号的，
8: 嗯，喂，喂，嗯，喂，
9: 又重新拨一回。
8: 哎呦，拿到了，嗨！喂，哎呀，通了，喂，你电话是49578吗？我这是19345啊。
9: 你瞧这俩号码啊！
8: 喂，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哎呀，不是老胡，
9: 我没听出来。
8: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不是老张。老刘啊，
9: 孩子，
8: 不是老刘，
9: 还不对呀、啊？
8: 哦，你是耗子，
9: 耗子，
8: 那人外号叫耗子，
9: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8: 耗子，有意思，四海之一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香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9: 对呀、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8: 闹着玩啊？我是谁？

0: 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1: 那他哪知道啊？
0: 不知道你猜猜。
1: 猜。
0: 猜不着。使劲猜。
1: 使劲猜。
0: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我姓骆。我叫啰嗦。
1: 你是够啰嗦的。
0: 哎。对对对是我。
1: 嗯。
0: 我找小王讲话。嗯。我的未婚妻啊。
1: 哦。
0: 嗯。喂她是女的啊。
1: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0: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了一会儿。好。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
0: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
1: 你让人那边打去
0: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四个钟头差不多
1: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0: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
1: 那甭提这名了
0: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哎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1: 净是废话
0: 讨论吗不讨论
1: 人家没事嘛
0: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
1: 嗯
0: 票都买好了嗯长安大戏院楼下十排三号五号咱俩挨着
1: 对
0: 嗯票价8毛一张的
1: 哦
0: 我买两张花1.6块剩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1: 他这报账呢
0: 啊什么戏呀、啊、你猜猜
1: 怎么又让人猜呀、
0: 啊、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1: 对了
0: 哦对
1: 不对你乐什么呀
0: 这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歌剧哎
1: 什么戏
0: 刘三姐
1: 好刘三姐
0: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
1: 嗯
0: 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1: 学一学
0: 嗯哎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0: 喂，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都看得见呢。哎呀，
0: 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看，白回事了。
0: 哦，还没吃饭呢。
1: 嗯，
0: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嗯，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
0: 嗯、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里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
1: 嗯
0: 嗯，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
1: 嗯、
0: 从西边数第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
1: 嗯，
0: 好不好？7:01开演。嗯，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
1: 嗯、
0: 7点钟咱们在喂，小王，那说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8:30了。
2: 是马季郭启儒表演的打电话。哎，那说到马季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马季先生可以说是新时代相声的这个传人了。
3: 嗯，
2: 按马季先生，如果是按照传统相声的艺名，就没有了，
3: 没有了，因为在当时中国广播艺术团，别说给这个青年演员起艺名，什么说行话，这个按论资排辈，就把这些旧艺人的戏气都要摒弃。你比如说当时在广播艺术团京韵大鼓艺术家，我的亲师爷啊，孙淑君先生，解放前呢他有个外号叫崴泥。
2: 还都不行啊，就是。
3: 不是这个崴泥是什么意思呢、啊、就孙老师啊，时间观念不强、
2: 哦、那跟这崴泥有什么关系啊？
3: 就是如果是孙淑君老师最后一个节目，倒数第二个节目呢就要演很长的时间，非得看到孙老师进来才能够结束这个节目，就是又接崴泥啊，就是时间会很长，对于倒数第二个节目的演员呢也要很大的考验。那么进入了中国广播艺术团以后，孙老师从来没吃过道，就是要转变思想，所以那些排字儿的，就是在给起艺名的情况就都没有了。
2: 嗯，
3: 刚才呢，咱们听到的这个打电话呢，其实大家从网络上能找到2个版本，一个是跟郭启儒先生的版本，还有一个是跟于世友先生排的视频。
2: 哎，
3: 有一黑白电影。
2: 嗯，
3: 他们两个人也是合作的非常默契，也非常好啊。除去这个老郭先生带着青年演员以外，青年演员之间的搭档也是老先生为青年演员让台。其实这种传帮带的精神，在广播艺术团，在马先生那一代，包括马季先生、于世友先生、郝亚民先生那一代人，赵连甲先生，他们都是备受呵护。
2: 哎，那我们下面就再来听一段马季先生的作品。这段播的不多，是他和赵岩合作的，叫《幸福屯》。
0: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赵岩呢。
0: 哦，赵岩同志。
4: 对，
0: 你是城里头人。
4: 对，
0: 我是农村的
4: 啊。
0: 是你们城里的好啊，是我们农村好啊。
4: 那还用说呢？
0: 嗯，
4: 我们城里头好啊。
0: 我看不见得。
4: 嗯。
0: 我们小小的村子
4: 啊，
0: 敢跟你城里头比美？
4: 那你们那村里都有什么变化呢？
0: 我们村的变化大了
4: 啊，
0: 3种全会之后啊，天翻地覆，
4: 哇，
0: 千变万化。
4: 哎呀，啊，你们那儿具体有什么变化吧？
0: 具体的天变地变，人也变了，
4: 全变了。
0: 对了，你有时间上我们村看看去吧。
4: 哦，
0: 这么跟您说吧，
4: 啊，
0: 你们城里头有什么
4: 啊，
0: 我们村也有什么了。
4: 您这话太狂妄了。
0: 怎么了？
4: 我们城里有什么，你们村有什么？
0: 你不信咱俩就比一比。
4: 那就比一比。我们城里头有大高楼。哼，怎么样？
0: 我们村里有4合院。谁那好啊？4间房一个小院。
4: 嗯，
0: 有果木树、葡萄架、10桌10凳，手工回来之后，小眼茶一闷，
4: 啊，
0: 饮茶纳凉，
4: 嗯啊，不错不错，
0: 好吗？
4: 我们城里有百货商场，
0: 我们那369有大集，
4: 百货商场品种齐全，
0: 我们那个集上要啥有啥，
4: 百货商场什么全卖。
1: 大青骡子你们那儿多钱一匹啊？
4: 哎，这没有。
1: 首富拖拉机二路卖吗？
4: 没有。
1: 你给我来几个小猪崽啊？
4: 不卖。
1: 你给我盛碗老豆腐来。
4: 行，
1: 我什么都有吗？
4: 百货商场不卖这个。
1: 完了不是啊？
4: 那我们城里呀、
1: 啊，
4: 交通方便，
1: 就
4: 汽车、电车、地下铁四通八达。
1: 那我们村里私人有首富拖拉机，有汽车，想上哪儿开哪儿去。怎么样？
4: 我还自在。
1: 行吗？
4: 我们城里有许多剧场、电影院。
1: 我们那个村里头有大礼堂俱乐部，
4: 我每礼拜最少看一场电影。
1: 我们那个大队一个星期最少放三回的。
4: 他比我又多啊。
1: 当然了，
4: 我们城里啊，
1: 怎么着，
4: 吃什么都方便。
1: 我们农村不给你们，这吃什么都没有了。
4: 对对对。我们城里啊，
1: 怎么着，
4: 铺的是水泥路面。
1: 我们这个村里全是柏油马路了。
4: 我们城里用的煤气罐。
1: 我们那儿有沼气池。
4: 我们城里有动物园。
1: 我们那儿有饲养场，
4: 动物园里有大狮子。
1: 这我们没有了。
4: 你瞧，
1: 哎，我们那是卫生村，狮子臭虫全消灭了。
4: 什么狮子呀？这个？
1: 嗯，是不是？怎么？怎么了？
4: 活的狮子？
1: 你比那个干什么呀？你这么跟你说吧，
4: 啊，
1: 我们村里有的，你们城里它不见得有。
4: 你这话更大了。
1: 不大呀。
4: 你们村里有什么，我们城里保证有什么。
1: 那咱俩再比一比啊。
4: 比吗？
1: 我们村里有新鲜的空气，你们城。

0: 的、啊、摇晃的跟拨浪鼓子似的，我现在怎么落户了？
1: 不，你们那儿太好了吗？
0: 好啊，啊，你这样的人去了，嗯，我们欢迎。
1: 好，
0: 能够发挥你的作用啊！
1: 真的，
0: 哎，
1: 这抡大锄我可干不了。
0: 你想干还不让你干了？
1: 怎么呢？
0: 科学种田了，你懂吗？
1: 我不知道。
0: 你在别处发挥作用，
1: 那我干点什么呢？
0: 你要到我们村，你当干部。
1: 我当什么呀？
0: 你当工头。
1: 哎，
0: 工头？
1: 什么工头啊？
0: 不懂啊？
1: 啊，
0: 我们村里新建了农民文化宫，你当这头工头。
1: 好嘛，这么个工头、嗯、
0: 活动内容可多了。
1: 那我都管什么呢？
0: 图书室、阅览室、乒乓球室、棋艺室
1: 啊，
0: 科学技术室。
1: 呵，
0: 你组织大家唱个歌跳个舞
1: 哦，
0: 你还可以指挥我们的铜管乐团。
1: 嚯，
0: 嗯，
1: 你们那儿还有管乐团？
0: 哎，60多人正规化的。
1: 你们要那个干嘛呀？
0: 一风一俗
1: 哦，
0: 全村的婚丧嫁娶铜管乐团全包了。
1: 是吗？
0: 你们家里要开个追悼会，甭找他就去。
1: 哎，别来，不不，不用不用，
0: 好不好？
1: 行行行，那我这待遇怎么样啊？
0: 跟群众一样。
1: 哦，
0: 今年呢，
1: 嗯，
0: 每月工资是100多块钱吧。
1: 你们那儿也发工资？
0: 哎，为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逐渐转到工资制了。
1: 太好了
0: 啊！
1: 嗯。
0: 每个星期保证你休息一天，
1: 还有休息。
0: 60岁往上，每月发50块钱养老金，
1: 跟城里一样，
0: 免费送进我们村的养老院。
1: 太美了！
0: 死之前你打个招呼，
1: 干嘛呀？
0: 队里送你个骨灰盒。
1: 这不用，
0: 嗯，
1: 我现在也用不着。
0: 怎么样？
1: 那我住哪儿啊？
0: 4间房一个小院，
1: 有一间就行了。
0: 不，给你4间房
1: 啊，
0: 大队同一间的。
1: 哦，
0: 小院里头，哎，
1: 嗯、
0: 啊。挺宽敞，
1: 是
0: 你在这儿安居乐业，
1: 嗯，
0: 计划生育、
1: 哎，你没完了你，
0: 好不好啊？
1: 太好了，
0: 定了啊！
1: 哎，好好好，
0: 我下午派车来接你了。
1: 还派车干嘛呀？
0: 我们队里有车，
1: 哦，
0: 10几个车呢，你一个人坐俩都有富裕。
1: 别、哎、
0: 啊，
1: 有一个就够了。
0: 行了，
1: 哎，行了，
0: 就这么定了、啊，
1: 就这么定，
0: 我走了啊。
1: 好嘞，
0: 再见。
1: 我说，哎，
0: 啊，
1: 哎，
0: 怎么回事？
1: 我还想再跟您商量一下。
0: 还有什么事啊？
1: 我儿子也跟着去行吗？
0: 就你儿子还想去啊？
1: 那我这当父亲得惦记啊。
0: 哦，你儿子今年40几了？
1: 46了，这不像话呢。
0: 嗯，
1: 初中毕业了。
0: 初中毕业，行啊、哎、
1: 啊，
0: 年轻力壮，我们村里欢迎啊。
1: 哦，
0: 当接班人培养。
1: 让他干什么呀？
0: 让他当所长了。
1: 他可不懂技术。
0: 不要技术。
1: 什么所呀？
0: 公共厕所。
1: 厕所呀？
0: 管一人管4个行不行？
1: 就是
0: 嗯，
1: 看茅房啊？
0: 谁让他看茅房了？
1: 哦，不看。
0: 早晨起来打扫干净了就完成任务了，
1: 这不一样吗？这个
0: 你不重视这个事儿啊？
1: 啊，
0: 过去有一句话呀，
1: 怎么说？
0: 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
1: 粪是宝中宝，地里少不了。
0: 对了，加强粪便管理，
1: 哦，
0: 充分发挥粪便的效用，
1: 是
0: 又保护全村的环境卫生。
1: 啊，
0: 我们新建了4座现代化的大茅房。
1: 哇，还真下功夫、
0: 啊、也生产责任制。
1: 哦，
0: 多劳多得。
1: 好啊，
0: 每天交足了定额，剩多剩少你们全拿家去。
1: 哎，这不要。
0: 怎么样
1: 啊？什么叫往我们家弄啊？
0: 行不行？
1: 哎，行行行。那他这待遇怎么样？
0: 每月100多块工资，4间房。
1: 哎，就别给他房了。
0: 给他房
1: 啊？
0: 长大了结婚就省事了。
1: 想得太周到。
0: 队里全安排好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下午车接你们俩啊。
1: 哎，谢谢您，
0: 回家了啊。
1: 哎，我说
0: 啊，
1: 我爱人也能来吗？
0: 你看你这人得寸进尺了，不是？
1: 您得照顾一下。
0: 你想你爱人也得去啊。
1: 我们夫妻别分开呀、啊。
0: 行行行，
1: 嗯，
0: 哎，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1: 张玉凤。
0: 多大年纪了？
1: 34岁。
0: 结婚了吧？
1: 哎，我儿子都毕业了。
0: 哎，对对对，他有什么擅长没有？
1: 他是我们文工团呐。
0: 哦，
1: 弹古筝的。
0: 弹古筝的。
1: 对，
0: 行了，我们村有他对口的工作。
1: 让他干什么呢？
0: 让他弹棉花去。
1: 弹棉花呀？
0: 啊，
1: 那怎么叫对口呢？
0: 不对口也得对上手啊。
1: 哎，对，全得用手。
0: 我们这个村里头
1: 啊，
0: 一副养农、
1: 哦、
0: 多种经营。
1: 哇，
0: 在哪个厂工作都行，行不行？
1: 哎，行行行
0: 啊。
1: 那他这待遇呢？
0: 100多块工资，4间房。
1: 哎，
0: 啊，
1: 他跟我住一块就行了。
0: 给他4间房。

0: 干嘛呀？
1: 将来离婚就省事了。
0: 什么呀这不是？你盼着我们两口子分家呀？
1: 我说那个意思待遇啊。
0: 哦，行行行啊，哎，就这么定吧。
1: 行了，我下午派车接你们来。
0: 哎，好好，
1: 回家了啊。
0: 哎，我说啊，我妹妹能来吗？
1: 你们家里还有多少人呢？
0: 不多了，不多了。
1: 你妹妹干嘛的？
0: 大学生。
1: 大学毕业生
0: 有用吧？
1: 我们村里太欢迎了。
0: 哎，
1: 有文化有知识年轻人
0: 用得着吗？
1: 有的是工作让他干。
0: 让他干什么呢？
1: 在我们村那个科技大楼工作。
0: 你们那儿还有科技大楼？
1: 新建的四层大高楼。要不然在我们村中学当校长。
0: 好，
1: 要不在我们那个党校里的教书。
0: 行行行
1: 啊，
0: 哎，
1: 就这么定吧。
0: 就这么定。
1: 好好
0: 啊，
1: 回家啊。
0: 我说
1: 啊，
0: 我舅舅能来吗？
1: 娘家人又来了，
0: 那我也得管呢。
1: 你舅舅行，你舅舅男的女的？
0: 哎，男的。
1: 这女的咱就安排不了了。
0: 保证是男的。
1: 行，他是干嘛工作的？
0: 他是卖大碗茶的。
1: 行，给他找个对口的工作。
0: 让他干什么呢？
1: 烧锅炉去。
0: 对，水开了就沏茶。
1: 那是茶炉。
0: 您说这是？
1: 烧大锅炉。
0: 你们那儿要大锅炉干嘛呀？
1: 我们村700户人家，家家有暖气，
0: 哇，
1: 都有洗澡堂。
0: 是啊，
1: 需要烧热水。
0: 您放心吧，
1: 是吧？
0: 这业务他保证内行，
1: 就这么定下来了。
0: 就这么定。
1: 工作的，
0: 在家待着呢，
1: 待业老太太。
0: 哪有这词儿啊？这个，就待着呢。
1: 行，在我们村工作的，
0: 在家待着呢，
1: 待业老太太。
0: 哪有这词儿啊？这个。就待着呢。
1: 行，在我们村里找个工作吧。
0: 让他干什么呢？
1: 在我们那儿开汽车行吗？
0: 啊？让老太太开汽车呀？
1: 幼儿园的小汽车。
0: 嗨，你就说让他看孩子不完了吗？
1: 这不对口吗？
0: 啊，就这么定吧。
1: 就这么定了。
0: 哎，我老岳父能来吗？
1: 都一对一对的来。
0: 那也别给人家分开呀。
1: 行，让他安排个工作。
0: 啊，他这身体可不好。
1: 怎么了？
0: 血压高。
1: 哟。那你放心吧，
0: 啊，
1: 我安排好了。
0: 有什么工作呢？
1: 给他放在冷库里头。
0: 哎，这冰镇老头啊，
1: 冷库管理员。
0: 你们那儿还有冷库？
1: 我们新建了4000吨大冷库。
0: 嚯，
1: 有新鲜的蔬菜，
0: 嗯，
1: 水果，
0: 嗯，
1: 蛋类、肉类，保证城市人民生活的需要。
0: 太好了，
1: 啊，
0: 好，
1: 好了。
0: 哎，我说，
1: 啊。
0: 我表姨能来吗？
1: 还有表亲呢，
0: 远亲有点儿。
1: 行行，让他那个什么吧，
0: 啊，
1: 在我们养殖场工作。
0: 好嘞，
1: 好吧。
0: 我表姑父呢，
1: 服装加工厂行吗？
0: 哎，我表妗子呢，
1: 砖瓦厂里吧。
0: 我表大爷呢，
1: 您许是表贩子吧？
0: 什么叫表贩子呀？
1: 你怎么这么多表亲呢？
0: 我远亲多了一点儿。
1: 行行行，
0: 啊啊，
1: 行，
0: 嗯，
1: 在我们那橡胶厂里工作了。
0: 好嘞，
1: 哎，
0: 那我表老爷呢？
1: 你有完没完了？
0: 就这么一位了，
1: 就一位了。
0: 您得照顾一下。
1: 行行行，
0: 哎，
1: 让他在工厂里打井行吗？
0: 啊，这可不行
1: 啊，
0: 他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了，
0: 哎，腿脚不行。
1: 传达室里管电话了，
0: 哎，他也听不着了，
1: 听不着啊，
0: 耳朵不灵，
1: 那就看果园子去吧。
0: 他也看不见了。眼睛不行，
1: 那就我们养老院养老吧。
0: 养老院他也去不了。
1: 去不了？
0: 就是。
1: 多大年纪了？
0: 岁数记不清了。
1: 啊，
0: 死那年83了。
1: 死的？
0: 死的能安排吗？
1: 在我们陵园那儿打井就行了。
0: 站岗去。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季和赵岩合作的相声作品《幸福屯》。今天啊，跟大家聊的是相声演员的本名。其实跟大家啊揭个秘，或者说是我们留个扣子，赵岩老师这个名字他也是艺名。过几天我们跟大家再细细聊聊赵岩老师的故事。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耳边
4: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流量困局。周岩和陈露明离婚了，分开时他们没有互撕，各自告别离场，彼此都做到了成年人的体面。然而除了是夫妻，他们还是直播搭档。公司领导听说他们离婚了，第一时间反对，并提出让他们继续维系夫妻关系。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流量困局。

2024年初的一天，在一家 MCN 公司的办公室，当主播周岩将自己的婚姻状况告知领导时，领导忍不住咆哮：“什么？你们离婚了？你们知不知道公司为了给你们做夫妻档 CP 花了多少钱和精力吗？你们怎么能说离就离呢？”时年26岁的周岩从老家外出求职，找工作四处碰壁，焦虑下，朋友给他出主意，说他长相好，可以从事直播行业。于是他就在网上给几家 MCN 公司投了简历，没想到其中一家公司很快就将他招入麾下。入职后，周岩在培训时遇到了同事陈露明。陈露明比周岩大一岁，得知陈露明此前已经在直播

行业摸爬滚打过，周岩就虚心跟他请教经验。陈鹿明性格开朗，幽默风趣，周岩渐渐放下了初入职场的拘谨，和他处成了朋友。培训结束后，公司安排新员工自由组合参与一个直播项目的筹备工作。陈鹿明主动要求跟周岩一组，他们一起讨论直播的策划方案，一起设计直播的互动环节，一起排练直播的流程，发现彼此有着很多共同的兴趣爱好和话题。一起直播后，他们之间的默契和甜蜜互动让网友欲罢不能，流量直线上升。公司领导十分喜欢，决定让他们组成直播搭档，开始带货。周岩直播时喜欢分享北漂生活的不易，虽然能让很多网友产生共鸣，但也会让直播气氛沉重。陈鹿明就趁机讲搞笑的段子，让直播间气氛复苏，温暖了周岩的心。2023年初，他们在网友的祝福下走到了一起，并很快闪婚。婚后，公司为他们量身打造了直播间婚姻天花板、新婚夫妻布置婚房、嘻哈夫妻互诉衷肠等直播视频拍摄。每一次直播都能吸引数百万观众的围观，点赞打赏也如潮水般涌来。公司看中了他们的潜力，又通过各种渠道推广，让他们参加电视节目。然而夫妻俩虽然在直播间依旧甜蜜，但一下播，工作压力、生活琐事以及性格差异让他们之间总是矛盾频频。曾经的甜蜜与默契也开始被无休止的争吵和抱怨所取代，夫妻俩感觉回不到从前，最终协议离婚。离婚时，他们没买房、没有孩子、经济独立，分割起来十分简单，算是比较体面。但离婚后，两人在合体直播时总不在状态，领导找他们谈话，才得知他们竟然离婚了。3天后，公司领导见劝和不成，就提出了一个要求：为了维系来之不易的流量和粉丝基础，他们要隐瞒离婚的消息，继续以夫妻名义参加直播和节目。领导认为，一旦公开离婚，可能会让网友失望，导致粉丝流失，对公司造成利益损失。周岩和陈鹿明心中不太愿意，但面对高额的违约金和转型的不确定性，最终选择了妥协。但很快，这种虚假的和谐还是被眼尖的网友瞧出了端倪，说他们没有从前默契，互动也少了很多，质疑他们是不是感情出了问题。在一次卖牛肉干的直播中，陈鹿明一不小心将一袋牛肉干撒在地上，周岩小声抱怨：你怎么总这么毛手毛脚？陈鹿明当场情绪失控，说周岩不该到现在还嫌弃他。周岩提醒他现在是直播，保持情绪稳定，陈鹿明却愤怒回怼：你不就是嫌我情绪不稳定才要离婚的吗？瞬间弹幕和评论区都爆了：你们离婚了？天哪，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到底离没离？我就说最近状态不对劲儿。姐做的对，情绪不稳定的男人不能要。公司原本想着暂停救场，没想到直播意外爆火，原本3小时的直播竟延长到了4个多小时，销售量也蹭蹭上涨。直播结束后，恩爱夫妻直播翻车的切片视频开始在全网传播，很快就登上了热搜。公司领导眼睛一亮，立刻将原定的温馨家庭剧本改为深夜坦白局，并设计了一系列网友互动的环节。几天后，第二次直播如期而至，公司为了渲染气氛，安排了一个回忆往昔的环节，播放着他们恋爱时期的照片和视频，那些甜蜜一一浮现。温馨的小公寓里，周岩笨手笨脚却满心欢喜地为陈鹿明做饭，陈鹿明则在一旁俏皮地捣乱。生日派对上，陈鹿明捧着精心准备的礼物深情告白，周岩感动得泪流满面。网友们看到这一幕，纷纷在弹幕上刷起好甜、好有爱、快复合之类的留言，直播间的人气瞬间飙升。公司领导看到热烈的反响，开始设计了各种修复关系的剧本。然而随着直播的推进，互动环节逐渐深入，一些原本被隐藏在他们心中的怨气和委屈也开始慢慢浮现。在一个情景重现的环节中，还原了一次他们激烈争吵的场景。

当时陈鲁明借口加班，让周岩独自给一群来自旅游的亲友解决就餐和住宿等问题。周岩一个人忙不过来，给陈鲁明打电话，他却直接关机。周岩心中满是愤怒和委屈，晚上陈鲁明一回家，两人就大吵了一架。当这个场景再次呈现在眼前时，周岩红着眼圈，声音颤抖地说道：你知道那天我有多难堪吗？我一个人面对这么多亲戚的追问，他们都在问我你什么时候来，我感觉自己做什么都是一个人，而你完全不顾我的感受。陈鲁明也瞬间炸开：我当时也很累啊，熬了几个大夜，还总加班，你非要把家里人接到这里旅游，都不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再说，你家那些亲戚总嫌弃我，一看到我就问怎么还不买房子，他们以为买房是买白菜，说买就买。你根本就不理解我。周岩哭得梨花带雨，陈鲁明却越说越激动。直播间的网友们看到这一幕，弹幕如雪花般纷纷飞速滚动。陈鲁明也太过分了吧，一点担当都没有。就是啊，周岩多委屈啊，一个人承担那么多，他还有脸发火。心疼周岩，只是叫亲戚来玩有什么错？男人太敏感了，还躲出去，全是借口。网友一边倒为周岩叫屈，周岩看了心中只觉得越发委屈，哭得更加厉害了。陈鲁明看着满屏指责自己的评论，心中无比无语，气呼呼地说：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情况，我也在努力工作呀，还不是为了这个家。然而网友们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解释而停止指责，反而变本加厉。有人在此前的视频里搜索他过去的一些言语，在弹幕里大肆宣扬。陈鲁明心中无比烦躁和愤怒，不录了，这没法录了。说完，他转身就往后台走去，留下周岩一个人在镜头前哭得更加伤心。局势有些失控，直播暂时中断，但风波并没有就此平息，反而在网络上持续发酵。有人劝他们冷静，也有人各种指责，说爱情真的会变质。见舆论甚嚣尘上，公司又趁热打铁，为他们量身打造了一档真人秀节目，邀请网友参与互动，推出虚拟货币心碎币，网友可以购买道具干预剧情，旧情复燃卡让两人重游定情地，争吵卡触发预设的冲突剧本，来吸引更多的流量。真人秀节目中有一个家庭财务规划的任务，要求两人共同制定未来一段时间的家庭收支计划，包括储蓄投资以及应对突发情况的资金储备等。这个看似平常的任务，却如同导火索，再次点燃了他们之间潜藏的矛盾。周岩和陈鲁明离婚了，分开时他们没有互撕，各自告别离场，彼此都做到了成年人的体面。然而除了是夫妻，他们还是直播搭档。公司领导听说他们离婚了，第一时间反对，并提出让他们继续维系夫妻关系。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流量困局。

当时陈鹿明主张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投资一个朋友的创业项目，他兴奋地描述着这个项目的美好前景。周岩却露出担忧的神情，投资有风险，尤其是这种创业项目，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万一项目失败了怎么办？陈鹿明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他提高音量说，你就是太保守了，总是害怕风险，不冒险怎么会有大的收获？我们刚结婚时，我说要跟兄弟一起创业，你坚决不肯，结果怎么样？人家早买了房和车，我们还挤在出租屋里，如果我们当时入股了，说不定也买了房，又怎么会走到离婚这一步？陈鹿明气得双手握拳，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愤怒地指责道，你根本就不理解我，你有没有为我们的未来想过？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们能够过得更好，你却一味地反对，你就不能有点远见支持我一次吗？周岩也委屈，你只想着冒险投资，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和实际情况，万一有意外情况呢？你才

还是那个自私的人。两人争吵得越来越激烈，还开始翻起了旧账，将过去的矛盾和怨言都一股脑地倾泻了出来。网友们看着这一幕，纷纷表示心碎，原本满怀期待的劝和热情再次被浇灭，互动平台的留言充满了无奈和叹息。随后，陈鲁明和周岩的争吵片段在网上疯传，营销号们截取争吵中最激烈、最具冲突性的片段，配上夸张的标题，离婚夫妻真人秀大打出手，背后真相令人唏嘘，财务规划成导火索，这对夫妻的婚姻彻底破裂。惊，昔日恩爱夫妻因钱反目，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等，在各大平台广泛发布。这些营销号为了吸引眼球，不惜添油加醋，甚至编造一些子虚乌有的细节。有的说陈鲁明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有的说周岩是故意反对投资，就是不想让陈鲁明出人头地。有网友自称是陈鲁明的邻居，在评论区绘声绘色地描述，陈鲁明脾气是出了名的差，平时在小区里碰到都是黑着脸，一句话不说。有一次还看到陈鲁明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一起走进小区，举止很亲密。这个评论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大家纷纷要求他提供更多细节。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网友又说自己经常听到陈鲁明在楼道里打电话争吵，内容涉及财产分割和第三者之类的。陈鲁明看到之后，整个人都气炸了，第一时间在网上发声明，表示不认识这位网友，如果他再造谣生事就报警，造谣者这才消停。可一些网友并不买账，都猜测说陈鲁明肯定是出钱摆平了邻居。陈鲁明看到后，既心酸又无奈。为了改变现状，陈鲁明找到公司领导，提出停止直播和真人秀，但公司劝他说，只要有流量，又何必在意别人说什么？可陈鲁明承受的压力太大了，那些谩骂指责像无数根尖锐的针，不停地刺痛他，让他几乎喘不过气儿来。最后坚持停播，公司领导也翻脸了，坚称如果停播就得赔偿公司违约金和损失。公司为了捧他，花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现在想停就停，哪有这么容易？陈鲁明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揪住，疼得他几乎无法呼吸。他想起自己为了这份工作付出的努力，为了在直播中表现好，日夜排练，精心准备每一个环节。想起自己曾经对这个行业充满憧憬，以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可现在，他却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鸟，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逃脱。更让他痛苦的是情感上的二次伤害。原本他参加这个节目是真心希望能够和周岩修复感情，可这场被围观的争吵和随之而来的舆论风暴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2026年3月，陈鲁明主动联系周岩，想跟他商量对策，没想到见面后，周岩对他充满了防备和责怪。原来那些天，周岩也跟陈鲁明一样承受着压力。有网友在网上自称是周岩曾经的同事，说是见证了他们俩从恋爱到离婚的全过程，并晒出了一张周岩在办公室里哭泣的照片。但其实那张照片只是周岩工作累了，趴在桌上休息而已。不仅如此，网友还扒出周岩曾经和闺蜜去海边度假的照片。照片里她穿着泳衣，笑容灿烂，却被网友恶意配文，周岩和闺蜜一直密谋如何算计陈鲁明，看着得意的笑。周岩走在路上都能感觉到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周岩后悔不该参加这次真人秀节目，甚至暗恨陈鲁明，觉得如果不是他情绪失控在节目上曝光离婚一事，他们不会走到今天。见周岩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自己身上，陈鲁明也愤怒了，两人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冲动之下，两人发生肢体冲突，陈鲁明打伤了周岩，导致周岩右臂骨折、头骨骨折，多处软组织受伤。朋友帮周岩报了警，陈鲁明被民警带走，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爱情需要仪式感，但不需要观众。
分手需要

治愈，不需要审判。在这个流量狂欢的时代，我们都该学会不围观、不评判、不消费，这是对他人最基本的温柔，也是对自己最后的体面。当算法试图将一切量化，当流量试图将一切消费，我们更需要守护那些无法被量化的价值，爱的私密性，痛的尊严感，告别的完整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蚌埠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 2061-331,2061-332, 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数字 123, 发送以后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叫百姓会生活，您扫描识别关注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在微信听友群当中，您想要咨询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您的一些见闻感受妙招啊，都可以呢在群里边来留言或者发语音参与节目。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现在从网上看呢，有不少的是一些谣言，所以呢也有一些辟谣的平台，希望呢帮助大家来识破辨别一些谣言。那最近首期全国的教育辟谣沙龙举行了，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及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及视频账号于一体，是由教育部主管、中国教育报刊社出版，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领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平台集中发布了一批提醒和辟谣的信息，这里边呢现在啊涵盖高招录取、留学认证、教师资格认定等方面，可以说是逐一拆解套路，提供应对的指引。那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关注这样的一个教育辟谣平台的相关的一些渠道，微信公众号啊、网站端、小程序还有视频账号啊，这样的话呢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谣言您就可以很快的掌握识破。而且呢也希望我们一起来营造不信谣、不传谣、主动辟谣的良好的氛围。

0: 转发的内容点个赞吧。
1: 好，我点赞。
0: 哎，明明说集满88个赞能换一个包包，结果店家说已经送完了。
2: 我说小王啊，赶紧的抽时间去处理一下违章吧。
3: 怎么了？
2: 微信上说了，车主要在5月23号前处理违章，否则商业险保费上浮10%。
3: 嗨，交管局已经辟谣了。
4: 属兔的不转会倒霉的。
5: 今天是旺富节，为你老爸转一次吧。
6: 哥们儿，别撸串了，碳烤的肉啊会致癌。
7: 停！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啊？
8: 造谣传谣都违法。莫让微信变失信。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还有微信公众号，欢迎您啊继续参与。我们来了解一下与会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田先生咨询火柴厂的宿舍什么时候拆迁，答复是这个位置啊暂时还没有征迁的计划。赵先生反映富力园5号楼2单元的天窗坏了，反映多次也没有得到解决。与会区韦四街道的答复呢是这样的，社区在1月份已经联系施工方安装好天窗盖板，这次盖板呢又丢了啊，这也是近期大风天气被吹落所导致的。社区又联系了施工方重新安装天窗盖板，而且做了加固处理，已经安装完毕啊。如果说以后还有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电话3070970，3070970。

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了有一些网友呢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攻略啊，说怎么让这个孩子啊独自乘坐高铁，这个孩子当然指的是儿童。有些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呢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呢以家长的身份分享经验，表示啊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对于家长来说呢，这样的一些想法呢，哎，是希望让孩子啊能够多方位的得到一些锻炼，多有一些独立的经验，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多一些这样的历练，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这些攻略里所谓的妙招啊，有些是不靠谱的。在今年6月1号开始实行了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里边的第15条就明确，除了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来出行。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当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以及席别应该和同行的成年人所持的车票相同，而且它的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就是呢，简单说，你这个不满14周岁的儿童应该跟成人一块儿来乘坐火车，而且你不能啊，成人已经下车了，你还不下车，这个是不行的。那有博主编造的铁路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这个说法呢也不是事实啊，不相符合。铁路12306的客服解释说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呢是面向因为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当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一些旅客群体，比如说身体不好不便的，或者是年长的，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又行动不便，这样的一些旅客暂时啊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的服务。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还是以孩子的安全为重。

好，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夏天到了啊，有些朋友呢，在这个热天当中啊，有一些生活习惯，可能啊，会让我们的身体啊，造成一些损害。我们一直以来呢，是提倡节约啊，勤俭节约，这确实是一个好的美德，不奢侈，不浪费。但是有一些啊，在夏天当中看似省钱的操作，实际上呢是在给身体埋下病根儿，最终呢不会省钱，而且呢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啊造成损害，以后一个是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同时呢看病可能花的钱啊更多。所以啊，有一些病啊在这个夏天当中是省出来的。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看一看几种伤身的习惯啊，您有没有？一个呢就是空调啊，大家知道开空调肯定要费点电，是吧？最近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全国各个地方的这种高温的天气是持续，热射病的病例逐渐增多。热射病就是严重的中暑，它会导致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失调，进而引发多器官系统的损伤，甚至是死亡。最可怕的是啊，从轻微中暑发展到致命性的热射病，可能只需要短短的几个小时。专家表示，热射病不仅易发生于户外阳光强烈的照射的这个环境之下，长时间在密闭环境下并且通风条件差也容易发生。那有一部分老年人呢，夏季不愿意使用空调或者是风扇，有可能呢是出于省电啊，节约电费这样的一种考虑，但是长期处于闷热封闭的室内就很容易发生热射病。当气温过高，特别是超过人体正常适应环境的时候，要及时果断开空调，尤其是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人群等，更要及时开空调。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到26度，感觉比较舒适，夜间睡眠睡觉了啊，可以调一点高一点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刚刚回家打开空调的情况下，可以先开到23度，快速降温，过个半个小时再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所以啊，该开空调啊您得开啊，这是为了您的身体的健康，也可能呢就花这么一点的

类。隔夜的银耳、蘑菇建议呢，尽量就别吃了，因为泡发储存不当，还可能产生致病菌，食用之后出现肚子疼、腹泻这样的一些症状。那还有一些可能我们平常不大关注的调料，调料常温储存，不及时检查，啊，炒菜炒得热火朝天，蚝油、生抽用完就顺手放在灶台上，下次接着用，这也方便啊，很多人家呢也是这样干的。实际上不是所有的调料都能常温储存，像蚝油、生抽，尤其是减盐版的生抽，盐分它比较低，不耐保存，开封之后通常都需要冷藏。所以说像有一些调料啊，自己要知道是要冷藏的，蚝油、生抽都要放到冰箱里边去保存。

有一项调查啊，发现在室温储存下的蚝油，就是在24到30度，注意啊，24到30度，在夏天有可能我们这家里边都不止30度。开封之后的第6周开始检出细菌，第8周细菌总数超过国家标准。冷藏条件下虽然也有细菌检出，但是细菌总数一直是在国家标准范围之内啊。所以如果家中调料放久了就别吃了啊，劝父母买新的吧，不要因为这点小钱而引出大麻烦。还有一些呢，就是贪便宜买廉价的短袖，哎，看到这个十几块钱的便宜的短袖啊，不少人都忍不住买上几件。为什么？哎呦，天热，一天一水，穿这么好的干嘛？是吧？啊，穿坏了也不心疼啊，很多人都会这么想。但是这种衣服之所以便宜，您想过没有？原因就在于它的材质不好啊，它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这样的一些安全问题。皮肤科的专家介绍，一部分廉价衣物面料比较硬，它可能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胸腰、腹部或大腿根部的皮肤受到刺激之后，还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而且衣物所用的染料或固色剂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或芳香胺可能造成皮肤过敏。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应该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这样的一些标志，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应该至少是 B 类。所以啊，便宜的、特别便宜的这样的一些衣服也不要听信推销人员所说的话啊，就是哎呀，我们促销啦，都是好衣服，以前多少多少钱呢，还是要看一看它的标，用手摸一摸，观察观察品质怎么样啊，不要因为便宜买来之后呢对身体造成一些损害。这是我们在今天啊，在生活当中啊跟您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夏天节省结果省出麻烦的一些地方。当然可能在生活当中呢还会有一些，如果有的话呢，你也可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啊，来给大家呢提个醒。所以啊，也希望大家呢该用花钱的时候呢就是得要花呀，不能因为节省了小钱或者是图省事儿，也结果呢花的钱更多，而且还引发了大麻烦。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已经到伏天了，那这个伏天怎么将健康减重呢？就在前几天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了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的三伏天的中医养生这样的一个内容，介绍中医养生保健方法的基本知识和练习注意的事项。大家非常关心啊，觉得这三伏天热呀，减肥的好时候啊。那在这里呢，专家也说到了，三伏天呢确实是适合减重，但前提方法是顺势祛湿，而不是单纯的靠节食暴汗来硬减。那健康的三伏天减重从三个方面入手，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啊。一个是要管住嘴，尽量减少油腻甜腻食物的摄入，同时也要避免过量的吃一些生冷的饮料，因为寒凉会损伤脾阳，让运化功能更差。那可以适当选择一些薏米、赤小豆、扁豆、冬瓜、山药这样的健脾祛湿的食材，用薏米、赤小豆煮水喝。还有就是选对运动啊，三伏天天热还是要坚持动一动的，但是呢要以微汗为度，年轻一点的可以快走，年龄大一点的可以选择八段锦、太极拳，每

次坚持个三四十分钟就可以了，反对大汗淋漓这样的状态。第三点就是借助中医的外治疗法，你比如说可以选择艾灸，它的穴位推荐呢，第一个就是足三里啊等等，这样能帮助我们重温健脾，运化水湿啊。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睡前用温水泡脚，让身体微微出汗，这样也能帮助身体排出一些湿气。总的来说，三伏天的减重不是饿出来的，也不是汗流出来的，而是调出来的，调理的啊。借助天时把身体里边的湿浊清理了，体重自然也会降下来，湿热一去，人不光能瘦，更重要的是啊，会感觉到神清气爽。好，希望如果您需要试一试的话呢，可以按照这个办法来。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东北风转偏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21号阴转小雨。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也欢迎您到时候关注。好，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从1992年的开放试验田，到如今自贸港的样板间，作为中国首个外商成片开发的开发区，海南杨浦的基因里始终刻着敢闯敢试的勇气。30米深水两港直抵深海，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节点衔接内陆与南海，这座面向世界的开放门户，早已架起全球连通的桥梁。在杨浦的24小时里，无数人正追着潮起踏浪而行，既在为个人梦想奔赴，也在为城市发展聚力。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在即。
3: 备注，我确认一下3号闸口。
4: 收到。1127幺可以进闸。
2: 一场意义非凡的封关演练在凌晨悄然起。常务副市长张华伟来到指挥中心，心系演练全局。
5: 大家早上好。
2: 今天他要亲自主持这场码头二线关卡模拟演练，敲定最后的全局部署。
5: 所有正常进出卡口的现在都在我们的演练的这个范围内，是吧？
3: 是的。
2: 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前的全流程模拟演练，从流程设计到系统测试，从部门协同到应急处置，每一个环节都得在摸索中敲定。
4: 进攻通道1517
6: 看报说屏幕。
7: 要是一线，我们这边是有二线。
5: 对，我们人最复杂嘛。
2: 指挥中心内灯火通明，多部门工作人员紧密协作核对细节，只为把未知变成可控。这场凌晨启动的演练，藏着自贸港封关冲刺的决心与底气。
5: 经常有人问封关是不是封岛，还真不是。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封关运作，其核心就是12个字：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所谓一线放开，是指海南跟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实行更加自由便利的进出举措；二线管住，是指海南跟内地之间实施精准智能的监管，防止免税免监管证件货物等违规流入内地。岛内自由是指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零关税货物等元素可以自由的流通。因此，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封关运作其实就是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的对外开放。
8: 第一次测试系统延迟了10秒，我们熬了3个通宵，现在已经快到了1到2秒。这种从无到有的突破，我们认为是最值得的。
9: 在封关测试的演练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多留一个细节就会多发现一个漏洞，这样我们就能够多解决一个问题。在一次次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对封关运作更加的有信心。
2: 封关不是封岛，核心是通。张华伟和所有人在演练现场的每一次核对，每一次测试，都是要让这个理念具体实现，让封关后的开放更顺畅，监管更精准，让自贸港真正成为连通全球的开放高地。指挥中心的部署落地离不开码头的硬支撑和航线的活血脉。张华伟把指挥中心的事安排妥，立刻赶赴码头。
10: 张市长，您看整个码头的混凝土面层，它整体感官上是平整密实。
2: 封关既要软流程顺，更要硬基建牢，通途广，三者缺一不可。杨浦港位于北部湾区域，是中国距离东南亚最近的集装箱港口之一，到越南海防港只要12小时，到新加坡也不超过4天。码头扩建后，船舶吨位和装卸效率都将大幅提升。
10: 整个码头船长是1188米，有3个泊位，2个20万吨斤，1个10万吨斤。就是码头建成以后，杨浦港的集装箱连通过能力将翻一番，也能够满足世界上最大的20万吨级的集装箱船的靠泊作业。
2: 从5万吨级简易码头到20万吨级智能深水港，从年吞吐量不足100万标箱到跻身全国港口20强， 张华伟手中的施工图纸与现场实景的每一次契合，都标志着杨浦港硬件实力的跨越式升级。
5: 远洋航线和20万吨巨轮能不能接住，全靠这些参数撑着，必须要做到零误差。
2: 如今的码头不仅能停靠更大吨位国际货轮，智能设备全覆盖，让装卸效率大幅提升，为通世界筑牢了基建根基。
10: 一个作业人员呢，最多可以同时控制4台的，
5: 也就是实现了无人作业。
10: 是的，
2: 码头扩建带来的规模优势，叠加封关政策红利，成为吸引船公司的核心底气。
10: 依托于我们目前新投产的20万吨级的集装箱码头泊位，目前杨浦港已经实现东南亚地区的航线周班稳定运行，中东地区的航线呢，目前是双周班的稳定运行。今年我们还新开通了到美西、美东以及到南美前海港的航线。
2: 如今的杨浦港航线覆盖持续扩大，让西南地区的货物少走弯路，大幅缩短出海周期，让国际商品借到杨浦便捷辐射内陆。封关后的零关税政策更将进一步降低物流与贸易成本，让这里成为效率更高、竞争力更强的国际中转枢纽。
5: 政府呢将全程保障，包括航线审批、配套服务等，有需求可以随时提。我们一定会让大家的运营啊省心省力、便捷高效。
6: 按照原来的传统的办理模式，正常来说船舶登记是需要7天办结，那我们现在推出了10项服务举措，进一步提升了服务效率，最快2小时就可以办结所有的登记手续。
11: 你们着眼的材料就已经齐全了，那待会我们就会走一个流程，今天就会把你们的证书给办出来。
12: 你们效率太快了，谢谢。
5: 这样的服务效率啊一定要保持下去，因为企业啊是非常看重时间成本的。在杨浦卡口，从简易到智能，政策从蓝图到落地，如果说封关准备工作是一场马拉松的话，那么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公里，再难我们也要扛住。
2: 从凌晨5点到上午10点，张华伟一条线串起封关的软流程、硬基建与通途网络政策创新，这场5小时的又一次攻坚，藏着多部门协同的默契，更藏着杨浦通全球、畅内陆的开放决心。封关不是终点，而是更高层次开放的起点。
13: 喂，你好。哎，你好，孙总。哎，
14: 有时间啊？我这个有两个事儿，一个是想去您那儿看一看项目最新进展。
15: 第二个想沟通一下这个加补
14: 的政策，这个优化的这个政策问题啊。
13: 好。
2: 杨浦国际作为自贸港产业招商与资源对接的核心平台，一头连着企业需求，一头对接政策资源，专门帮企业破解原料、成本、物流等卡脖子难题。刚结束产业统筹会议，副总裁陈明业便马不停蹄赶往食品企业。健康食品是杨浦4大核心产业赛道之一，他要趁着政策红利窗口期，把本地原料配套、冷链补贴、零关税等优势打包送到企业手上。
16: 那这上面都是我们用我们公司的标准化汤料制作的不同的一些产品，
14: 全都是美食啊。
16: 对，就各地区的，比如广东的花椒鸡啊、猪肚鸡啊，西北的牛面、贵州的酸汤等等啊。这是我们武汤生产的中控室，我们现在武汤的生产的全部过程全部都在我们的中控室进行控制。
14: 最近不是这个也正在公布了封关嘛？封关运作之后呢，对于加工增值30%内销免关税政策有一个优化，就是区域内的企业之间然后相互流转，也可以整体计算这个加盟增值率。
16: 是
14: 你们可能大部分的货物都可以是这个享受这个政策。
16: 是，电话里也听您介绍，其实这个政策对于我们岛内的自贸港的这个食品加工企业是非常好的一个利好。
14: 好的，我们下来组织一下园区内的企业，这个上下游的生态企业，我们一起研究一下，让大家都能够享受政策的红利。
16: 对，
2: 对健康食品产业来说，新鲜和高效就是命根子， 海南的本地原料供应解决了新鲜度的问题，冷链补贴帮着省了仓储成本，港口绿色通道还打通了出海的堵点，再加上封关后进口辅料零关税的好处，健康食品港的集群效应也慢慢显现出来。这天的杨浦产业服务是多线并行的，当陈明业去食品企业的时候，局长廖志文已经在办公室忙活起来，科工信局就是产业链的搭桥牵线人，核心活就是帮企业搭好桥，破掉发展的坎儿，送服务上门。廖志文今天去新能源企业，就是为了让企业发展顺顺当当，让产业链越织越密。
17: 欢迎，这次来主要是这个全区在搞我们封关运作的准备工作，嗯，捋一捋你们原来提的园区的原料互供的事，看有什么需求我们做好对接。
16: 好的好的。
2: 海南炼化是中东和非洲油气进入国内的第一站，也是离南海油气资源最近的储备加工点。
16: 这样海南炼化现在目前是海南省纳税的第一大户，这样我们得从投产到目前累计来说，我们为海南省缴纳税款大概是超过1400亿元，这样我们整体的工业产值也是超过了9500亿元。
2: 海南炼化实现了炼油、方烃、烯烃、聚酯、橡胶全产业链发展的特大型炼化一体化企业，现已发展成为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进口原油加工基地、成品油出口基地和方烃生产基地。
17: 现在是一生石化需要保税的 PX， 而你们出的都是国内的，然后以前的模式是需要先出口再付进口。上次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呢，我们也跟海关还有环保安全这几个部门多方协调，今天来告诉你个好消息，就是说几个部门协调下来啊，大家都很支持，觉得这个从自贸港的背景下应该就是要从制度创新上有些新的举措，能够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16: 好，感谢了，这个政策我们看完之后确实很受鼓舞，也非常开心。
2: 封关政策正好戳中企业的难处，既解决了高端材料依赖进口的难题，又靠免税政策降低了出口成本，更关键的是服务精准，帮上下游企业搭起对接的桥，让企业的产能有了出路，产业链上之前断着的环节也一个个接上了。生物医疗是杨浦的主要产业之一，在政策精准扶持与产业链协同赋能下，正逐步形成急剧发展的良好态势。刚结束对食品企业政策解读，陈明业马不停蹄赶往医疗企业，从飘香的食品加工车间切换到无菌洁净的医疗器械生产区，他的脚步始终追着企业需求走。
18: 咱们现在这个核心原料每年大概用能用多少啊？
19: 我们现在的核心原材料主要包括聚乙烯啊、聚氯乙烯啊、这些原材料。

0: 每年的用量大约到1000到2000吨左右。
1: 哦哦，那我们现在本地的这个企业海南炼化，其实就是生产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这原材料，我们马上可以帮你们对接一下，这个是不是可以降低你们的生产成本啊？
0: 对，如果直接从企业采购的话，我们这个生产成本啊，包括原材料啊，包括物流成本都会节约很多。
1: 那好啊，我们下来马上安排联系对接一下，好吧？
2: 杨浦的产业服务不止于单一领域，不同赛道的企业都能享受到实打实的政策支持。
3: 海南炼化公司也是想进一步的享受我们自贸港的政策红利，把我们作为石化产业链头企业的影响力再提一档，这样为园区内的这样石化产业链的强链、盐链、补链做出更多的贡献。
2: 在杨浦，产业服务从来不是等问题上门，而是跟着企业需求跑在前头。
4: 今天来专门来跟你把那个政策的详细的跟你做一些沟通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够享受的政策，就是企业的双15。
1: 哎，马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啊！
5: 欢迎来到。
1: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东华软件的徐总。
2: 廖志文和陈明业虽然奔走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但他们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在封关政策扶持下，做好杨浦产业链的搭桥牵线人的角色。
1: 这些国际客户希望能够这个东华软件提供比较稳定的、比较高效的这种传输的环境。
4: 我们风电相关制造企业，特别是你们推荐的一些船舶企业，目前可以入籍中国杨浦港。
1: 然后这块不正好是你们比较擅长的吗？
5: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个带徐总来，这个咱们对接一下。
5: 以前企业在业务出海的过程中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的服务中心和平台将以更好的政策、更优质的资源、更专业的技术能力，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解决出海难题。
6: 咱们中国大唐选择在杨浦落户，然后让杨浦建设海上风电，我们真正的从一个投资企业变成一个能带动整个风电产业的这么一个链路企业。
1: 当前正值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构筑现代产业体系。那么我们杨浦国际也将积极地发挥招商引资重要的平台作用，助力广大企业赢在儋州杨浦，赢得外来发展，同时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贡献更大的力量。
4: 封关运作后，我们将继续支持我们的优势产业发展，比如石化新材料、新能源、健康食品、数字经济等优势产业发展，努力打造成为海南自贸港的工业心脏。
2: 如今的杨浦，让每个企业都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的红利，让每个赛道都有实在的企业、实在的效益，更有开门迎客的开放姿态，与更多力量一起把产业蓝图铺得更宽，走得更远。秋日午后的阳光洒满杨浦，海南比科大中德教育合作示范基地的校区落成典礼如期举行。作为杨浦首席规划师的林光明特意赶来见证这个特殊时刻。这所承载着产教融合使命的学校，正是他心中人才星城蓝图里的关键一笔。

0: 作为德国的应用性教学的一个标杆，或者是说一个旗舰的一种模式吧。这种模式在杨浦现在生根发芽，其实也就是为了培养这种双语言嵌入式的这样人才。
1: 创新在我们的企业的运营过程中是始终是放在首位的。
2: 刚落成的校园里，企业宣讲已紧锣密鼓地开展。知名企业带着真实岗位需求走进报告厅，把产业前沿动态、技术标准直接送到学生面前。这种企业进校园的常态化场景，正是杨浦产教同频的生动写照，让学生为毕业先实业。让企业为招人先识人。
3: 接下来呢，会请你用英文做一下自我介绍。Okay, c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in English?
4: Yes, I'm a student from BU. I'm major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I hope to join your company as I intern.
2: 宣讲结束后的面试区，成为检验实践嵌入式教学成果的试金石。学生们带着课堂实训积累的项目经历，自信面对企业考官的提问，从校园到职场的无缝衔接，不仅缩短了人才培养周期，更让杨浦的产业发展能快速吸纳新鲜血液，形成培育、就业、成长的良性循环。
5: 你的实践经历呢，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期待在复试中与你有进一步的交流。
3: 当初选择这所学校，主要是因为这所学校是首所境外高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办学的大学。这所学校它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延续了这种德国的严谨的教学方式，完全可以体会到独特的这种教学氛围。
6: 我和我的家人认为这所学校非常有发展前景，同时这所学校的德国实践嵌入式教育非常新颖，对以后我们的就业有很大的帮助。
2: 学生们最深的感受就是学的东西能直接用上，这份踏实劲儿全靠杨浦在产教融合上真金白银的投入。学校和企业一起建实验室，一起定课程，一起找老师，不让教育跟实际脱节，人才培养一直盯着产业里的实际难题。这样一来，杨浦的产业升级就能一直有新鲜的人才补给。如果说海南理科大是人才培养的摇篮，那么杨浦人才服务中心就是人才扎根的港湾。
0: 我带了3位我们理科大的年轻人才过来，他们想咨询一下我们这边的人才政策，你看能
7: 好
0: 给
7: 的，
0: 他介
7: 我
0: 绍一
7: 现
0: 下。
7: 在给他们发一下我们这个宣传的这个人才政策，就是省级的人才政策，然后这我们是市级，一人2份。
2: 从校园走出的青年人才，在这里能一站式办完落户、租房补贴等所有手续。全周期的保障政策，让人才无需为生活琐事分心，能专心投入工作，快速融入这座城市。
7: 在咱们丹中杨浦，然后本科毕业生呢，就可以享受到一个住房补贴的政策。这个住房补贴呢，就是本科是2000块钱一个月，然后呢，最多呢可以申请36个月，可以对你们刚出来工作，工资可能待遇少一点时候做一个保障吧，住房保障政策。然后另外呢，如果说你是进入了咱们。
2: 人才中心全周期系统化的人才保障政策，从学习到工作，从就业到生活，全面兜底。让国际范儿人才既具备适配产业的硬技能，又能获得扎根城市的安全感，为杨浦的开放发展筑牢了智力根基。傍晚5、6点的光景，正午的燥热早已被阳光悄悄收走，林光明的脚步轻缓地穿梭在海南理科大的校园里。
0: 所以在校园里面，就通过大量的绿植，就是公园。包括这个水系，它是形成一个冷源，去对冲这个热源，所以我们学校里面当时把这个水系保留下来，这是我强力要求的，有一个滨水的空间，让大家觉得很舒服。但更从清凉城市这个角度来看，它是把这个热源对冲掉。
2: 他心中的清凉城市，从不是冰冷的规划术语，而是藏在每一处贴近自然的设计里。为了让校园成为会呼吸的空间。林光明的清凉城市规划没有停在图纸上，每一处细节都透着以人为本的心思。这些设计不只是让环境更舒适，更是让人才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0: 为留住人添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吸引力。
1: 做城市规划呢，其实在细节里面藏的很多的温度。对我们做规划的来讲，我们希望是怀着一颗人文学者的心，既体现在我们大学的校园设计当中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地方也有体现。
0: 午后暖光漫洒，杨浦产城融合的画卷更显灵动。古盐田柔光清拥火山海岸，调声悠扬随清风慢速。
1: 所以所有的这些设计，说白了就是把居民他的舒适度放在我们城市规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啊，让大家在这边工作、生活、学习，他们会觉得虽然在一个热带，但是其实是凉都。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目的呢，能吸引更多的人才。
0: 夜幕轻垂，滨海广场华灯初上，璀璨夺目。歌声与笑声交织，奏响鲜活的城市交响。市民齐聚一堂，其乐融融。千年历史的厚重与现代都市的活力再次交融共生，绘就成一幅宜居宜业的杨浦盛景。24小时里，杨浦尽显风光冲刺的决心，产业协同的活力，产教融合的底气与产城共生的温情。这便是封关后自贸港最鲜活的模样。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

0: 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呢3.2公斤。
0: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2: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的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3: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

0: 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

0: 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2: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3: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留下来就可以。
4: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羊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5: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4: 长兴县湖羊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羊文化。
6: 我们的湖羊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羊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羊文化的一个密码。
7: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8: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9: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1: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0: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13: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4: 都准备好了吗？
15: 好了。
13: 假扮
10: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1: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16: 特别的燃，
17: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0: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8: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9: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9: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0

0: 7天车票。
1: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5: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6: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7: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分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三二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5: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7月16号中国联通蚌埠分公司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王先生询问，在外地可以用蚌埠的联通号码申请安装宽带吗？答复是可以办理异地宽带，办理方式有两种，可通过中国联通 APP 搜索一家亲异地宽带关键字，选择安装城市的地址及宽带的资费，提交后等待工作人员联系安排办理。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携带有效的身份证件至当地的线下营业厅申请办理。刘先生留言询问，退伍军人办理联通业务有没有优惠？答复是，中国联通面向退役军人、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及三属推出了专属的优军政策，套餐呢也会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进行选择。以上就是中国联通蚌埠分公司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总会计师王朝勇。王总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5: 来到现场的还有征管科科长薛松、信贷科科长徐宗浩、业务服务中心负责同志单海龙，欢迎各位。我们知道住房公积金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居福祉，事关我们的民生保障与城市发展，一直以来都备受市民朋友们的关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想请王总为我们大家全面复盘，详细介绍一下我市住房公积金上半年的整体工作成效如何呢？
6: 好的，2026年上半年，市公积金中心严格落实省住建厅、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坚持党建引领公积金组织主业，围绕服务提质、政策惠民、风险防控、数字化改革四大核心方向推进各项工作。一方面呢，要抓党风廉政建设，常态化开展作风整治、下沉一线走访调研，闭环解决群众诉求；另一方面，攻坚业务指标，公积金归集贷款发放均这个进度均超过额过半，同时呢，创新推出了惠民新政，打造直达快享的特色服务，升级线上数字化办理渠道，严密全流程资金风险管控，同步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各项工作稳中有进，亮点突出，持续为全市群众安居职业、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住房保障支撑。
5: 那截止到现在，2026年已经过半了，我们想了解一下上半年我们公积金的改革有没有推出一些创新的举措，那其中又有什么样的亮点和特色呢？
6: 好的，2026年上半年呢，我们多项这个创新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效，重点有五大特色亮点。

0: 首创呢，这个资金呢直达快享机制，获评这个市级的改革典型。在全省首创公积金缴存资金直达快享的这个服务机制，我们依托人民银行小额支付系统，开展跨银行自动化实时的公积金托收业务。该业务呢，覆盖全市14家合作银行，市区及三线的这个区域全覆盖，签约企业1600多家，惠及职工6.5万余人。我们每月汇缴资金呢，约4636万元。资金到账时间由原来的这个2到3个工作日压缩到这个秒级到账。该举措呢，就是入选了我们部门市重点改革的典型案例。
1: 我们这里呢有位网友留言提问：父母年纪大了，想装修房子，听说公积金现在支持适老化改造的提取，想问一下需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办理的话需要准备哪些材料？能为我们解答一下吗？
0: 我们今年推出了这个适老化改造这个提取政策，就是只要父母有一方达到这个70岁以上就可以申请提取，然后呢额度上限呢就是5万元，这个办理呢就可以到我们窗口就可以直接办理。这一块儿因为是一个新的政策，它这个提取呢，因为不光需要本人这个资料，像本人的身份证呀。银行卡主要要最好拿这个一类银行卡，因为这个其他银行卡呢，可能额度方面会受限制。同时呢，需要提供这个父母的这个房产证明、身份证，包括呢这个本人与父母的这个亲子关系证明，就是证明他们之间是这个父母或。
1: 资金的一个提取，拓宽了一些使用的场景，是吗？
0: 是的。
1: 那我们有没有出台更多的一些资金的一个提取，拓宽了一些使用的场景，是吗？
0: 是的。
1: 那我们有没有出台更多的一些提取的一些新政，来更好的去适应大家的一个提取要求呢？
0: 有的，我们上半年出台了7项这个全新的这个惠民政策，拓宽使用场景。4月份呢，公积金这个7项惠民政策主要是啥呢？就是多维度的拓宽使用场景，简化提取限制，切实减轻职工的住房这个相关的支出的压力。我们一是放宽这个购房提取的时限，职工购房后呢，5年内可以分次或者一次办理提取，原来是这个时间比较短，1年内，现在我们改成5年。第二呢，就是刚才讲的，我们推出了这个直系亲属、家庭共济、父母子女和这个互偿，互助这个偿还公积金贷款，还有新增了呢物业费、契税、住房专项维修资金这个提取的渠道，还有刚才讲的这个适老化改造，对，这些呢都精准地保障这个刚需改善性的家庭这个需求，全方位丰富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优化了群众住房消费的这个保障。
1: 我们也是了解到，我们贷款一键式集成改革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对，贷款一键式集成改造这一块呢，目前我们这个成效在全省还是在前列的。我们持续深化高效办成贷款一键式改革，上半年通过一体化平台，我们总共办理了192笔，放款7968万元，综合业务成效位列全省第五。这个流程、材料、实现这个方面，实现了这个全面的优化。
1: 那我们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帮助大家可以更高频率，或者是可以说是更高效率的来办理这样的业务吗？
0: 这一块也有，我们主要是在数字化这一块，像无证明城市这个服务这一块，持续进行迭代升级。我们上半年呢，这个机房这一块的，像不间断电源的这个设备进行了更新，推进了业务系统三级登报测评，打通了身份信息自动同步、企业开户、贷款一键式等多场景的这个政务联办，全面落地了电子证照的应用，线上渠道持续扩容，完善便民服务网络。上半年呢，整合贷款提取、变更登记。

0: 关联业务，打破这个部门壁垒，重构流程，推动多项事项集成合并办理，实现高频业务一次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通办。
1: 通过王总的介绍，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我们2026年上半年确实是采取了多项创新的举措，并且呢，相关工作也是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效，并且有属于我们自己独特的亮点。说到我们这个住房公积金啊，我们可能更多的市民朋友们关注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这三大核心业务。那这三大核心业务的一个具体的数据，王总能为大家直观的去介绍一下我们业务指标的一个具体完成情况吗？
0: 好的，下面我分三个板块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上半年的核心业务这块数据。一是缴存业务，上半年归集公积金呢是24.7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93亿元，增幅呢8.45%，已经完成我们全年轨迹目标的53.83%。全市实缴单位4735家，同比增加了160家，增幅3.5%。实缴职工21.8万人，上半年新增缴存职工0.53万人，增幅在2.49%。
1: 这是我们缴存业务方面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业务数据情况。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单位是才成立的，想给员工缴存公积金，但是网上现在需要申报一个插件，请问一下这个插件是怎么安装的？
1: 好的，王总。
0: 好。这个缴存这个插件呢，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系统还是在这个不非那个国产化的这个环境中，因为还没有完成这个国产化改造。目前呢，在使用我们这个网上缴存的时候，还需要安装这个微软的一个插件。这样的话，这个获取渠道你可以在我们这个官网有个叫政务中心，进去之后有个下载专区，在里面可以下载。同时呢，如果你因为用这个的一般都是这个经办人员，也可以在我们经办人员这个服务群里面，在群文件里面下载。这块下载完之后呢，就可以安装完之后，我们建议采取这个用 IE 内核的这个浏览器进行浏览。现在比较好用的就像极速360浏览器这一块，这个适配性比较好。
1: 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王总为我们介绍了一个三大业务板块上半年的一个核心业务数据。首先介绍的是一个缴存业务方面的相关情况，那我们提取业务方面的相关数据情况如何呢？
0: 好，在提取方面呢，上半年全市职工提取公积金的总额是17.45亿元，同比增加了1.7亿元，增幅是10.97%。我们主要是依托4月份出台的7项这个惠民的新政，提取场景呢进一步拓宽，购房、还贷、租房、物业费、契税、维修基金、家庭互助提取均可办理，群众使用公积金的这个便捷度大幅的提升。
1: 那在我们的贷款业务方面呢？
0: 贷款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业务。在贷款业务方面，上半年发放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1475笔，同比增长17%，发放金额6.59亿元，同比增长了21.83%，完成了全年贷款目标的73.22%。信贷投放持续向刚需多子女家庭、人才群体倾斜，有力的激活了住房消费，稳定了我市房地产市场。同时，全流程风控落地，信贷逾期风险保持低位。
1: 好的，也感谢王总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 官方微信公布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王女士您好。
3: 您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3: 是要把问题再重复一遍吗？
1: 嗯，是的，因为您现在热线已经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3: 哦，好的。
1: 嗯，
3: 是这样的，滚击进总体有一个自动转账滚击进到银行卡的业务。
1: 嗯，
3: 我是在中国银行办的商业贷款。去年咨询的时候呢，讲滚击总体还说他不能办。
1: 嗯，
3: 我就问问现在可行了。
1: 嗯，好的，王总。
0: 好，因为我们这个业务呢，主要是为了给职工，就是原来我们这个商贷提取这一块没有共享银行的数据，
1: 嗯，
0: 然后呢，职工在办理这个提取的时候呢，需要到银行打印你这个还贷的金额，每月还了多少，
1: 嗯，
0: 我们根据这个报销制度，就相当于你还多少，我给你提多少，
1: 嗯，
0: 这种给职工造成了很大的这个麻烦，经常要去打。后来呢，我们就跟银行依托跟银行的这个数据共享，
1: 嗯，
0: 现在就是自动获取这一块，因为跟每家银行对接，
1: 嗯，
0: 需要逐步跟他们签约，调试，
1: 嗯，
0: 今年六月份这一块呢，目前我们又新增了两家，一个是中行，一个是中信，这两家银行的数据已经打通，
1: 嗯，
0: 目前是可以到我们那边进行签约办理，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只要签了协议之后，以后每月，上个月还多少，这个月就给你打多少，就不需要每年到我们那提取了，这可以说是按月就给你划转还贷。
1: 嗯，像王女士这样，中国银行就是没有问题了，是吗？嗯，好的，也感谢王女士的来电咨询。我们这里呢有位网友留言询问，听说今年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上调了，请问调整后的月缴存基数是多少？缴存的上限是多少？
0: 好，我们今年每年的这个六月底都会出台这个今年新的一年的这个缴存基数这一块，目前我们2026年的这个缴存基数是24433。
1: 嗯，
0: 对，这个缴存额的上限呢，就是大概是2932元。
1: 嗯，
0: 比去年增加到了这个60元，就是单位部分和个人部分都是2932元。
1: 嗯，好的，感谢您的解答。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樊女士您好。
4: 你好，
1: 哎，樊女士您好，您请说。
4: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自己家交那个物业费，我这边能提取公积金吗？
1: 嗯，好的，王总。
0: 我没听清。
1: 我们就是自己家交物业费，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吗？
0: 哦，我们新政里面刚才也介绍了，物业费现在是可以提取的。
1: 嗯。
0: 我们这个新出台了这个物业费的这个提取，你只要带着你的物业费发票，就跟原来一样，其他像你的这个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其他这个都是需要这样的，你的物业费就可以去交。我们只要不超过你的这个物业费的这个发票上，这个金额，同时呢，在5000块钱以内，每年都可以提一次。如果结婚的了，结过婚的呢，要记得带着这个结婚证，有时候他要核实这个。有些呢可能不是本人的这个交的，可能是配偶交的，还有一部分呢可能配偶已经提过了，可能要做一个核实，记得这个带一下。
1: 嗯，好的，也感谢樊女士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孙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5: 哦，那个是这样的，我的那个公积金账户月初多了一笔钱，是不是截取了呀？想问一下那个截取的具体政策还有计算方法是什么样的？
1: 好的，王总。
0: 好，这个利息这一块呢，我们按照国家的这个相关规定呢，就是每年6月30号都会给大家计算利息。这一块呢，就是按照你当年交的或者是以前交的，现在那个利率都是按照国家的原来规定的一年期定期利率，就是1.5%来算。
1: 嗯，
0: 具体的计算方式呢，就是按照你这个每一笔交存金额它实际经历的天数，这在我们这个行业内呢叫级数。级数呢乘以每天的这个就是年利率除以360，化成天利率，然后这两个相乘，就得出了你这个全部今年的这个利息。好多人可能在计算的过程中，他看到，哎，我到了这个6月30号，哎，我的金额是这么大，按照这个年利率算怎么不对？
1: 算不明白了。
0: 对对，有一部分钱呢，有可能是你当年交的，它实际经历的天数并没有达到。

0: 一年，所以说我们是按照实际天数，就是按照级数来算的，这个一般都不会错。到我们那地方有核实的呢，核实过之后，大家也就都知道这个情况。
1: 好的，也感谢孙女士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王总也提到了我们的信贷投放重点是要向我们的人才群体倾斜的。我们的住房公积金好像一直是有专门面向人才出台的一些优惠的政策，我们想了解一下上半年具体的落地成效如何呢？
0: 好的，市公积中心近年来呢，我们持续出台了这个人才住房公积贷款的支持政策。通过这个分层的提额、放款条件、这个效能，引才、留才、安才实效这个凸显。一是资金投放这个效能，引才、留才、安才实效这个凸显。一是资金投放比较精准，疏解人才的这个购房压力。2026年上半年，共有156名缴存职工办理人才贷款，发放贷款的总额是1.07亿元。出台并完善高层次人才公积金专项支持政策，提高不同层次人才贷款额度，同步放宽缴存购房认定条件，有效地减轻了青年人才、高层次人才购房资金负担，切实降低人才安居职业的成本。
1: 也就让我们人才的一个就是降低他们的一些资金的一些购房的负担，让我们资金投放也更加的精准。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李女士您好。
2: 你好。
1: 您好，您请说。
2: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我是那个单位的劳务派遣人员，我现在想去到公积金办理贷款。就我那个收入证明是现在的工作单位开还是这个劳务派遣公司开呀？
1: 好的，王总。
0: 好，现在收入证明这一块呢，我们为了简化这个就是落实无证明城市建设这个政策，简化大家的这个办理条件，我们目前是不需要开这个收入证明。你可以因为每月你交存的时候，缴存这一块都有缴存基数在系统里面有，我们就根据你的缴存基数来认定你的收入。当然了，如果你有其他的收入，假设比这高的话，到时候需要的时候贷款需要想多还一点，然后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单独去开。对。
1: 好的，也感谢林女士。感谢李女士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呢，王总也为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住房公积金为了更好的来引才、留才、安才，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首先就是我们的资金投放更加的精准，来疏解我们人才购房的压力。那还有其他方面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二是呢，流程这一块呢，我们是精简提速，优化人才这个办事体验，全面简化人才贷款的这个办理环节，搭建线上线下的融合办理渠道，精简申报材料，推行线上预审并行审批，压缩业务办理时限，减少线下跑腿，这个取消了呢冗余纸质证明，以高效便捷的服务降低人才办事的时间成本。
1: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张女士您好。
3: 您好。
1: 您好，您请说。
3: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我是合肥缴的公积金，但是我在蚌埠申请的房贷，然后我现在在合肥取钱的时候，那边需要我提供一个贷款还款账目，那个贷款还款账目我不太了解，我该怎么能下载到？
1: 好的，王总。
0: 好，现在呢，我们公积金行业一块住建部他们有了一个这个新的这个小程序，在网上这个全国的公积金平台，包括我们这个监管平台里面都可以查询到这个在各个地方缴存的公积金。你到他柜台上的话，你如果出示这个我们那个缴存码，他柜台可以直接查询到。如果他是一定需要我们开的话，你可以在我们那个晚市通上，我们有这个服务，包括银行的服务网点自助机上，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银行有我们的这个自助机也可以查，实在不行呢，到我们柜台也可以开。
1: 好的，也感谢张女士的来电咨询。那王总，我们这么好的针对于人才的政策，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宣传方式让大家都了解呢？
0: 好，我们这个第三方面就是宣传这一块呢，

0: 就是夯实引才留才的支撑。我们主要是联动园区、企业、高校开展这个定向的政策宣传，搭建这个立体化的宣传矩阵，分类推送人才贷款优惠细则，精准覆盖青年职工、高层次人才群体，依托公积金安居保障政策，持续完善城市人才配套保障体系，厚植人才发展宜居环境。
1: 也是持续的通过多项措施，包括您刚刚提到的一个资金的精准投放、流程的一个精简提速，包括我们多维的一个宣传速达，让大家呢可以持续的感受到我们公积金的一个住房保障的效能，让我们引才、留才、安才的实效也得以凸显。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王总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为什么天空是蓝的，而叶子却是绿的？这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却藏着一场跨越物理、生理与哲学的千年迷思。我们习惯把颜色当作光的标签，却忘了在牛顿拆分光谱之前，先民靠分辨浆果的红与叶的绿活了下来。颜色从来不是客观的物理量，而是大脑写给生存的情书。颜色其实不是眼睛的俘虏，而是心灵的方言。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颜色的哲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你是否也曾盯着一条紫色的连衣裙，却在绿色灯光下发现它变成了黑色？这个简单的日常场景恰好戳中了颜色最迷人的谜题。颜色究竟藏在物体表面，还是只存在于我们的大脑里？这个问题自牛顿用三棱镜将一束纯净的日光分解为绚烂光谱的那一刻起，便如同一个深邃的谜团，持续萦绕并挑战着历代最为卓越与敏锐的智慧头脑。而哲学家的思考往往比物理学家的实验更早触及真相的核心。翻开任何一本讲颜色的科普读物，你都会看到一个近乎固定的开场，先是光线的本质，接着是折射、反射、干涉，再然后是物体表面的原子和分子如何选择性吸收特定波长的电磁波。如果读者耐心足够，后面还会讲到神经细胞如何编码信号，视觉信息怎样在大脑皮层中被处理。这一套流程科学而严谨，却总是让人隐约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的恰恰是那个最朴素的问题，当我们看到红色时，红色究竟在哪里？这种经验主义的铺陈方式容易让人误以为只要积累了足够多的实验数据，颜色问题就能够彻底解决。可事实并非如此，牛顿自己就曾感慨，颜色是感官的产物，而不是光的固有属性。他开辟了现代光学的大道，却也在路边留下了一个哲学的路标，等待后人去辨认。要真正进入颜色问题的核心，洛克发表于1689年的《人类理解论》是最合适的入口。这本书之所以关键，不仅因为它系统梳理了关于颜色的知识框架，更因为它与牛顿的光学研究几乎同步问世。牛顿早在1672年2月就把那封关于光和颜色的著名信件寄给了伦敦皇家学会。几天后，学会秘书亨利·奥尔登堡

就在牛顿本人缺席的情况下宣读了这项成果。同年，论文发表在《自然科学汇报》上，洛克很可能是读过这些材料的，因为他在书中提出的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区分，与牛顿实验揭示的现象之间存在着隐秘而深刻的呼应。洛克是这样划分的，物体的第一性质，比如广延、形状、运动，不可入性，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有没有人在看，它们都在那里。而第二性质恰恰包括颜色、声音、气味、味道，它们不是物体本身的属性，而是物体微粒的某些排列组合作用于感官之后，在心灵中产生的结果。换句话说，红色并不真的在苹果里，苹果只是具备一种能力，能在正常光照下让观察者产生红色的感觉。这个区分在300多年后的今天听起来依然振聋发聩，因为直到现在，很多人仍然下意识地认为颜色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洛克的洞见却告诉我们，颜色更接近一种互动事件，它发生在物体、光线和观察者三者交汇的瞬间。但洛克并不是凭空想出这个区分的，他的思想底色里既有笛卡尔的影子，也有波义尔的微粒哲学的痕迹。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里那段关于蜡块的著名分析，几乎就是在为洛克铺路。笛卡尔让读者想象一块刚从蜂房里取出的蜡块，它还有蜂蜜的香气、金黄的色泽、一定的硬度和温度，可一旦把它靠近火焰，所有这些感性的特质全都消失了，香气散尽，颜色变暗，质地软化，形状改变，那么这块蜡还剩下什么呢？笛卡尔说，剩下的只有广延，也就是空间中的延展和可变形性。蜡块的本质不是那些被感官捕捉的色彩和气味，而是纯粹的空间存在。而这个本质不是用眼睛看到的，是用心灵检查出来的。笛卡尔由此得出了一个更激进的结论，颜色、气味、声音，这些感性的性质既不在于物体本身，也不属于物体的任何模式，它们是观念，是思想的模式。当我们看到一片黄色时，我们误以为黄色在火焰中，其实它只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笛卡尔将这一错误归因于童年时期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偏见。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说，火焰是黄色的，天空是蓝色的，于是我们便不假思索地几乎本能地接受了这些观念，并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真理。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物体内部那些微粒的运动，通过神经传导在我们的灵魂中激起了特定的感觉。这些感觉本身没有对错，错的只是我们将其投射回物体身上的那一瞬间。笛卡尔甚至用了一个相当机械化的比喻来解释色觉的产生，他把传递光线的微妙物质想象成无数快速旋转的小球，当这些小球以极高的速度旋转时，撞击视网膜会产生红色或黄色的感觉，当旋转速度慢下来则对应绿色或蓝色。这种模型在今天看来当然粗糙，但是它背后的哲学立场却异常的清晰。颜色是纯粹的感知事件，它的存在完全依赖于被感知，特权不会有哪些颜色比另一种更真实。从生存本能到艺术表达，一场跨越物理、生态与现象学的思维冒险，将彻底改变你看待每一抹色彩的方式。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颜色的哲学，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笛卡尔提供了哲学上的激进立场，那么波义尔则为这个立场填充了实验科学的血肉。波义尔在1666年发表的《根据主体哲学的形式和性质的起源》一文当中，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秉性

所谓秉性，就是物体内部微粒的特定排列方式和运动状态。这种排列使得物体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引发某种感觉。波义尔特别强调，即使世界上没有任何动物存在，物体依然可以拥有这种秉性，它的微粒结构不会因为无人观看就消失。但是这种秉性只有在碰到恰当的感官器官时，才会转化为颜色、味道或气味。血是白色的，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血的微粒结构具有一种秉性，能够在正常视觉条件下让观察者产生白色的感觉。如果没有任何观察者，血依然有种微粒结构，但是它不再是白色的，因为白色是一种关系性的属性，存在于血与感官的关联之中。波义尔在更早的触及色彩的实验与思考当中，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机械论色彩观。他倾向于认为，颜色现象的本质是物体表层结构对入射光线的一种干扰。那些微小的凸起、凹陷、孔隙和纹理，以不同的方式反射、散射或者吸收光线，最终在眼睛里形成不同的色觉印象。白色、黑色、红色、黄色，这些日常称谓不过是我们对这种物理干扰过程的主观解释。从笛卡尔对身心二元论的奠基性讨论，到波义尔在化学与物理学领域中对物质性质的实验性研究，再到洛克在认识论中关于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经典区分，一条清晰而连贯的思想脉络逐渐显现并得到深化。颜色既不是纯粹物理性质的客观存在，也不是纯粹心理体验的主观幻想，而是物理世界与心灵世界之间一条独特而重要的桥梁。它的一端紧密连接着外部世界中原子与分子的特定排列方式及光的物理属性，另一端则深深地扎根于人类意识中那些鲜活而私密的感受。这个介于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中间地带，恰恰是哲学自诞生以来最擅长探索与思辨的领地。回到那条紫色连衣裙，它在绿光下变黑，不是因为颜色消失了，而是因为照射光中不再包含它能反射的波段。裙子本身的染色分子结构没有变，它依然具备吸收绿光、反射紫光的秉性。但是呢，光源改变，这种秉性无法被触发，于是啊，黑色便出现了。黑色本身不是一种颜色，而是光信号缺失时大脑给出的默认响应。这个实验清晰地展示了颜色的关系性本质，它永远是物体、光源和观察者三方协作的产物，缺一不可。颜色问题之所以如此迷人，正是因为它卡在主观与客观的边界上。物理学家可以精确测量波长，神经生物学家可以追溯信号通路，但他们都无法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650纳米的电磁波恰好让我们感到红色这种特定的质，这个恰好里藏着意识最深处的秘密。洛克把颜色划入第二性质，并没有贬低它的意思，恰恰相反，他赋予了颜色一种特殊的地位，它是主观与客观相遇时绽放的花朵，是物理世界进入心灵世界的第一道门户。当我们重新审视笛卡尔那句颜色只是灵魂中的一种修饰时，也许不该把它解释成一种贬低。修饰也好，情感也好，感觉也好，它们构成了我们与这个世界最直接的接触。颜色不是事物的附属品，而是事物与我们之间的对话方式。每一片红叶，每一抹晚霞，每一条在绿光下变成黑色的连衣裙，都在提醒我们，世界远比我们以为的更加依赖观察者的存在。颜色是自然写给心灵的情书，而读懂这封情书，需要的不仅是物理学的精密仪器，还有哲学的耐心与敏感。读完颜色

里没有给出斩钉截铁的答案，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从此再看蓝天、红叶或暮色，心中都会多一份温柔的敬畏。原来我们眼中的色彩本身就是一场奇迹。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颜色的哲学》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凝视者说，原以为颜色只是物理问题，读完才懂它关乎人类如何在世界上安身立命，颜色从来不只是颜色。读者七彩光说，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孔子说物子之夺珠，同样的颜色在两种思想里竟指向截然不同的哲学立场。读者日落重新变得陌生说，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再也无法随便看一眼了。作者说，颜色既非纯主观也非纯客观，而是人与世界相遇时产生的意义。现在每次看到夕阳都会想起这句话，原来哲学就藏在日常凝视的每一抹色彩里。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昭君出塞。西汉到了汉宣帝当皇帝的时候，国力强盛，那时北方的匈奴经过汉武和昭宣时代的轮番打击，内部开始分裂，相互斗争，结果越来越衰落，最后分裂成了五个单于势力，其中有一个单于名叫呼韩邪，称藩归附汉朝，并亲自来长安见汉宣帝。汉宣帝死后，元帝继位，呼韩邪于公元前33年再次入朝，自请为婿。元帝同意了，决定挑选一个宫女赐给呼韩邪。单于得到了这样年轻美丽的妻子，又高兴又激动。临回匈奴前，王昭君向汉元帝告别的时候，汉元帝看到她又美丽又端庄，很想将她留下，但天子又难于失信。据说元帝回宫后越想越懊恼，自己后宫有这样的美女怎么会没有发现呢？他叫人从宫女的画像中再拿出昭君的像来看，才知道画像上的昭君远不如本人美丽。为什么会画成这样呢？原来宫女进宫时一般都不是由皇帝直接挑选，而是由画工画了像送给皇帝看，来决定是否入选。当时的画工毛延寿给宫女画像，宫女们要送给他礼物，这样他就会把人画得很美。王昭君对这种贪污勒索的行为不满意，不愿意送礼物，所以毛延寿就没有把王昭君的美貌如实地画下来。为此元帝极为恼怒，惩办了毛延寿。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骑着马离开了长安。他冒着塞外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地来到匈奴，做了呼韩邪单于的妻子。昭君慢慢地习惯了匈奴的生活，和匈奴人相处得很好，并把中原的文化传给了匈奴。昭君死后葬在了大青山，匈奴人为他修了坟墓，昭君墓即青冢。后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昭君改称王民君。

0: 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上半时段啊，是说到了关于反诈的几条消息啊，的确是提醒我们大中小朋友都要小心，尤其是一些年轻朋友在游戏代玩的这个环节里面，的确存在着很多的网上交易，他会给你在网上发工资啊什么的。其实游戏代玩啊，这个兼职是有的，就一些游戏啊特别好的一些年轻朋友，的确是通过这种方式去做占这个赚一点兼职，赚一点什么零花钱什么的，咱们可以理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让你什么人脸识别，又让你绑定银行卡什么的，那咱们还是要多长一个心眼啊。
3: 好，看渐行渐远在群里面分享了一个事例啊。
1: 啊，怎么说？
3: 他说暑假期间针对学生的诈骗比较多。
1: 对。
3: 前天呢，在市区的一个小区干活，说那个保安门卫室的小喇叭不停地播放，本小区某学生网上被骗21万。是目前暑期蚌埠市区比较大的一笔学生被骗的案件。
1: 学生被骗21万，他父母的钱肯定是父母的呀，
3: 肯定是父母的钱。
1: 对，然后这个父母这么不小心，现在学生如果说是这样，就是超过18岁，比如说已经高中毕业了，他们成年人了，他就没有宝宝锁了。
3: 对，
1: 对吧？
3: 然后呢，渐行渐远还发了一个反诈日报，这是来自怀远反诈中心的。
1: 每个小区好像每天都会发。
3: 对，他说是这个反诈日报上面呢显示啊，写的是7月12号我县实验中学一学生15岁报警称被骗，
1: 损失了26,761.15，你咋还有零有整呢？你看这个。
3: 然后呢，我县徐围初级中学一学生14岁报警称被骗8000多元。
1: 哎，7月12号呢，我县实验中学一学生报警说他在网上看一些这个就是小视频的时候啊，下载一个交友软件，对方让他充值缴纳会员费用并完成什么加速任务之后，对方称其操作失误，要求充值解除异常，受害人转账之后就意识到被骗了，就损失了这么多钱
3: 啊。
1: 在这儿也是提醒啊，网上有很多的这个色情链接呀，包括一些什么流量弹窗啊什么之类的，
3: 一些陌生的 APP 啊，
1: 一律不要点击，不要下载啊。这类软件大多是诈骗团伙他们设计的一些程序啊，不受监管的
3: 私设的，凡是以开通会员任务提速、账户异常、解冻资金为由要求转账的，全部属于诈骗。感谢渐行渐远的提醒啊，谢谢。九连湾就说啊，自以为读了2年的墨水，哎呀觉得很牛呀，在学校都咋咋呼呼的这样的。

0: 走上社会，你看吃亏了吧？哦、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不仅仅要提醒老朋友，你不要以为走上社会多年，那就不会被骗了。你看有多少人被骗？刚才咱我说的那个，
1: 有时候真的是防不胜防。
0: 就是有的人他就是他钻进那个牛角尖里面，他就觉得他自己能赚钱。你看那个就是确实这个之前都是挺能做生意男的，对吧？咱们之前说过的故事，哎，骗子让他把钱藏到这个烈士陵园后面的那个什么洞里边，那个花园的下边，他还真就去了。我就在想，他前半生的钱他咋赚来的呢？
1: 对呀、啊，
0: 这脑子呢？
1: 有时候就是那会儿就可能就迷进去了。
0: 对，你看那个有之前还说一位大姐，对不对？她买好几十克的黄金，一下子就出手阔绰。那大姐，你想她平时肯定之前也赚了不少钱的，为啥咋在那个时候突然一下就掉进那个陷阱里面去了呢？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跟社会经验有关系，有的是跟人的这个心情。心理有关系的啊，你也许可能你的某一个贪念或者每一个想讨巧的这个念头，一旦占了你的这个心理的一个上风，那正中了骗子的圈套。
1: 好，再看渐行渐远分享的这个反诈日报上面的消息啊，7月13号，我县致远学校两名学生报警称被骗，分别损失了826元、300元
0: 啊、这个。
1: 案例啊，7月13号，我县致远学校一学生报警称，他在网上看到出售三角洲的游戏账号的信息，与对方约定好价格并付款后，发现联系不上对方了，意识到被骗，于是报警，共损失了826元。
0: 另外一位学生呢，就是说他在闲鱼 APP 上面交易，这个闲鱼是打了这个双引号的，对方要求先缴纳费用，这个受害人转账之后就联系不到对方了，意识到被骗了，就是在闲鱼上可能去卖一些二手物品的交易，哎，被骗了300块钱。所以在这儿也提醒一些年轻朋友啊，游戏账号、皮肤、什么道具这些东西啊，你务必要走官方认证的交易渠道，拒绝私下微信 QQ 转账，网上低价售卖的游戏账号基本上都是骗局，切勿脱离平台私下交易，一旦私下转账后对方失联，要保存聊天和转账记录，及时报案。其实说实话，在游戏这个世界里面，游戏账号的转让这件事儿啊，其实本身是不允许的，就是本身游戏官方也是不愿意大家看到这个操作的，但是呢就彼此之间他会私下会有这么一个操作，所以大家在这种官方都不允许的这种事情之下，大家操作的时候还是要谨防被骗。
1: 好，也感谢渐行渐远的提醒分享啊。刘健说他肯定是不骗不到我，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五官端正。
0: 你看我们俩都不是骗子的这个对象，
1: 不是他们的目标，是吧？
0: 对，是的、咱们因为就是这个骗子也会分析大数据的嘛、我们根本就进不了他们的数据里边。
1: 好，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群里边留言啊，针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你有什么想说的，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
0: 哎，好，那我们
1: 接下来听老朋友普法啊，
0: 对，
1: 打官司赢了3年拿不回一分钱，这种事儿你说搁谁身上不绝望？
0: 你可不是撒了你，可得。
1: 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2025年12月底，北京西城法院执行局就碰上了这么一块硬骨头。
0: 怎么回事呢？河北有一家印刷厂欠了别人几百万不还，法院呢是早就判了，可人家就是赖呀，就是老赖，不就这么来的吗？法院最后裁定呢是把厂里的那台大型的进口的印刷设备以物抵债交给申请执行人，可是执行队伍刚到现场，卷帘门锁了，甚至还用挖掘机去堵路，很多人持摄像设备进行挑衅，私家车封堵了出入口，这个法警多次警告无效，你看法警都在场了居然就敢抗拒执法，这个法警最后呢就是把这个四个挑事者直接就强制带离现场了啊。一名法警呢据说是从侧窗打开卷帘门的，就侧窗翻进去打开了卷帘门、另外一位法警会开挖掘机啊，据说从上午一直到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呢，最终还是进了这个厂房，
1: 就是把通道给打通了。
0: 对，但是呢、这个印刷机它是一个精密仪器啊，它运不出去呀、怎么办呢？又花了9个多小时的时间把这台精密的印刷机拆开，分解装车，而这个拆卸人员担心被执行人高速拦截，就是他害怕。这个我到路上半路上你又把我拦住了，对不对？毕竟咱们是外地人嘛。这个法警的

0: 警车是列队护送他们进入到高速路口，执行完全程，就是整个执法的过程用了16个小时啊。那以下音频来自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的老唐说法。
1: 谁发你执行了？你别瞎说八道啊！
2: 别动我，不要动我！
3: 啊，松手，听见没有？
4: 我就不松。
5: 打官司本来就已经让人很头疼了，如果再遇到赢了官司拿不回一分钱，那就更让人绝望了。如果真遇到这种事儿怎么办？程序上面啊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可是这个强制执行如果必须到外地，到了以后相关人员还敢暴力抗拒执行怎么办呢？2025年12月底，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就撞上了这么一块硬骨头。当天早上9点，西城法院联合廊坊广阳区法院62个人的执行队伍赶到了这个异地的执行现场。结果到了现场一看，好家伙，被执行的那家工厂电动卷帘门关得死死的，唯一的进场的路上面啊还横着一台大型挖掘机，路呢就直接给你堵死了。明摆着就是要给执行法官一个下马威啊。
6: 谁是这负责人？
7: 谁这负责人？
6: 你们负责人在哪儿呢？
7: 不知道吗？现在不是一早上我们的
6: 吗？今天法院强制执行，你必须配合。
7: 我先打开，这个我们要打开。
8: 没有钥匙，
7: 钥匙在谁那儿了？
8: 房东
7: 这儿。哎，把房东叫来，
9: 过来一下，把这纠纷解决一下。你挡着法院执行了，这路。
5: 被执行的厂子呢，是一家印刷厂，因为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欠了别人几百万。法院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并没有履行还款义务，于是法院启动拍卖程序对抵押的机器设备进行拍卖。但经过拍卖后，由于设备太大太专业，拆卸麻烦，没有人买，最后法院依法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裁定以物抵债，将机器设备直接抵债转移给了申请执行人，但是被执行人拒绝交付。现在呢，法官带着这个执行队伍来了，到了现场找不到被执行人怎么办？其实这种情况呢，执行法官经常遇到。就在这个法警找负责人的时候，厂区里面突然就冒出来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手里面还举着摄像设备，追着这个法警拍，恨不得把镜头都怼到这个法警脸上去了。法警让他们离开，他们情绪激动，嘴里面翻来覆去就同一句话说：“
10: 放开我！再给我一次！
11: 你放开我！
10: 带走！
11: 你放开我！
10: 放开！放
11: 开！你放开我！”
12: 不要碰我！
13: 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不要动我！
5: 与此同时啊，还有几辆私家车悄悄开过来了，不偏不倚正堵在这个出入口。这样一来呢，执行的车辆和拆卸印刷设备的工程车全被堵死在里面。现场的这个气氛啊，高度紧张。冲突眼看着一触即发。
1: 谁发你执行了？你别瞎说八道啊！
9: 别碰我啊！别碰我！
10: 来，别碰我！不要碰我！
12: 这个，你这个，
9: 服务员，
10: 别碰我！
7: 交警，上！
4: 啊，松手，听见没有？
10: 我就不阻配合工作，你知道吗？
5: 在这个警告多次没用之后呢，应急处突组这个法警啊，果断出手，把带头挑事的这个四个人直接给强制带离了，控制住进行训诫。另一边呢，也有了突破啊，有一名法警眼尖。看见那个厂房的高处呢，有一扇这个通风的侧窗，好像没锁。于是这个法警二话不说，爬了上去，翻窗进了厂，从里面手动把这个电动卷帘门给打开了。门开了，但是这个挖掘机还横在路上呢。于是执行法官找到了村干部，让村干部帮忙找到了这个挖掘机的司机的家。不出所料，这个挖掘机司机啊，人不在，电话也不接。法官呢，就跟这个家属去讲道理。如果你继续私藏钥匙抗拒执行，那最终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家属听完以后啊，给这个司机传话，司机呢最后回电话了，说
14: 人啊在外地肯定是回不来，但是呢钥匙就带在驾驶室里面。
5: 最后钥匙找着了，但是问题又来了，谁会开这个挖掘机？关键时刻有一个拥有挖机证的法警站了出来，他上去一顿操作，挖掘机真的就一点点被挪开了，通道现在打通了，所有人都舒了一口气。这个时候啊，刚才被控制住的那几个人呢，态度也直接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们承认了错误，还要去检讨，还主动打电话让现场其他人撤走。
15: 那就您就辛苦了，我们不会后续没那件事，当时不清楚。
5: 这个时候啊，已经是下午3点钟，但是真正的大工程才刚刚开始，要把那台精密设备给拆了，因为这个设备结构复杂，工序呢也很繁琐。 大家整整干了9个多小时。

直看到晚上10点半，一个庞然大物才被完全分解，稳稳地装上了好几辆重型的运输车。申请执行人这时忽然问了一句话，说你们能不能把我们送上高速再走？他们怕什么呢？他们其实是怕这个被执行人安排人堵他们，那把他们再带回来那就前功尽弃了。西城法院和廊坊广阳区法院干警二话没说，一路警车列队护送这个运输车队到了高速的入口，直到申请执行人代表在物品清单上面签下了名字，这场持续16个小时的异地执行才算彻底画上了句号。不管你是挖机堵路、人墙拦车，还是玩失踪，在依法规范协同的执行力量面前啊，全是白费力气。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这一公里再难，人民法院也必须给他打通。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朋友
2: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秋，
3: 他是宁宁。
2: 上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啊，被动物咬了要赶紧处理，要打疫苗。那被人咬了呢？
3: 对，有些人说啊，被人咬，那自己处理一下呗。
2: 怎么处理呢？
3: 但是鲁医生告诉我们啊，不能忽视，其实是要做更多的消毒的处理。要知道，人咬伤啊，往往比动物咬伤可能还要致命。
4: 打篮球的时候，下门牙磕到一个人的脑袋上啊，这个脑袋流血了啊，短时间内没有处理好，最严重的情况就会出现龙尊休克的情况。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凶险的案例，一个中年的人被另外一个人啊咬了一口，口腔当中啊有很多的细菌，还有厌氧菌，还有一些比如说金黄色葡萄球菌啊，还有一些大肠杆菌等等这样的细菌定植在我们的牙龈上面。一旦咬伤之后，如果皮肤短时间内没有处理好，有可能就会感染，甚至出现坏死，最严重情况就会出现整个细菌入血到脓毒症、脓尊休克的情况。幸亏后面真的就是费尽九牛二虎把这个病人给拉回来，也是转危为安。所以像这种把头皮磕破啦，或者打球啊，我们经常打球的时候啪手一甩，这手上不小心被牙齿磕到破皮了，第一个清水冲洗，第二个到医院，甚至用生理盐水冲完之后用碘伏消毒包扎。如果几天内它出现明显的红肿热，出现感染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来及时的清创，甚至脓积在里面我们不知道。虽然人咬伤我们不需要打狂犬疫苗啊，该消毒的还是要彻底的消毒
2: 啊、哦，我们口腔里也是有细菌的啊，
3: 对，
2: 所以呢也要去医院去消毒去处理。
3: 嗯，我在想得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人咬人。
2: 夏天到了啊，跟蚊子相关的传染病也开始呈现了上升趋势。
3: 哎，
2: 那么今天呢跟大家科普一个听名字就跟这个非洲的传染病毒有关的。
3: 哎，它叫鸡孔啃雅热。
4: 夏天到了，和蚊子相关的疾病又多起来了，有几种啊，流行性乙型脑炎、疟疾、登革热，当然还有一种呢，是大家可能最近听说过的一个热搜的名字，叫鸡孔啃雅热。这个名字大家一听就非常的非洲啊，所以呢，这个鸡孔啃雅热到底是什么？它是用鸡孔啃雅病毒引起的一个急性的传染病，这个是通过我们的衣蚊叮咬传播的啊。潜伏期呢，一般是2到12天，主要的症状包括发烧、寒战、头痛、关节痛、皮疹，关节的疼痛呢是非常的剧烈，会影响到很多的关节啊。多数患者呢在急性期后能够恢复，但是部分患者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慢性的关节疼痛啊，僵硬会长达数十年。它目前啊是没有特效药物和疫苗可以用于治疗和预防的，主要还是对症治疗。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啊，这个我们和蚊子相关的疾病啊，和我们亚热带地区的气候有关系啊，包括我们的疟疾等等啊，大家知道疟疾的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在暑期啊，出去特别是去国外，像东南亚呀、印度啊等等这个炎热地区，一定要查一下当地有没有流行病的爆发。第二个就是要做好防蚊虫的这么一个准备。如果你在回国后啊出现了刚才讲的这些症状，一定要到医院就诊。
2: 夏天呢，我们都穿凉鞋、穿拖鞋啊，还有人喜欢在家里赤脚走。但是要知道，如果说脚底板被扎了什么异物啊、嗯，一定要及时处理。
3: 没错，其实脚底板有的时候还是挺脆弱的。
2: 对，
4: 大家看这个视频啊，肯定意想不到，最后这个脚里面扎着这么长的一木钉子。这个呢，两个风险，第一个异物的风险，我们曾经也有这样的病人，玻璃和木屑啊扎到脚里面，一个月才到医院来，脚上红肿了，对，开始感染了，这个感染风险还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呢，就是破伤风险，很多这样的病人他没有打破伤风，这样的伤口是很容易导致破伤风中毒的。那么还是提醒大家，我们特别是在家里，有些人喜欢赤脚走，万一扎上东西了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看一下啊，有一些扎到肉里面之后你看不见，你也不知道是啥，所以呢看到这个视频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2: 嗯，所以呢我觉得夏天在家的时候还是穿一双拖鞋吧，也不能老是赤脚走。
3: 对，还有就是
2: 除非你保证地面上什么异物都没有，
3: 都干干净净的。关键是什么？家里有孩子，有时候孩子喜欢赤脚在家里走，
2: 穿不住拖鞋。
3: 对，那这个时候呢，还是家里面一定要把地打扫干净啊，打扫卫生很重要，就地上尽量不要有异物。那作为我们大人来讲啊，尽量还是不要赤脚走吧，而且赤脚也挺凉的啊。
2: 尤其是对于老朋友来说，
3: 对你脚沾地，
2: 万一要是滑倒了什么的，
3: 是
2: 很麻烦啊。
3: 不仅要穿拖鞋，还得穿那种防滑的拖鞋。
2: 对，有时候卫生间啊，地面可能会有点水啊什么的啊。厨房再弄点油，再滑倒了可麻烦了。
3: 是的啊，哎，大家平时有就是胃不舒服的时候啊，去看胃病的时候，有没有医生给没有给你开过这个？

0: 个一种药。
1: 什么药？
0: 叫蒙脱石散。
1: 蒙脱石散不是治拉肚子的吗？
0: 反正它真治很多很多种病，就是有胃不舒服的时候。我跟你讲，我曾经看病啊，就是医生给我开过这个药。当时我拿到这个药，我说蒙脱石散，我以为它是一中成药嘛，对不对？然后拿到手的时候，我都惊了。说医生给我开一堆石灰，
1: 像石灰似的。
0: 对，我说这咋吃啊？
1: 那后来你怎么吃的呢？
0: 后来医生说就是水送服嘛，你可以用水赶紧搅，就尽量用温水
1: 给它搅拌一下
0: 吃。就是我当时拿到那个药的时候，改变了我对我们药的认知。我说中药好歹我是药渣，我回去得煮啊。他把蒙脱石散开给我的时候，我说这不是，我说这
1: 一堆石灰
0: 不是，我说医生你确定这是吃的？这不是外用药吗？就是那蒙脱石散究竟要怎么吃？
2: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啊？干吃啊蒙脱石散差点导致窒息啊，非常的惊险啊。以前我们这个胃肠炎啊，给大家开蒙脱石散，患者第一个给我反馈什么？医生你怎么给我开了一堆石膏吃啊？这个非常像石膏，因为非常的干。干吃蒙脱石散其实是存在比较大的风险的，这个粉末啊可能就呼吸进气道，引发呛咳，甚至呼吸道的阻塞，还会刺激咽喉和食道的黏膜导致不适。正确的服用的方法啊，和大家再讲一下。第一个，空腹吃啊，将我们的药倒入50毫升的温开水，一边搅拌，快速的服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婴幼儿啊，避免用奶瓶啊，防止呢我们的药物沉淀在底部导致不均匀啊，喂养的时候也会发生窒息风险啊。还是得和大家再唠叨一句，药物的使用一定要在医生或者药师的指导下。蒙脱石散也好，我们这些吃东西的时候噎的了，周边一旦发现一定要快速使用 Heimlich 法。但是蒙脱石散呢存在什么问题呢？它是个粉啊，所以这时候尽量用这个水啊慢慢的把它咽下去。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4: 陆先生、陶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我是宁宁。
11: 大家好，我是亚琼。
10: 刘健说傅笛生的知心爱人也很好听，
11: 因为刚才我们放一首傅笛生的众人开大奖那首歌啊，
10: 众人划奖
11: 啊，众人划奖，
10: 众人开大奖讲的还有抽奖号码是多少，
11: 就是你最近你只想买个双色球就中不了
10: 这个是傅笛生的代表作了啊。
11: 对啊，
10: 好，另外呢，我们看到美丽姐啊也发来了早安的祝福啊，她说愿你把压力放轻，把心情放松，把好运迎进门，把幸福留身边啊、嗯、谢谢美丽姐，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
11: 好，
1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
11: 哎，咱们之前啊都说就是很多的一些蔬菜咱们要吃，什么有富含这个膳食纤维，其中咱们就说到了这个菠菜、嗯、啊，菠菜其实膳食纤维挺高的，但是呢要知道菠菜呢还富含草酸，如果你是痛风者的话，如果你有痛风这个病的话呢、那可能就要谨慎食用了，因为草酸可能会抑制就是尿酸的排泄，还可能会形成草酸钙的结晶，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
12: 菠菜哈，它里边的嘌呤含量并不是很高，就整体来讲，我们的绿色蔬菜要比肉类啊或者豆类啊，它嘌呤含量都要低得多，大部分都属于低嘌呤的食物。嗯啊、那我们为什么痛风的患者还不建议进食菠菜呢？那主要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菠菜里边富含有草酸。
10: 嗯，
12: 那草酸这个物质啊，它也是溶于水的，也要经过肾脏的排泄。那我们讲，尿酸是不是也从肾脏排泄？那我们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那一方面呢，我们要控制饮食，要低嘌呤饮食。那因为你进食过多的嘌呤会产生过多的尿酸。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希望肾脏能够正常的排泄尿酸，因为如果肾脏对尿酸排泄受损了，那也会引起血尿酸的增高。那菠菜。

0: 因为它含有草酸，草酸从肾脏排泄，其实跟尿酸有一个竞争的关系，是间接的抑制了尿酸从肾脏的排泄，所以我们不太主张吃多吃菠菜哈。那另外一方面，草酸呢，在体内容易形成草酸钙的结晶，哎，对，那从肾脏排泄的时候容易形成草酸钙的结石，又进一步加重肾结石的可能。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呢，我们这个菠菜还是要限量的食用啊。
1: 好，说完了菠菜，我们再来说一说丝瓜。其实我挺喜欢吃丝瓜的，
2: 尤其是这个季节，就每天中午的时候，我妈给我做一个丝瓜蛋汤，就觉得喝起来很爽。
1: 很爽口。
2: 对，
1: 丝瓜呢，这个能生津止渴、解暑除烦，适合调理食热症所致的口苦、口渴，还有什么便秘啊、口舌糜烂、牙龈出血、咽喉肿痛等不适。
2: 所以
1: 经常吃丝瓜也挺好的。
2: 对，我们来听一听。
3: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鹿川本草》这本书里面它是怎么记录这个丝瓜的，说它生津止渴、解暑除烦、治热病口渴、身热烦躁。所以说这个丝瓜呢，对于我们夏天出汗特别多又容易耗气伤阴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吃一些丝瓜滑滑的，本身它也含有很多水分，我们如果炒丝瓜其实出来会很多水，
4: 对，
3: 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生津止渴的，性味它又偏凉，哎，所以还可以解热除烦。
4: 明白了，
3: 我们说这个热症啊，它有这个虚热有实热，那么一般来讲实热症呢，它往往是比如体现在口干啊、口苦啊、口渴呀，然后舌头容易长一些这个糜烂溃疡，另外呢一般来讲的话它会有便秘，所以刚才笑叔说到孩子大便会不好是吧，会干结，另外呢甚至热破血妄型的话它会出现一些牙龈的出血啊，还有像咽喉的肿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
2: 丝瓜很好啊，大家在这个季节可以多吃一点丝瓜。还有一样东西啊，大家平时有没有吃过？
1: 什么？
2: 槐花。
1: 槐花有时候我们会那个会
2: 蒸槐花，
1: 会蒸着吃。
2: 你吃过炒槐花吗？
1: 没有。
2: 哎，今天专家就给我们介绍一款这个炒槐花，能够凉血止血，在它搭配上这个藕节，去煮水喝，
1: 就是槐花跟藕节在一块煮水喝，
2: 哎，能够改善流鼻血的症状。
1: 大家可以试一试哈。
3: 药店买的槐花都是我们叫炒槐花。就炮制过了，那么用它来煮茶喝，它可以起到一定的凉血和止血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有流鼻血是吧，我们可以用槐花和藕节一起煮水喝。大家听说过藕节吧，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就用那个鲜藕节也可以，藕那个一节一节之间的那个连接的那个区间那个部位，它有凉血止血的效果，
4: 洗干净就可以了。
3: 对对，
4: 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干槐花要煮在一起，是吗？
3: 对对，
4: 到了夏天啊，孩子们容易流鼻血的话，其实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的进行止血。
3: 对。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哎，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又要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营养学的话题了。
2: 哎，又把顾中医老师请出来了。
1: 哎，平时啊，咱们减肥会有几种方式，你是饿瘦的，还是运动瘦的，大家想说一说啊，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减脂减肥，你这怎么掉秤的？
2: 现在好像还有这个减肥手术。
1: 对，但是呢，今天这个顾老师呢没说减肥手术的问题，他就说呀，这个饿瘦的和运动瘦的两种有不同的区别。
2: 挨饿掉的25%到30%是肌肉，它的代谢是降低的，容易反弹，同样是瘦一斤，那运动减脂更多，而且是越练越紧致。
1: 所以我们来听一听饿瘦和运动瘦究竟他们有怎样的本质区别。
3: 饿瘦和运动瘦的两个人，他们身体会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呢？饿瘦的人啊，通常几天之内就能收到一次惊喜了，也许可能只是一两天胃口不好，或者太忙了没吃，一上秤掉了。运动的人呢，头几天可能先得跟惰性打一架，因为好不容易开始运动了，接下来可能浑身肌肉酸痛，下了个楼都费劲儿。饿瘦的人呢，很快发现肌肉在流失啊，因为纯挨饿减肥的话，平均25%到30%的减重掉的都是肌肉，饿掉容易，长回来可就难了。运动的人发现手臂使劲的时候好像变硬了，肌肉在增加。饿瘦的人心肺开始下降，耐力呢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差，这时候啊再想开始运动会难上加难。运动的人呢正相反，心肺在往上走，同样减掉7%的体重啊，纯节食的人最大摄氧量会下降6%，纯运动人呢会上升15%。靠着饿瘦下来肌肉掉了，代谢也跟着降，食欲激素开始作妖，更饿更不容易饱。那最终等来的呢就是反弹，运动的人开始发现身上的肉变紧致了，而且有人注意到了，
4: 顾老师您最近是不是瘦了？
3: 那脂肪掉了，肌肉长了，整个人看着也精神了不少。那以上内容纯属演绎啊，本人一斤没瘦。那这就是饿瘦和运动瘦的常见的区别。高质量掉秤这块运动确实强得多。那我们再来看研究怎么说。第一呢，就是运动减掉的脂肪会更多。有个专门设计的对比试验，40岁左右的肥胖女性一组每天少吃500大卡不运动，另外一组呢每天运动消耗500大卡不限制饮食，那同样的热量缺口3个半月后都瘦了5到6公斤，但成分差别很大。在纯节食组减掉的重量里啊，78%是脂肪，而运动组呢不仅减掉了大量脂肪，还额外长了肌肉。算下来啊，运动组减掉的纯脂肪重量甚至超出了他们的体重下降的数字，达到了110%。第二呢，运动完吃回来照样瘦。那这个实验还有一组更狠的，就是运动消耗500大卡之后又吃回500大卡，等于没有任何的热量缺口。结果呢，3个半月后体重没变，但是脂肪掉了2.7公斤，肌肉长了1.1公斤，腰围小了3.1厘米。所以啊，即使是你运动完没忍住奖励了自己一个汉堡啊，也别紧张，那3个月后看着照样会更瘦。那前面聊的呢都是管住嘴和迈开腿非要二选一的情况，那如果你只追求短期快速降低体重的话，那少吃肯定是更有效的。但是呢，从长期健康减重的角度还是劝你运动，毕竟啊，减肥它从来不是一时的事，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当然了，最好还是双管齐下，每天知道300到500大卡的适度热量缺口，再加上每周150到250分钟的运动，有氧加上力量训练都做。那挨饿呢，还是得挨那么一点的啊，但是不是纯挨饿，这样减重效果更明显，肌肉维持呢也跟得上，长期维持的效果会比较理想。啊，另外最后呢再提醒一下，老年朋友如果想减重的话，更不建议纯节食，一定得加上抗阻力训练，饮食上保证蛋白质，这样可以更好的保留肌肉。
2: 大家可以多做抗阻力训练啊。
1: 还有
2: 哥自劳吗？
1: 我一直在干。
2: 自劳了吧？
1: 对，我天天炖肠狗。
2: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喝酸。

0: 单位。所以你看啊，如果你在包装上只是写了基础的发酵菌，就这两个乳酸菌的话，那其实靠它们来补充真正的益生菌是很难的。那到底你要选择哪种比较好呢？那建议大家呢，首先是去看它用的哪种菌株啊，一般都会带有特别的一种编号，然后以及呢，看它到底产品上标识的活菌数量有多少。而且这里要注意啊，很多时候这个数量它也只是一个出厂的一个数量，很难说你买到的时候到底还有多少的活菌。所以呢，如果你买的是酸奶或者是一些乳酸菌饮料，一定要注意它本身得是冷链保存的啊，或者是你放回家之后呢，也不能随便放，尽量放在那个冰箱靠里边一点的，而不是靠在门上这种温度不稳定的地方。另外，越是临近保质期，可能它的活菌数量也越少啊。第三点呢，就是实际上益生菌想能够耐受你的胃酸、耐受你的胆汁等等，就已经比较难了。所以，如果是想让它尽量的保存的好一些，更好的到达肠道的话，那建议你可以啊配合着吃饭啊，就是在吃了一些饭之后去喝，可能会好一些。总而言之呢，喝酸奶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但是你要想靠它来补充益生菌的话，需要我们多看两眼。
1: 大家喝酸奶的时候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喝？是饭后喝还是饭前喝？是什么时候会喝？
2: 我一般喝酸奶就是早上，就是早上早饭。就的面包一起喝。
1: 啊，就是跟饭一起吃。
2: 对，是的，就是当牛奶去喝的这个感觉。就大家平时喝牛奶，喝这个酸奶怎么喝？
1: 是怎么个喝法啊？可以来分享一下。
2: 我反正因为我建议啊，大家喝酸奶的时候呢，现在不是有那种就零脂的、零糖、零脂的酸奶嘛？咱们有时候喝有那些之前一些传统的酸奶里面，其实会有比较高的糖分和这个钠的含量都比较高。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酸奶里面还有钠，钠含量还蛮高。就这样的酸奶啊，建议就是不要在晚上喝。
1: 好，我们经常说这个要少吃什么高油高盐什么高脂高热量的食物，对吧？
2: 但是我们人体又需要热量的。
1: 顾老师呢却说有这么五种高热量的食物还建议大家常吃。
2: 哎，是什么呢？但是听清楚了，是常吃而不是多吃。
0: 五种热量很高但是我却推荐你吃的食物，
3: 甚至呢还有可能帮你减肥。
0: 第一个呢就是坚果，随手一小把，它的热量其实就有快100千卡了，而且呢里边一半都是油，但是它的这个脂肪呢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是好脂肪，对我们的血脂呢是很有益的。而且坚果里呢还有很多的膳食纤维、蛋白质和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很推荐。第二种呢是牛果，牛果呢不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水果，它里边油乎乎的，脂肪含量高达15%，但是它的脂肪呢也是跟橄榄油很接近，属于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更厉害的是啊，一个可以贡献一天我们所需要的1/3到1/2的膳食纤维和钾。那还有研究发现呢，每天吃一个牛油果可以帮助你减少内脏脂肪。要注意啊，这些实验呢都是用牛油果替代一部分饮食，而不是额外增加一个牛油果。那你吃了牛油果之后呢，就在其他的餐食中减少油脂的摄入，比如说少吃几口肥肉，或者是少放点葡萄油啊，这样才能更健康。第三类啊，就是三文鱼。这个我真的是非常推荐，因为它里边呢有很多人体没法自身合成又非常重要的 EPA 和 DHA。 那这两种 Omega 3脂肪酸呢对于我们的大脑啊、眼睛啊、心血管呀、都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第四个呢是黑巧克力。你别以为甜食好像都是健康杀手啊，但其实高纯度的黑巧克力它确实是个例外啊。我这里说的这个纯度呢，指的是说它的可可固形物大概有70%以上，这里边呢有很多的抗氧化的多酚啊，甚至有研究显示呢，它对于你血脂啊、糖尿病啊，可能都会有一些积极的作用啊。不过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摄入的量啊，实际上呢，你摄入量是很少的，比如吃个几克、两克、四克，它其实对于你的身体中的抗氧化成分的摄入就已经很有用了，并不是说一次你要吃半碗，
4: 那肯定会长胖。
0: 第五种就是土豆，很多人一听觉得
4: 土豆这不是增肥的吗？
0: 这个呢，关键在于你是怎么做的。煮土豆然后替代一部分大米饭，它不仅热量降低了，营养成分也可以大大的增加，这是因为土豆中的膳食纤维还有钾的含量是米饭的好几倍，而且呢还可以补充很多维生素 C， 这都是米饭中没有的，所以土豆实际上是一个优质的主食啊。当然了，如果你选的是炸薯条，那就完全不一样了，热量飙升200%，每100克可以达到300多千卡，而且啊，薯条中的脂肪含量激增至15%，甚至呢炸的过程中还容易产生丙烯酰胺等有害的物质。那最后再提醒一下，就是你各种这些食物的原则都是用一些健康的高热量的食物来替换，而不是额外的增加啊。包括像坚果呢，每天你吃一小把，多的话可能吃40克啊，正常来说吃10克其实就很不错，用它来替代你手里的其他的饼干呀、薯片啊或者一些红肉。那牛果呢，一天吃一个是没问题，但是它也不是什么神奇的，你如果能够吃一些水果啊，日常饮食当中保证一定的蛋白质啊之类的，那其实你可以

0: 替代它的效果。第三呢，就是三文鱼啊，其实建议一周吃两次，或者说其他的多脂肪的鱼类也都很健康，比你一般吃的红肉这些健康的多啊。不过呢，不再用油煎的滋滋的拉拉冒烟了，这样是非常浪费它的不饱和脂肪。你可以考虑直接清蒸，或者用烤箱低温烤啊，甚至用微波炉都会营养保留的更好。还有呢，就是黑巧克力，想吃甜食的时候用它来代替各种奶油蛋糕，那真的是太健康了。但是这个量啊，千万别超过30克，否则这个热量也实在是太多了。最后呢，就是土豆，请一定记得把它当做主食，用蒸土豆、煮土豆代替一半的米饭啊，别做什么炸薯条啊，那
1: 真的是热量太高了，性质也完全变了。
0: 所以你看，追求健康呢，并不是说看一个食物它到底热量高不高，重点还是要聪明的选择，这样呢，不仅能够满足口腹之欲，还能帮助你改善身体健康。

0: 刚才呢，我们听到顾老师啊讲到这个五种虽然是高热量的食物，还是建议大家常吃。
1: 对，
0: 分别是哪五种呢？
1: 你看有小土豆，有这个坚果，有牛油果，还有俩啥来着？
0: 三文鱼和黑巧。
1: 对啊，就是因为听了这个。就我刚才录的时候，上周五我准备的这个节目内容嘛，
0: 然后就立马去买土豆，
1: 买了3斤小土豆，
0: 准备怎么吃？
1: 可以烤着吃，也可以蒸着吃，但是不能炸着吃，因为顾老师也说了嘛，炸薯条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啊。但是蒸土豆啊，烤土豆，包括用那个锡纸把土豆包起来，放到烤箱里面，放到烤箱里面烤一下，哎，这都是吃土豆的很好的方式。
0: 是的，好，那也建议大家可以常吃这么五种食物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啊。那么在晚上的8点钟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节目以外的时间，如果说您想加群，各位可以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0: 明早八点钟我们再见，
1: 拜拜。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书接上文，大辽国请降代表团的团长，掌朝的太师叫楚坚呐，一行九人到了东都汴梁。那位说，那时候有这词儿吗？啊，我这么说您不是听得明白吗？干嘛来了？就希望啊别打了，我们投降了。咱们说了，

首先拜会了老太师蔡京啊，送重礼。那个说什么东西，那还用问吗？咱们经常说什么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古董字画，哎呀，补品，那敢说是堆积如山呢、啊。像老蔡京这种人贪得无厌，有那么句话叫人心无举蛇吞象，这话一点都不假。那蛇能把大象吞了吗？他就想吞。这个人要贪心不足，就这样子。其实老太师蔡京家里那钱呢，有敌国之富啊，那国库未必有他们家钱多。到了现在他还不满足，还想贪。这种人呢叫利令智昏呐、啊。这咱不必说。楚坚为什么要行贿呢？希望他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答应大辽国的要求，将来在签字画押定条文的时候能够缓冲一下，不要太苛刻。总之人家是无利不起早。蔡京是大包大揽，这件事拍了板。第二天这楚坚又特为拜会了三司殿帅高俅。这高俅是个跳梁的小丑，一见着好东西眼都冒蓝光，自然高兴，把礼物收下也满盈满许。接下来拜会童贯、拜会杨健，这四个大权臣全都拜到了，该花的钱全花了。单说这天八帝徽宗道君天子登殿，文武大臣参拜已毕，老太师出班把这件事向皇上就说了，说现在大辽国派丞相楚坚前来请降，请我主示下。八帝徽宗一听还来了劲儿了，八帝徽宗站起来了，把桌子拍得啪啪响啊，哼，大辽国无端进犯我国，多少年来成为我国北方的遗害呀，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如今怎么老实了，主动向我国请降，朕不准，不准他请降。命令宋江一鼓作气打下延京，收复失地。哎，八帝徽宗还坚持主战。老太师听完往上施礼，陛下圣明，臣有本上奏。他当然是替大辽国说话了，说大辽国别看现在请降，这也是天意，如果说真闹翻了，大辽国汇聚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把家底再倒了倒了，咱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啊。那么现在既然人家主动请降，我看陛下就答应了吧。北方连年征战，老百姓痛苦不堪呐、啊。现在起兵霸占，顺应民心，顺应天意，请我主示下。紧跟着高俅、童贯全跪下了，异口同声支持大辽的请求。这个八帝徽宗是个没主意的皇上，别看一开始坚持，后来一听点了点头，好吧，看在四卿的份上，准降就是。有关谈判之事，则成你四人前去定协议，然后叫寡人观看。没什么事了，我就请假回来，服侍老师，孝敬师父，赎我的罪孽。哎，芷珊呐，不必多说了，一路保重，平安的去吧。进呢、啊？您怎么反倒生出这种戒心？兄弟，不是戒心，我早就想过了。战争年月，朝廷需用咱们，恐怕事儿就少一些；和平年代不需要咱们了，事儿就多一些。再加上蔡京、高俅、童贯、杨健之类，对咱们岂能心慈手软呢？此一番回到东京，我也希望兄弟提高警惕，严防有人暗算咱们。

哥，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啊，我有一肚子话不愿意说。我看您兴致勃勃的，我一说好像给您泼了冷水。到了京城之后，你我彼此关照吧，必须得格外多加谨慎。咱们一路说着唠着，到了东京了。到了陈桥驿，安下连营，不敢往前走了，得请旨定夺。三天之后，有人高喊圣旨到，宋江率领10万虎狼之师返回京城，不敢贸然进京，在陈桥驿安营扎寨等候旨意。没过三天，天使官到了，黄门侍郎宣旨，皇上知道尔等回来了，让你们离封丘门10里之外的王家坨安营。没有旨意，当兵的当官的任何人禁止入城。钦此。说完了走了。大伙一听这堵心呢，怎么挪地儿了？挪到封丘门外，又换了个地方叫王家坨，离城10里，没命令还不准进城，我们这不成了囚犯了吗？有一些人是窃窃私议，深感不平。李逵晃着大黑脑袋跟武松说呢，听见没兄弟，哎，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说当年在水泊梁山多美呀，除了咱哥哥宋江管着咱之外，没人管咱，这可好，有张嘴就能说几句，有个官就能管得了咱们，咱们成了他妈罪犯，这窝囊气我实在接受不了。这武松啊比李逵老练得多，冷笑一声，李大哥，该忍就得忍啊，别忘了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啊，这是朝廷的法度啊，可不是吗？咱们现在是无知的白人，换句话说就是平民百姓，就得任人摆布，听之任之。有咱哥哥宋江的，哎，咱少说呗呀。你也学会装老好人了，不定哪天我就犯他妈一回浑。你看李逵就这样人，他要说犯浑肯定得发泄出去。武松紧劝他，他们一营赶奔王家坨，安排之后没过两天，圣旨又到了，八弟徽宗道君天子降旨，让宋江等108人全身的戎装明天从东华门进去，从西华门出来，皇上要亲自检阅，而且在文德殿要奖赏众人。宋江大喜呀，可盼得有今天了。把这个事情跟大家一说，宋江交代，今天晚上沐浴更衣，里外三新，明天朝见天子。有很多人都想，这回该封官了吧，哎，承诺了不是一次两次了，总盼着有了今天了，管怎么地呢，明儿个就知道了。果然大家是沐浴更衣，第二天早早都起来，饱餐战饭之毕，全身的戎装。宋江、卢俊义、吴用等人在头前引路，其他人骑着快马，点3000军兵，盔明甲亮，旗帜鲜明，刀枪照眼，列队进了东华门，浩浩荡荡路过文德楼，就是文德殿呢，在下边是操演阵法。皇上率领文武百官平楼往下观看，八弟徽宗一看，嗯，我大宋朝有这样的将士，何愁江山不太平啊？好，宋江等人这次立了不世之功，朕要重重封赏，卿等以为如何呢？挨着皇上就是太师蔡京，这边就是三司殿帅高俅，您说有这二位在。

0: 跟前能说好话吗？老太师一看皇上那意思，来了兴致了，那脱口而出，不定加封宋江他们什么官呢。
1: 哎，陛下，臣以为
0: 现在社稷并未真正太平啊，不宜封众官，我看先点到为止，等之后真太平了再加封他们官职也不为迟晚呢。这皇上就犹豫了一下，高俅紧跟着六凤，陛下，太师之言是也呀，是宋江他们立下了大功，理应当奖赏，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宜加封闲官呢，请陛下慎重，将来一旦真太平了，马放南山，刀枪入了库了，真到了太平盛世，再加封他们闲官也不为迟晚，请陛下三思。让他俩左一句右一句，皇上没主意了。好吧，二卿之言也不无道理。皇上检阅完了，宋江他们从东华门进来，西华门出去，围着京城转了一圈，然后又回到王家坨，听候旨意。第二天皇上召见138位弟兄，全都是紫袍金带，威风凛凛，来到文德殿，离着御街还有50步，全都跪倒身躯。皇上高坐九龙口啊，往下看着宋江等人是山呼万岁。素太尉站在一旁挨个给介绍，点个名，这个人就把头抬起来让皇上看看。宋江，宋江抬抬头。卢俊义，卢俊义把脸扬起来。吴用，等等等等，138人得耗费多长时间呢？皇上还真就仔细看了，哦，这个这样，那个那样。皇上看完之后这才说话，宋江、卢俊义等人此次征辽立下了大功，朕心甚慰，理应嘉奖，无奈多事之秋还不太平，但也不能不赏。宋江，朕加封你正义郎将军之职。卢俊义，朕加封你顺义郎巡城御史之职。其他人封为将军，再其他人封为偏将军。钦此。素太尉就说，还不磕头谢恩，快谢恩。其实不知道的人一听是，哎，咱们成将军了啊，皇上说的金口玉言了，那偏将军肯定比那将军小一点，哎，是差点啊，咱俩哥哥是什么郎，正业郎什么使，没听清楚，那是什么官不知道。吴用心里好笑，妥，咱这138人什么不是，宋江他们封的官也就是空有虚名，论品级来说，正8品和从9品，小的没法再小了，再小点就成了微弱流了。哎呀，吴用在下头跪着，心里就一翻个。至于那将军，连个衙门都没有，什么将军呢？将军上的得冠名，得有衙门口，手下得有帮人，得有大印，那才叫实授的官职呢。这个听着名挺好听，我是将军，您在哪儿办公？不是，不知道，连颗印都没有。哎，这是表面上以示鼓励，还不得不谢恩。宋江众人往上叩头，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又降旨，光禄寺盛排宴宴，赐酒赏宴。大家再次谢恩，再看吃这玩意儿比那军营也强不了多少，判来判去每人就判了一盅御酒， 这就是皇上赏赐的无上的荣光。大伙咧着嘴把酒喝了，喝完之后离开京城返回王家坨，没有旨意，没有正式的命令，包括宋江、卢俊义等人禁止进京，他管制起来了。大伙回来之后，宋江心里是格外的不痛快。那宋江不是说贪婪的人，就拿功劳来说吧，那起码来说也得加封正三品，哎，没法再小也得是正四品，那也算朝廷的命官呢。给我们找个衙门口，我们干哪摊负责哪摊事儿，这全没有，就知道浪得虚名啊，跟假的差不多。宋江想，我这么的我忍了行，我弟兄们受不了，万难接受。果然在当天晚间有明白事儿的，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阮氏三雄背着宋江不知道，把吴用请到他们那儿去了。吴军是进门一看，嚯，这些人无拘无束，在自己的营盘里头都脱大光膀子，下边裤衩，那酒喝的是满脸通红。一看吴用进来了，军师坐坐坐坐坐坐，憋死我们了。吴军师，您是有学问的人，我们有些不明白的事儿向您请教。各位贤弟啊，你们怎么这么客气，咱是一家人呢，说吧，什么事儿？我说今天在皇城里边，皇上得不得得不得我也没听清楚，卢俊义也好，咱宋哥哥也好，到底什么官？哎呀，那就是虚职，包括咱们这个将军偏将军也是虚衔，听来好听，实则无权，对吧？你看我们不深懂，但是也料之一二，咱算个什么玩意儿，白给他玩命了，好不容易盼到今天回来了，就拿嘴对付对付咱们，就喝了那一盅破酒就算了事儿了，我们实在心里不服。军师，刚才我们哥几个商量了，把您找来咱先透个底，我们不想在这干了，欲下河网，现成的地方还回水泊梁山，回去多好，就听宋哥哥一个人的，我们少受着窝囊气。你瞅这零碎，我们就在这坐着听喝，人家说东我们就奔东，人家说西我们就奔西。另外最不合理的事儿，没有皇王旨意，没有正式的命令，咱们不准进城，怎么的？那京城他们家开的，我们犯了什么罪了，犯了什么法了，连京城都不让进，这什么意思？这是我看没安好心呢。军师，急早咱不急晚，拉着队伍咱走吧，趁着弟兄们还都在，您看怎么样？哎呀，吴用听完了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大伙就问军师，你什么意思？吴用说，我点头，我支持你们，我同意你们的说法，我摇头我又不同意。为什么呢？我说话没用啊，所有这等大事都得哥哥宋江点头拍板，这就叫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咱能背着他胡来吗？你们方才说这些话到现在扎住，扎住啊，不准传扬出去，不准引起军心的混乱。谁要传扬出去，引起不可收拾的后果，唯谁是问？到那时候休怪我翻脸无情啊！咱就限制在这军营里头，不准传。是是是，要不我们怎么跟您说呢？您跟宋哥哥好好商量商量，我们即刻就盼着回信儿。吴用离开这儿找宋江。宋江跟卢俊义正在屋也议论这个事儿，吴用进来了，长吁短叹，是摇头不语。宋江纳闷啊，军师， 怎么了？有什么话要说，尽管讲在当面。
1: 哥哥，
0: 还我说吗？你心里想的跟我心里想的一样，只是看法不同啊。哥哥别生气啊，我刚从李俊、张顺那儿来，有十几位弟兄把我请去了，他们是这么说的，你说我怎么办？我好言安慰了，不准他们张扬，不准他们引起军心混乱，但是我这心比谁都乱呢。哥哥，弟兄们所说不无道理，您看看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能稳重大局，对咱们大家都有好处。哥哥，您是当家人，您说了算。卢俊义一听，军师啊，大伙说的怎么跟我心里想的一般不二啊？老实说，我现在就觉着窝囊的很，憋屈的很。宋哥哥，您看应该怎么办？听您的，您是当家人。宋江毫没犹豫，把脸往下一沉，
1: 二位贤弟啊，先听听我说啊，我宋江无非是郓城县的一个押司，书笔小吏，坐牢杀死阎婆惜，贪了人命，后来好悬没死了，众位弟兄把我给救了，上了梁山，大家捧我拥戴我，我才有今天。可是我们今天虽然官小职微，可能是没有什么实权，但是我们毕竟不是土匪了，我们现在是堂堂正正的朝廷官员了，是合法的人了，我就觉着非常非常满意了。怎么弟兄们还有这些非分之想呢？就是回到水泊梁山有什么出路，我们将来能有什么作为，还当贼家，还是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臭名千载，我们就不能堂堂正正的做一回人？再者一说了，朝廷对咱们尚有戒心呢，还不完全相信咱们，这也难怪，我们为匪多年，好不容易进了朝廷了，人家能没有防患之心吗？考验咱们也是有的，我们干什么呢？有一点不如意，这要去造反，还走那条老路，我是绝对不能同意啊！我们得接受考验啊，真金不怕火炼。再者一说，朝廷约束咱们，不让咱们进城，也不是不对。你想啊，这些拿刀动枪的士兵十万之众啊，浪荡惯了，在前敌那也野性十足啊，一旦收敛不好，到城里惹了祸怎么办？对你我这些当头领的也无光彩啊，约束一下，就在军营里老老实实待着，不给咱们惹事招灾也是好事儿啊，你何苦替他们说话呀？总之，我今天跟你们二位说，我是绝对不能回水泊梁山。那么你们愿意去，你们请便，我也不能强行挽留，你们看着办吧。吴用一听宋江坚决不同意，没词儿了。好好，哥哥听您的，您是当家人，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宋江这一晚上没睡好觉，心说要出事儿，你看着没，要鼓包在两军阵前众志成城冲锋陷阵，没得说，这一回来不打仗了，这人这心都野了，明天得开个会，这会上我得怎么说。宋江想这些事儿，一宿没睡好觉。到了次日平明，吃罢了早饭，宋江吩咐一声开会，108位头领全都到齐了，少一个也不行，把帐房门关上，外头加了双岗封锁消息。宋江没说话之前站起来做了个罗圈衣，
0: 向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作起了揖了。作完了，宋江这才说呀，各位贤弟呀，如果你拿我宋江还当人，拿我当个当家人，我说几句肺腑之言呐、我跟军师和副先锋卢俊义我都说了，有人可能有非分之想，要重返水泊梁山，我明确表态绝不同意。如果在座的哪一个想回去，那你就回去，我也不阻拦，我也不翻脸，路是自己走的，儿大还不由爷，何况你们都是成年人了。如果要争取我的意见，是绝对不允许。你们听明白没？现在在王家坨，在连营里头好好待着，困了睡觉，饿了吃饭。你们说想吃什么，我尽力让你们吃上什么，就别给我惹事，别给我招灾就行了。咱们等候朝廷的旨意，我相信皇上圣明能叫咱十来万人在这白待着吗？肯定得给咱们找一出路，大家耐着性子等一等。如果有人不听我的忠告，那好，我没有别的说的，我只有一死，感谢各位贤弟啊，我死了就得了。这宋江说的，这把宝剑拽出来了。哎呦，大伙坐不住了，哥你这是干什么，哥你这是干什么，弟兄们议论议论，难道就不允许吗？你是当家人，你说了算，你叫我们不上哪儿去，我们就不上哪儿去，听你的不就得了。宋江说，我感谢各位兄弟，委屈你们了，我真要管束不了，我只有一死以谢朝廷，我没别的可说了。宋江说完了，把宝剑嘡啷啷扔到地上，是抱头大哭。他这一哭不要紧，多数的人掉眼泪，有些人就表态，哥您别太伤心了，咱是一家人，关上门没有外人，所以畅谈肺腑，既然您了不同意，我们听您的也就是了，还能逼着您自杀吗？您这是何苦来的？大家说是不是？是，哥哥，您不要这样，您不要这样。宋江这才破涕为笑，我谢谢各位贤弟，看在愚兄的份上，你们暂时先忍耐吧。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有的人想忍，但你忍不住。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

0: 星相会了。两颗孤独已久的心灵在此刻终于找到了知音，他们把酒言欢，畅谈时事，意气相投的他们相谈甚欢，在鹅湖的湖光山色间同游数天，别后更是通过诗词相互赠答，这便是被后世传为佳话的鹅湖之会。而很多经典传颂的词作也在此时应运而生。那么促成这次鹅湖之会的关键原因究竟是什么？在这场闻名后世的鹅湖之会中，又成就了哪些经典的名言警句呢？苏州科技大学教授丁国祥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今天播出第九集《男儿到死心如铁》。
1: 其实啊，在南宋的官场，辛弃疾并不是孤立的，像韩元吉、像叶恒、像史之道，这都是辛弃疾的朋友。可是真正能够让辛弃疾把自己的真正的心思全部讲出来，像陈亮这样的人，就是辛弃疾的真正的知心朋友。陈亮何许人也？浙江永康人。这位陈亮读书非常用功，为人才气超满，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就说明很有才了。几千个字的文章一会儿就写完了。同时他忧国忧民，尤其是对金兵南下大片领土沦陷极度的焦虑，所以多次的上诉朝廷，议论天下大事，提出百发主张和有关建议。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跟他的观点跟他的思想是一致的。谁呢？辛弃疾。了解辛弃疾，我们都会在词里面看见辛弃疾经常提到一个人，谁呢？韩元吉，就是那个韩南监尚书。这位韩元吉有一个宝贝女婿，韩元吉的女婿就是吕祖谦，是在学说上与陈亮是朋友。韩元吉有一个很好的忘年交朋友辛弃疾，可以说是因为韩元吉的关系认识了吕祖谦，因为吕祖谦的关系结识了陈亮，所以他们的交往早就建立了。这位韩元吉的女婿，这位京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吕祖谦，身体状况很不理想，突然去世了。去世之后，陈亮非常伤心，写了祭文赞美吕祖谦的学术功底和治学态度，这本来也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居然这个事情后来传到了朱熹的耳朵里面，朱熹不以为然，意思是他有那么高的学问吗？这话又传到了陈亮的耳朵里面，陈亮来火了，两个人之间有了隔阂了。都是朋友啊，辛弃疾着急了，于是分别写信给陈亮和朱熹，若好我们见个面谈谈聊聊。辛弃疾很聪明，不能说一下子把三个人弄到一块再吵起来怎么办，所以他就一个一个的要先做一下工作，当然先做陈亮的工作，脾气比较大嘛。于是陈亮提前十多天，这大概是辛弃疾给他安排的时间，就到了岱湖辛弃疾的别墅里头，两个人畅谈天下大事，探讨恢复大计，然后约好的时间到了，他们俩动身离开上饶，往南进发，到了江西的盐山县鹅湖镇，也就是跟朱熹要约定的地方。为什么约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朱熹比较熟悉，朱熹、陆九龄、陆九元曾经在这里进行过一次学术争论，

0: 陈亮和辛吉杰是准备到仔细去等主席，等好了主席之后，三个人再到这边来游玩游玩，赏赏风景，聊聊天，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左等主席没来，右等主席还是没来，眼看时间已经过去好几天了，陈亮说不等了，飘然东归，回到浙江去了。陈亮走了之后，辛弃疾呢心里想想有点不舍得，辛弃疾过了一晚上想想难受，算了再去追吧，追得上吗？追不上的。整个这个过程辛弃疾就把它完美的记录下来了，我们只要看一看这首《贺新郎》就可以清楚了。
1: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雀，促踏松梢残雪，要破帽多添华发，盛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宴也萧瑟，佳人众约还清别，唱清江天寒不度，水深冰河，路断车轮声似角，此地行人箫鼓，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长夜笛莫吹裂。
0: 把酒长亭说，也就是喝上老酒在长亭，长亭是什么地方？都是送别的地方，在这里说说话。那么说了什么呢？诗人没有写，但是又写了，在哪里？在字里行间。看原名风流苦似卧龙诸葛，这里提到两个人，陶渊明、诸葛亮。陶渊明什么人？不为五斗米折腰，够风流的了吧，这是一种人生的选择。诸葛亮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生这一辈子奋斗，一个是潇洒的归去，一个是殚精竭虑，所以说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有点尴尬。可是辛弃疾把他们俩放在一块了，什么意思啊？这两个人的性格正好集中在了陈亮身上，他既有陶渊明那样的潇洒，也有诸葛亮那样的智慧、勤奋、理想。何处飞来林间雀，促踏松梢残雪，要破帽多添华发。什么意思啊？一个人头发白了很正常，这是自然规律。有的人可能比较在意一点，弄个帽子戴一戴，遮一遮，不让人家一下子直接看到了白头发。这小鸟不知好歹，戳一下子把树上的雪弄下来掉在这个帽子上，里外都是白，里外都是愁，潜台词在这儿。然后放眼望去，看看景物是什么，盛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夜也萧瑟。这好像跟陈亮没关系嘛？有关系的啊。从字面上看，盛水残山，残盛的山水没有态度，这主语不对啊。辛弃疾会是犯这个低级错误吗？当然不会。说的是谁啊？是有些人面对着盛水残山没有态度啊，没有想法。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享受啊。只有少量的人担忧啊，着急啊，两三夜也消失。如我，如陈亮，如朱熹，这么少量的这么几个人为这样的国土分裂、国土沦丧而担忧、而着急、而规划、而想着如何如何才能够北伐中原、恢复失地、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说完这些，

当然还得说到两个人，他们之间的友情，要说到这次的送别。辛弃疾怎么说的？佳人纵月含清别，这个佳人是谁呀？陈亮，不是别人。纵月，纵是两个人的约定，到带湖别墅跟我畅谈了，也到仔细去等朱熹了，我总感觉到怎么很轻易的就这么分开了，就告别了，就飘然的回去了。辛弃疾想想心里有点舍不得，我们的情分很重啊，还有很多话要说啊，还可以再谈谈，可是陈亮已经回家了，所以他满脸的苍然，满心的失落。此地行人萧国，初一看每个字都认识，理解起来相当困难。为什么？辛弃疾这里提炼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世说新语》里面记载这故事，王戎何乔同遭大丧，父母去世了，王戎呢哀回故都，击鼓自创，行孝故里，何乔呢哭切背离，祭祀到位，整个办丧事的流程所用的礼物全部都齐备，样样都好。有人担忧了，谁啊？晋武帝司马炎就跟一个大臣叫刘毅说，你跟他们俩都有交往，最近有没有去看望过他们啊？听说何乔伤心的不得了啊，我都有点替他担忧啊。这刘毅说了，我去看过他们，何乔是生肖，王戎是死肖，陛下你应该担忧的不是何乔，是王戎，他都瘦得皮包骨头了，性命堪忧啊。说明我辛弃疾是吗？什么意思啊？在这里想朋友想得多，行孝鼓励了，我好像犯了很大的错，我不应该不让你走，应该把你留下来继续谈，我们继续聚在一起，可以说就是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辛弃疾又用了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啊？唐代末年节度使卢绍威，照道理他是一个地方的军政长官节度使，可惜他是个文人，手下的那些士兵们根本就不听他指挥，他管不了，管不了怎么办？他干了一件事情，请一个人来帮忙，请谁呢？朱温。朱温派了几万人过来了，你的地盘就成了朱温的地盘，而且这批人在你的土地上，你是这儿的节度使，你就得负责这几万人的所有的保障。没多长时间，这位罗绍威弄得山穷水尽，感叹一声，和六州四十三仙帖不能为此错，这叫铸成大错。本来错是刀用铁铸成的，又是错误的错，我辛弃疾好像干了这么个大事，错了，放你陈亮走了。可是联系到罗绍威的故事，那什么意思啊？辛弃疾是在感慨大宋王朝对外妥协的国策是错误的，是大错，必须要有一定的豪情，要有一定的豪气，要有一定的实力，哪怕自己遭受点损失，先把敌人打趴了，感叹这个，然后才会联系到邻家刚才吹笛子，其声甚悲，长夜蝶莫吹裂，看看就六个字，辛弃疾又用了典故在里头呢。这里面涉及到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什么？唐代有一位吹笛子的高手独孤生，一声吹下去，一口气把笛子都吹裂了。还有第二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嵇康被杀之后，他的好朋友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来到嵇康的故居，听到邻居在吹笛子，非常的伤感，写下了一篇赋，用这个什么意思？前者，国事令人悲伤。

0: 后者友情令人眷恋。
1: 相较于南宋朝堂上只会满嘴空谈追名逐利的一府诸人，陈亮的出现让辛弃疾重新看到了希望。陈亮字同甫，才气超迈而又喜谈兵事，是辛弃疾为数不多的知心好友。两人才气相若，抱负相同，既同为力主恢复中原的抗金志士，也都是慷慨悲歌的爱国词人。鹅湖一会更是大大加深了二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情。那么面对辛弃疾倾情创作的贺新郎，陈亮将会用怎样的作品来回应？辛弃疾笔下男儿到死心如铁的铿锵词句，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就的呢？
0: 陈亮接到了辛弃疾的这一首贺新郎之后，立即也写了一首贺新郎，以元韵。
1: 老去凭谁说，看几番神奇臭腐，夏秋冬阁，父老长安今与己，后死无愁可雪，犹未造当时生发，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哪有平分月，胡复弄汉宫色，树犹如此堪重别，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行已至之无足问，谁患言皮痴骨，但莫使伯牙衔绝，九转丹砂劳石取，管晶金只是寻常铁，龙共虎应生烈。
0: 这首词至少三个方面可以跟辛弃疾是相似的：一，表达了爱国情怀；二，对时节极为忧虑；三，用了很多典故。陈亮也是个学者，也读了很多书，也善于罗列典故放在词里面，但比较而言，陈亮表达的方式比辛弃疾还要直露一点。看到了陈亮的来词，辛弃疾马上又喝了一首：
1: 老大哪堪说，四而今元龙秀卫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今散楼头飞雪，小富贵千钧如发，应与盘空谁来听，既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明色，世无两样人心别，问渠农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汉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郡谷，正目断关河路绝，我醉怜君终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看世手补天裂。
0: 什么意思啊？还是两个内容，爱国情，朋友情。老大哪敢说，老了，年纪大了，就是一句透露出词人建功立业而不得的着急的情怀。可是而今来了你陈亮，是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掉书呆的本色。他没写陈亮，先写两个姓陈的，元龙陈登东汉末年的高人，胸中有筋骨，脑中有天下，担忧着国家的烽烟四起，希望能够建功立业，希望能够安定离远，稳定国家，平定叛乱，恢复王朝的统一。所以啊，他胸中有筋骨，脑中有想法，对于那些卑鄙龌龊的小人就极

上看不上眼。有这么一天，有一个人来拜访他了，谁呢？许四。这位许四什么人？当然也号称是东汉末年的名师。可是黄巾起义爆发之后，天下大乱，整个国家一片混乱之际，这位许四忙于干什么？大家都逃难了，房子就贱卖了，土地就贱卖了，许四忙着收割，叫求田问舍。所以当他去看望这一位陈登，这个时候陈登不理他，当然了，毕竟是认识，毕竟是朋友，估计也是粗茶淡饭招待一下，到晚上了睡觉了。陈登自己爬到大床上去睡觉了，然后还一张小床架在旁边的，还矮一点，就让许四睡在那儿。这件事情许四耿耿于怀。很久之后，许四有一次到了荆州，正好刘表和刘备在一起闲聊，他们俩在聊到天下这些贤人，正好说到陈登、陈元龙。许四说了，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刘备说，你老兄这样说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啊？这许四就如此这般把这事情说了一遍。刘备毫不客气地说了一句，眼下这天下大乱，百姓流离失所，正需要建功立业的时候，你在那里求田问舍，陈元龙还让你睡床上呢，要是我啊，我睡在白石高楼上，就让你睡地上。这就是陈登，又做四海之气，又做天下之计。另外一个姓陈的，当然也是汉代的，陈忠。我们只说一件事，好客，很讲情义。这讲情义好客到了什么程度呢？每每家里举行盛大宴会，招着了很多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坐着车子来的啊。等到朋友坐定了啊，酒全部摆上了，菜都摆上了，喝起来了，大家热闹了，他悄悄地派人过去，把这些客人们的车子上面那个匣，也就是车辆的前半部分还有后半部分的车厢，两者之间有一个连接之处，这个连接之处当中有一个插销，那个东西叫匣，他让手下的人去把客人来的车子那个匣全部拔掉，扔到井里去了。这一些人只能在这里好好的喝吧，走不了的。留客讲情义，所以他没有写到陈亮，但先把陈家的这两个历史人物提出来，陈登、陈尊。我病俊来高歌影，金扇楼头飞雪，天冷有积雪。我生病，这是几个信息啊，你陈亮来了高谈阔论，然后我的心情也就好多了，我的病也就基本上好了，我的精神状态也就好了。但是我们带着满腔的愤怒，愤怒什么？笑富贵千钧如发，那些人国家形势如此的危难，千钧一发，非常紧急，他们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不是我们朋友之间喝喝酒谈谈就能够完成国家统一的，靠的是谁啊？要朝廷啊，要人才啊。可现在什么情况啊？很多人的心思不在这儿，事物两样，人心别，一些人心不在这儿。我倒要问一句啊，这神州大地到底还经得起几番离离合合？这就跟什么一样的？汗血言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郡国。汗血宝马，这实际上是古代的一种骏马，这样的宝马应该干什么？驰骋沙场，日行千里。可现在呢，在拉盐车，把它当苦力在使用，然后把它累死了，也就是说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没有摆在应该摆的地方。同样我辛弃疾，你陈亮也是如此，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像你这样如同当年的主题刘坤。

0: 他们俩干嘛呢？闻鸡起舞啊。陈亮干嘛呢？陈亮也会练武的。我醉联军忠孝武，起来锻炼身体武剑。吼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大男儿志在天下，一直到死都不会放弃。男儿到死心如铁，坚定的意志不可动摇。总有哪一天会让我们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驰骋沙场或指挥千军万马，去完成国家的统一，完成失地的恢复。等着吧。所以辛弃疾从来没有失去信念，从来没有放弃理想。就到这首辛弃疾的贺词之后，陈亮又贺了两首。所以说陈亮是写了三首，辛弃疾在这里是写了两首贺新郎，一首是写给陈亮的，一首是贺陈亮的。
1: 在这一次鹅湖之会后，辛弃疾和陈亮之间书信往来不断，遥寄相思。二人前后共创作了五首词作来相互应和，且都以贺新郎为曲牌，可谓同音共律，高山流水。而作为鹅湖之会中的另一个受邀对象，朱熹此时的境遇却是一言难尽。那么作为闻名天下的大儒，朱熹此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遭遇？又是一位怎样的人物帮助朱熹弥补了未能赴约的遗憾呢？
0: 辛弃疾的爱国情怀并没有因为陈亮已经回去了就消散了，就有所褪色了，没有。不久之后又在作品中有所体现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陈亮不是到东阳去了吗？飘然东归了吗？辛弃疾也不能在芳村在那地方住几天吧，还得回到自己的带湖别墅里头去吧，恢复正常的生活吧。没几天来了一个人，谁呢？杜游。杜游何许人呀？浙江人。这位杜游是一个很认真的学者，正在求学。老师是谁呢？朱熹。不仅做学问，诗也写得很漂亮。这个时候他为什么来看望辛弃疾啊？带朱熹出差。我们刚才说了，陈亮、辛弃疾到了子西这个地方去等朱熹，朱熹没有来吗？陈亮回家之后看到了朱熹的来信。辛弃疾约陈亮是陈亮提前了十多天到了江西上饶信州的带湖，所以陈亮离开家的时候朱熹的信没有到。等到陈亮回去之后看到了朱熹的来信，朱熹在信里面说的什么呢？跟陈亮说，你我之间是朋友，我也劝劝你冷静一点，有些事情不是我们奋斗也好愤怒也好就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要想有所作为，最后都是一事无成，只能在历史的沉寂中留下思绪的遗憾。朱熹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把这一段朝廷发生的事情稍微捋一捋，就可以知道朱熹为什么这样了。朱熹在此前不久被任命为兵部郎官，朱熹能不能指挥军队打仗我们不得而知。没几天被人家告了一状免了，改任他为江西提刑。明明白白的都已经任命他为江西提刑了，还没到又剥夺了。你们想想朱熹这个时候心情能好吗？能没有牢骚吗？所以陈亮跟辛弃疾见面他不高兴去，给辛弃疾心里面也说到类似的理由。并且朱熹给陈亮的信中还说到一件事情很荒唐，说什么呢？说我在忙着给这些古书做一些注解，还有呢好不容易整到一批奇绝， 如果一脚出门的话，这个东西吃不得了，不是小事，这是理由吗？都不是理由。那么这些理由怎么办呢？心里面写写清楚了没有？并没有完全清楚。尤其是辛弃疾这里，他是召集人啊，我朱熹不去的话等于不给辛弃疾面子啊，必须去解释一下，派学生去。杜邮见到杜邮，辛弃疾明白了，朱熹派你来说明一下情况，那当然是要听的了。几天之后，杜邮要回去了，送别之际，辛弃疾又写下一首《贺新郎》。一个真正的爱国志士，他不会因为朋友走了，爱国之情就放下了，也不会因为自己仕途不太顺利，他的心情就完全的崩溃了。所以杜邮来访，替朱熹介绍一些情况，辛弃疾马上就想到朱熹也有这样的情怀，而杜邮也是同样的思想。
1: 杜邮的来访让辛弃疾缓解了未能与朱熹见面的遗憾，而通过与杜邮的交谈，也让辛弃疾重新燃起了心中压抑已久的希望，又一首《贺新郎》在此时喷薄而出。这首《贺新郎》既是对才华横溢的杜邮的赞许，同时也是对于已人过中年的自己的激励。那么在这首作品中，辛弃疾对杜邮寄予了怎样的期盼？从中我们又能体会到辛弃疾怎样的充沛情感呢？请继续收看苏州科技大学教授丁国祥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今天播出第九集《男儿到死心如铁》。
0: 送别杜邮的时候，写下了一首《贺新郎》。
1: 细把军师说，恍余音，军天浩荡，洞庭交阁。千尺阴崖沉不到，唯有层冰积雪。乍一见，寒生毛发。自惜佳人多薄命，对古来，一片伤心月。金屋冷，夜调色。去天池舞君家别，看成空，鱼龙惨淡，风云开合。岂望衣冠神州路，白日消残战鼓。叹遗府诸人清绝，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沿间铁。南共北正分裂。
0: 这首词先从杜邮的诗说起，细把军师说，说明杜邮是个诗人，诗写得不错，很好，相当于什么？辛弃疾对杜邮的诗评价是余音缭绕，响彻行云，是不是能够比得上杜甫笔下的锦城丝作日纷纷，半若江风半若云？就像什么？就像庄子笔下写到的，当年轩辕是在洞庭湖边指挥演奏音乐，响彻行云。又像什么呢？就是百丈冰崖，在这个朝北的这一面就了冰层，上面一尘不染，干干净净。看到你的诗，突然这么一读，就感觉到就像见到这百尺冰崖一样，寒生毛发。评完了杜邮的诗，下面就是评杜邮的人。
2: 进行快速的反应，这个海马斯啊，他是机动部署的，可以随时的变换阵地，所以这一次伊朗，我认为情报系统是立了首功。
3: 那么海马斯呢，长期在中东以及俄乌战场中被视为远程精确打击的所谓的标杆了。那么此次在中东战场被伊朗摧毁，暴露出这款装备存在哪些短板呢？
2: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其实呢，如果能够动起来跑起来，针对处于进攻状态的部队进行火力支援，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平台。但是呢， 现在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是把它作为一个固定的火力发射平台，基本上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机动，而且美国陆军可能是认为他所在的这个军事基地啊有爱国者系统进行保护，有点这个掉以轻心了，没有进行频繁的变换阵地，最终啊被伊朗的情报体系给抓住了，所以使用的方式应该还是有问题的。除此之外呢，由于他使用精确打击导弹的这个火力射程也就是500公里，那么所以他部署的区域不太可能远离霍尔木兹海峡，还仍然在伊朗导弹的火力覆盖范围内，增加了自己挨打的几率。
3: 那么视线转向俄乌冲突，最近有一则消息呢，虽然说是虚实真假暂无定论，但是引发了军迷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7月上旬表示，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呢暂无回应。魏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2: 客观来讲，俄罗斯空天军确实可能是会使用苏-35双发重型战斗机到一线区域去执行作战任务。一方面呢，一旦俄罗斯的预警体系发现乌克兰的战斗机，那在周边空域警戒巡航的苏-35肯定是要对它进行拦截，那自己肯定也会面临风险，因为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斗机也可以挂装 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客观上来讲对俄军的战机有一定的威胁，所以不排除双方有可能是爆发了空战。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乌克兰空军可能是出动了战斗机作为诱饵啊，诱导俄方先进的战斗机包括苏-35对它进行追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不排除乌方会悄悄地在前沿区域部署一些防空系统啊，包括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艾瑞斯 T， 苏-35飞入到了艾瑞斯 T 它防空导弹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那可能就是凶多吉少了。但是真相究竟是什么样，乌克兰有没有把这架苏-35打下来是存疑的，可能我们需要看到最终的一个证据才能够进行最终的认定和评估。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t?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

0: 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1: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0: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2: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0: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4: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5: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6: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7: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

0: 年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0: 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

0: 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 203.6 亿元，同比增长 25%。 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4: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3: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5: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3: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 1.18 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6: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3: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7: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5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9: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8: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5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 为攻可

0: 事业。
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2: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3: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七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3: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2: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

0: 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结果，接续开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1: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到市经开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案下访活动。
2: 固镇经济开发区以全链条精准化服务护航科创小微企业落地深根提质扩容。
1: 竣工及交证，我市商品房首次登记实现零时差落地。
2: 我市持续优化人才公积金支持政策。
1: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顾凯报道，7月18号，市委书记马军到市经开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案下访活动，研究解决有关信访事项。
2: 当天上午，马军先后接待两批信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反映的房屋土地性质变更、住宅质量、工程款拖欠等问题。他指出，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避免房屋渗水等群众关切的烦心事出现反复。要按照三到位一处理要求，依法依规推进信访积案化解，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认真梳理群众诉求，深入剖析问题症结，举一反三，系统施策，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

0: 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
1: 接访后，马军听取市经开区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了解掌握群众所思所想所忧所盼，努力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用好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四元两市进社区和群众诉求高效协同办理等机制，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街访下访、包保县区、包案化解活动，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做大做强智能传感等产业，聚力打造中国传感股，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征地拆迁、防汛抗旱等当前重点工作，解决好群众反映集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为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0: 来听下一条，固镇经济开发区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整合政务服务、金融帮扶、土地保障等优质资源，以全链条精准化服务护航科创小微企业落地深根，提质扩容。
2: 在固镇经济开发区，多家专精特新企业新厂区建设有序推进，新型生产线加速落地布局，依托自主研发的核心专利技术，这里的科创企业不断突破产能壁垒，抢占细分赛道优势，发展动能持续释放。安徽安固高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春生：
3: 最大的产线现在是4.3米，这个也是目前全球量产的这个 SGP 最大的一个宽度。
2: 核心技术是企业发展的底气，优质服务是企业成长的支撑。固镇经济开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全流程保姆式政务服务，助力初创企业突破发展瓶颈。固镇经济开发区招商合作局工作人员王楠楠：
4: 常态化开展银企精准对接，推动金融资源精准赋能中小微企业和重点项目，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 安徽安固高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春生：
3: 园区通过这个一些银行银企对接会给我们融资给我们贷款这一点应该说对我们帮助也非常的大。
2: 安徽益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宽豪：
5: 目前县里面各大银行都跟我们做对接，这有县里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
2: 此外，固镇经济开发区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全力满足优质专精特新企业扩产建设迭代升级的发展需求，今年计划新增标准化厂房10万平方米。记者蒋松、通讯员林毅乐、陈秋瑾报道。
1: 以往建设项目需在竣工验收备案后才能启动不动产登记流程，审批环节多，办理周期长，企业办证、群众持证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成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联合住建等相关职能部门，打破传统先竣工后办证的串联审批模式，项目竣工即交证，我市商品房首次登记实现零时差落地。
2: 近日，我市天河印象小区4栋商品房顺利完成竣工验收，244套房屋同步实现竣工即交证。项目竣工当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就为开发公司办理生效的项目大产权证，大幅压缩开发企业办证时限，有效简化项目审批流程，加速楼盘项目投用和市场流转。蚌埠经开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明：
6: 现在竣工即交证促进了我们企业销售之后的现金流的回款，另外一个呢，来看房的客户对房地产开发建房它是有更多的信心，也促进了我们的成交，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2: 此次天河印象小区竣工即交证的规范化落地运行，是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精细化高效化水平的有益实践。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依托政务数据共享平台，全面打通部门数据壁垒，推行并联审批、同步核验工作机制，将不动产首次登记与项目竣工验收同步推进无缝衔接。工作人员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全程协助开发企业预审 办证资料、预录登记信息，压缩各类前置办理时限，在竣工验收备案表出具当日即高效完成登簿发证全流程工作，真正实现不动产首次登记服务零时差、零等待，是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高晓峰。
7: 目前我市已实现交地递交证全覆盖，这为今天的竣工递交证打下了坚实基础。从交地到竣工，我们打通了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真正做到了改革无死角，服务零距离。
2: 记者王道报道。
0: 下面播出本台短评，把办证堵点变成服务亮点。
1: 竣工及交证，这不仅是审批流程的提速，更是真真切切的获得感。
0: 对企业来说，时间就是真金白银。过去从竣工到拿证耗费大量时间，资金压在项目上动弹不得，现在竣工当天就拿到大产权证，项目可以以更快速度进入销售环节，资金回笼周期大幅压缩，这对开发企业的现金流来说是实实在在的解渴。
1: 对群众来说，拿证更是安心的开始。过去买了房迟迟拿不到证，孩子上学、落户、抵押、交易都受影响，心里始终不踏实。从等证过日子到持证安居，这份便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竣工及交证看似改的是流程，实则改的是态度，把企业和群众的急难愁盼当作改革的必答题，把办证堵点变成服务亮点，受益的是企业，温暖的是群众。
0: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出台的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并就市民咨询的公积金能不能缴纳物业费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8: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总会计师王朝勇介绍，近年来，市公积金中心持续出台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通过分层提额、放宽条件、简化流程、精准宣传等多项组合举措，持续放大公积金住房保障效能，引才、留才、安才实效凸显。
9: 2026年上半年，共有156名缴存职工办理人才贷款，发放贷款的总额是1.07亿元。出台并完善高层次人才公积金专项支持政策，提高不同层次人才贷款额度，同步放宽缴存、购房认定条件，有效地减轻了青年人才、高层次人才购房资金负担。
8: 节目中，市民樊女士咨询：
10: 自己家交那个物业费，我这边能提出公积金吗？
8: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总会计师王朝勇回复：
9: 现在是可以提取的，你只要带着你的物业费发票、其他像你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只要不超过物业费的这个发票上，这个金额，同时呢，在5000块钱以内，每年都可以提一次。结过婚的呢，要记得带着这个结婚证。
8: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11: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1: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平安行车，健康随行。我市为网约车司机送上职业健康大礼包。
0: 高温扶缺保供应，海吉星市场守好市民菜篮子。
1: 怀远古城镇打造四方湖夏日休闲打卡地。
0: 气象部门预报本周降雨包场，初伏收尾暂无高温。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昨天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暨平安行车健康随行司机职业健康关爱行动举行，为一线网约车司机送上健康关怀。
2: 本次活动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交通运输局联合主办，市第四人民医院、市康复医院、市中医医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承办。活动现场，市疾控中心专家围绕职业健康保护主题进行科普讲座，讲解司机群体常见的职业病。 义诊环节中，市第四人民医院和市中医医院相关科室的骨干医师为司机提供问诊、理疗、舒缓服务，并发放颈椎贴、腰椎贴等外用理疗用品。针对长期久坐、伏案驾驶带来的颈腰椎问题，医护人员现场为司机进行康复理疗。网约车司机队长马传荣：
12: 像我们经常在车上面久坐，会导致我们整个脊椎压力增大，会患有颈椎病、腰椎病。通过现场这个医生专家对我们这个健康状态的解答也特别讲得特别细，我感到非常的满意。
2: 是第四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科主任医师汪生军。
13: 我们医院呢就是康复医院啊，我们针对颈肩腰椎痛这边呢，我们也比较好的一些方式，我们有三位一体的方法吧，比如我们康复训练啊，中西医的结合的治疗，针灸推拿啊，一些微创的治疗，还有呢如果严重的时候颈肩腰椎痛的话，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微创的手术治疗。
2: 是中医医院推拿科副主任医师吴翔。
14: 每开40分钟可以下车点脚拍打大腿胆经，促进下肢血液循环，预防静脉曲张。如果颈肩腰腿痛劳损较重，可以定期做推拿艾灸理疗，疏通淤堵。切记绝对不可以憋尿，收车后热水泡脚，温通全身经络，劳逸结合。
2: 本次活动是我市健康相约在20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50多名网约车司机提供了健康服务。记者杜秋生、通讯员郑军、常恩报道。
0: 再来关注市民的菜篮子。眼下我市进入蔬菜生产的扶缺期，本地地产菜上市量出现了阶段性下滑。蚌埠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提前谋划，打通跨省调运通道，激活冷库的储备能力，多措并举筑牢蔬菜保供防线，保证市场蔬菜货源充足，价格平稳。
2: 记者赶到蚌埠海吉星批发市场时，正值上午蔬菜交易高峰时段，市场内车流往来不断，前来送货的郭师傅正在把各类蔬菜往车厢里搬运。批发商郭海港：
15: 我们这是拿到五河的，什么菜都有，这青椒呀、茄子，蚌埠这个市场是特别大，市场供应是能给得上的，别的地区的没有的，这个市场都有。
2: 针对扶缺期的保供需求，蚌埠海吉星启动夏季蔬菜保供专项预案，建立跨省货源调度机制，主动对接全国重点蔬菜产区，拓展供货渠道，补足本地产能缺口。蚌埠海吉星市场管理部主管唐东东：
16: 在扶缺期期间，我们蚌埠海吉星主要的货源来自于昆明货、兰州货还有山东货，像我们南瓜主要是从那个湖北、湖南地方过来。
2: 市场同步盘活冷库资源，重点储备冬瓜、洋葱、土豆等耐储存品种，建立动态兜底库存。蚌埠海吉星市场管理部主管唐东东：
16: 我们蚌埠海吉星市场内大约应该有70到80间左右冷库，在货物保障存储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每日我们供应的市区以及周边地区，在那个走量的情况下，大约应该在1500吨左右，价格情况对比往年基本上是持平的。
2: 据了解，蚌埠海吉星蔬菜批发市场目前在售蔬菜品类超过120种，除销往全市各个农贸市场、商超之外，货源还辐射阜阳、亳州、宿州等皖北周边城市。接下来，市场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坐实储备蔬菜的轮换调度，全力保障扶缺期间居民菜篮子供给稳定。记者徐小兵报道。
1: 连日来，四方湖荷花盛放，怀远县古城镇向湖七民宿渔文化驿站全新开放，同步推出赏荷打卡、手工体验、荷花宴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渔耕文化激活乡村旅游。
2: 在向湖七民宿新落成的渔文化驿站格外引人注目，站内陈列着四方湖流域历代传统捕鱼器具、农耕老物件，完整还原当地千百年来依湖而生、渔耕并举的乡土生活图景。游客王义晨：
17: 中午还有特别新鲜、特别有意思的荷花宴，一天下来整体的感受就是很充实也很舒服，周末短途旅游来这里是非常合适的。我觉得
2: 民宿外侧的千亩荷塘碧波荡漾，粉白荷花亭亭玉立，依托得天独厚的荷塘景观，古城镇精心打造夏日荷花主题活动，赏荷、研学、手工、美食一站式体验。 吸引了大批城区游客前来休闲避暑。游客张静霄：
18: 象湖溪整个这个环境特别优美，尤其是这个湖景，这种原生态的在城市里面已经很难见到。
2: 栈道上游人络绎不绝，渔文化驿站内笑语不断，荷花加渔文化驿站加湖畔民宿的模式，串联起古城镇独具特色的夏日乡村文旅图景。华远县古城镇象湖溪民宿负责人

0: 赵龙。
1: 围绕荷花开发全链条企业项目，把民宿驿站和荷塘特色产业融为一体，既能留住本地乡土文化，也能丰富游玩业态，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民宿餐饮增收。
0: 华远融媒记者张泽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上半年，我市新认证绿色食品十个，有机农产品六个，怀远甲鱼入选国家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五合特冠大蒜入选国家特制农品名录。目前，全市累计认证三品一标214个，入选完美农品品牌49个。
3: 炎炎夏日，雪糕、冰淇淋等冷饮产品迎来了销售旺季。为了从生产源头把好质量关，日前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深入冷饮生产企业，针对产品定量包装以及食品安全管理开展了专项执法检查。执法人员还深入生产车间和原料库房，聚焦原料采购所证所票、生产加工环境卫生控制、添加剂使用记录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方位检查，督促企业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做到源头可溯、过程可控、去向可查。今日提醒，
2: 来听一条天气提醒。记者洪吉庆从气象部门了解，本周我市云气较多，局部地区阵雨雷雨轮番上阵，对流天气也比较活跃，大家外出时要养成随身带伞的好习惯。虽然本周雨水会给生活带来不便，但出伏的最后这几天，高温暂时被劝退了。
3: 具体天气情况是7月21号阴转小雨，25到32度，22号中雨转阴，25到29度，23号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24号小雨，26到34度，气温开始偷偷往回爬，25号小雨转阴，26到33度，26号阴转多云，27到34度，整体呈现前期雨势明显，后期雨水减弱的节奏。
2: 气象部门提醒，7月25号中伏将会正式接棒，而且今年中伏又是20天的加长版，趁着眼前这几天难得的清凉，大家不妨抓紧的开窗透气，同时也别忘了做好防潮和除湿，衣柜里的除湿袋要及时更换，米面杂粮要注意密封保存，空调除湿模式要适时开启，别让潮气在家里安营扎寨。在出行方面，万一遇上了雷雨天气，要切记避开大树、广告牌和低洼路段，凡事安全第一。节目最后再来具体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阴天转中雨，东南风小于3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22号是中雨转阴天。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快报。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职业、新岗位加速涌现，成为就业扩容的新引擎。过去五年，在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中，超20个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超40%直接对接未来产业。今年，人社部还计划增加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新增智能体开发员等新工种。
2: 根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了 4.79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新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数量依然在高位，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
3: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

0: 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3.19%。今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5.5%， 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 2.3 个百分点。
0: 近八成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九成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七成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1: 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1088.9亿件，同比增长 4.2%，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万件，同比增长 5%， 行业规模稳中有升，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人工智能前沿趋势与全球治理等议题搭建交流平台，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代表就应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挑战、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研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伦理审查智能体系统一键 2.0 正式升级推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售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量达到了400多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的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了中国方案。
0: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试验清单不断更新，新开展100多项的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的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的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的功能升级。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计划于7月23号再次尝试发射星舰火箭。16号，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当天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这原本将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该试飞取消后，市值一度蒸发约1000亿美元。
1: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 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0: 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公安局二级高级警长池增长。池警长您好。
2: 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来到现场的还有法制支队副支队长周玉、治安支队副支队长马世成、交警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长陆俊杰，欢迎各位。2025年6月27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那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于2026年1月1号起施行。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池警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最新修订版与2012年的修正版之间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好的，这次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版是延续了我们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个篇章、结构、基本的框架制度，同时呢，增加了许多群众比较关注的违法行为的类型，也完善了很多处罚程序方面的制度。同时呢，这个条文数量呢，从119条增加到了144条，一共增加了25条，全部这个法律修改呢，大概有60余处。修订后的版本主要是立足当前治安管理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了这个处罚法定、过罚相当的原则，对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执法以及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呢，这部法律也更好地保护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的这个稳定。
1: 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延续了基本的结构和框架制度的前提下，然后又进行了细致和完善。
2: 对。
1: 那我们有哪些核心的变化呢？
2: 这个核心的变化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这个第一，就是首先新增了很多的这个违法行为。这个违法行为呢，也就是主要分为这个以下五个大类。
1: 好的，那我们在介绍这五个核心变化之前，我们先来接

0: 听一路热线。何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1: 我想给这个嘉宾啊提点意见建议。
0: 您请说。
1: 就是我们蚌埠搞龙虾节期间呢，我在抖音里看到外地的网友来蚌埠以后发的这个抖音，就是说蚌埠是一个电瓶车铺天盖地的一个城市。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褒义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道路当中啊，这个机动车的管理，汽车基本上都是按照规矩在行驶，但是电瓶车确实太乱了。
0: 嗯，
1: 在快车道上经常能看到电瓶车穿行。
0: 嗯，所以希望是可以加强我们电瓶车的管理。
1: 就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管理嘛，我觉得要管管这个，不然的话这个交通秩序太乱，这是一，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嗯，
1: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城市道路特别是老城区，
0: 嗯，
1: 这个人行横道太多。
0: 嗯，
1: 太多，你看那个凤阳东路，1.5公里，
0: 嗯，
1: 几乎我上次数了一下，大概就几十米、100米就有一个人行横道，
0: 嗯，
1: 这个人行横道它一般都是在这个十字路口应该有，其实道路中间都不应该有这个人行横道，太多了，太乱了。
0: 好的，
1: 这是蚌埠一个特色，我觉得应该到其他城市看一下人家怎么搞的。
0: 好的，也非常感谢何先生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哈。池警长能为何先生解答一下吗？
2: 这个非常感谢何先生对我们蚌埠交通秩序，尤其电瓶车这个非机动车管理这一块，提出一些意见建议。应该说这个近年来以来，随着我们城市这个道路的发展，包括我们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拥有量都是快速增长，应该说我们公安机关在这一块呢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包括一些科技赋能啊等等一些手段加强这边的管理。这个如果要具体的呢，可以让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些措施，让我们这个陆大队长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
0: 好的，陆大队长麻烦解答一下。
3: 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上午好。针对刚刚这个网友提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电动车管理的问题。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个电动车这个价格的相对比机动车要便宜得多，所以说那个电动车呢作为老百姓出行的这个交通需求也越来越大，然后我们市的电动车保有量也的确比较多，作为老百姓这个平常日常出行的主要工具之一，给我们交通管理呢平常也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困扰。然后我们交管部门呢对这个电动车管理日常也是在我们这个比较主要路口一些路段，我们开展了一些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的专项整治，包括对我们这个骑乘电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和这个电动车一车载多人和我们这个不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我们也长期开展这个专项整治行动，来规范我们这个电动车这个驾驶员的一个交通安全违法，那个确保他这个能够安全文明有序驾驶。第二个问题，针对我们这个网友反映到这个我们这个人行横道设的比较多的问题。因为对于老城区，刚刚网友反映到，对于老城区，由于道路前期建设年代也比较久远，然后为了确保老百姓出行呢，在两个小区之间，由于也比如说在我们菜市场的小区之间，增设了也人行横道线、斑马线。然后在我们近期也道路这个提升改造过程中呢，我们公安交管部门也是逐步优化，比如像我们这个涂山路，这个前期的提升改造，包括我们凤阳路目前正在提升改造，我们在这个提升改造过程中呢，我们积极提出一些相关建议，就是逐步的对一些设置不合理的斑马线进行取消，进行完善。
0: 好的，也感谢何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这里有位网友留言询问，在红绿灯的路口，电瓶车会跟着机动车一起左转，这种行为到底是不是被允许的？是警长。
2: 这个对于这一块呢，我想呢，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它如果要有道路具体的划分，你还是要按照这个各自的道路来行驶。
0: 所以是这种行为是
2: 要看具体的，
0: 要看具体情况。是的，
2: 具体的路况。
0: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4: 我请问一下，就是换身份证，需不需要钱低保户，需不要要不要钱？
0: 哦，好的，池警长。
2: 好，这问题请我们这个交警队的这个陆大队长来给大家这个解答一下。
0: 好的，陆大队长麻烦解答一下。陆大队长麻烦为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解答一下。
5: 你好王先生，你这个问题呢我来给你回答一下子。按照目前的这个现行政策，我们没有对这个困难群众这个政这个公费没有这相关的减免政策。

0: 对。
1: 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池警长也为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最新的修订版与2012年的修正版之间产生了一些核心的变化。首先提到了新增了多项的违法行为，主要分为五类。那具体是哪五类？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2: 第一大类呢，主要是扰乱公共秩序类。在这类行为呢，主要整列了一个就是考试作弊，一直是考试作弊，因为像在国家规定的考试当中，组织作弊啊，或者这个为他人这个作弊，提供这个作弊的器材，或者提供其他帮助，以及这个对这个考试作弊啊，提供非法提供出售答案试题的，包括这个让他人代为自己或者自己替他人代考的。这些行为呢，都列入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第二个呢，主要是就是增加了这个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这里这个行为。第三个呢，就是增列了组织领导传销，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或者胁迫诱骗，参加这个传销组织活动呢，都进行了这个治安处罚规定。再一个呢，就是对从事有损英雄烈士保护等行为呢，也给予了治安处罚。
1: 这是我们第一个扰乱公共秩序类方面的一个情况。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想这个反映这个公安部门有个交警队。我住在这个新修的这个金山路。现在这个金山路不是新改造一个慢车道吗？那个了，慢车道就是像属于非机动车走的。现在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慢车道门口仍然还有这个两个小区门口放的都是车。他一放车呢，那人家慢车道，那就不能走了呀。不能走，他就要走到快车道。那快车道那就是不安全呀。那
1: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是吧？
3: 对对对，他两个慢车道是在一个是琥珀花园的门口，一个是金澳华府的门口。对吧？好吧，我要去看，是属于交警管，属于城管管。
1: 好的。好的，感谢刘先生的来电咨询，池警长。
2: 在这一块呢，这个我想呢，我们这个线下呢，可以安排这个交警同志到现场查看一下。大家如果讲这个，如果呢这个反映的这个情况继续存在，然后呢我们公安机关以及自己的职责，或者呢联合城管等部门，来共同来看这进行这个。处置和规范。
1: 好的，也感谢刘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刚刚呢，池警长为我们介绍了第一类，也就是扰乱公共秩序类，那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其他方面吗？
2: 好的，第二类呢，主要是这个妨害公共安全类的。这一块呢，主要是就像一些可能常见的那种，就像以抢夺方向盘、殴打、拉扯驾驶员等方式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你比如说这个，再一个呢，就是对于高空抛物，大家关注的高空抛物和这个违规盛放这个带有明火装置的升空物体啊，以及违规飞行无人机等等，都列为了妨害公共安全行为，被给予处罚。
1: 这是我们的第二类，也非常感谢池警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4: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6: 什么是爱国？
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7: 你爱我们的家吗？
6: 爱。
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

0: 扔垃圾？
1: 不会。
0: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0: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凭着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池警长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发生的一些核心的变化。首先就是新增了多项违法行为，一共分为五类。池警长为我们介绍了一个是扰乱公共秩序类，还有一个是妨害公共安全类。那相关方面的情况呢，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3: 是，好的。这个第三个呢，主要是涉及未成年人这个权益类的。
2: 嗯，
3: 这个将组织胁迫未成年人从事有偿陪侍的行为，纳入治安管理处罚，主要就是组织胁迫未成年人，在未成年人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这个经营场所，比如像 KTV、娱乐场所、酒吧等等，从事这个有偿这个陪唱、陪酒的样有偿这个尝试活动的。
2: 嗯。
3: 第二呢，就是对学生的这个欺凌，增加了。这个学生欺凌，增加规定，比如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的，这个公安机关呢要进行依法处罚，同时呢还要根据这个刑法的规定，还要根据这个在这个处罚的同时，还要根据我们这个预防未成年人这个犯罪法，来实施一些教育矫治的措施，同时呢，对于损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相关这个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都明确规定了，法定的从重一些处罚，
2: 我们这里呢，有位网友留言询问，能否把停车的位置从非机动车道改到机动车道上停放，因为自己也看到过放在非机动车道上，发生过一些与非机动车之间的摩擦。
3: 具体的要请我们交管的这个陆大队长来跟这个网友来解释说明。
2: 好的，陆大队长，麻烦解答一下。
4: 因为随着这个现在目前那个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尤其是我们那个夜停的泊位，包括我们公共停车场，不能满足机动车停放。在我们那个道路停营，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根据道路实际情况、通行情况，在一些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在一些非机动车道呢设置了这个机动车临时停车泊位，供那个机动车停放。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设泊位之前呢，一定要确保预留一定的通行空间，就确保这个非机动车通行安全。
2: 好的，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那池警长，我们新增的第四类是什么呢？
3: 第四类主要是涉及到这个侵犯人身权益类的。
2: 嗯，
3: 因为这个比如对，一个是对采取滋扰、纠缠、跟踪等方式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比如我们就俗话说的这个过去的这个，比如像一些债务纠纷方面的等等呀，一些感情的纠纷等等，像这些常发的这个，对于这类增加了这个处罚的这个规定。
2: 嗯，
3: 同时呢，对这类除了处罚以外，还要可以根据公安机关负责人的批准，采取一些禁止借助骚扰性的一些这个措施。违反规定的话，也将以治安这个拘留处罚。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虐待这个老幼病残人员的，这个主要比如像对一些负有照看、看护或者抚养职责的一些抚养人，在这个对这个对他说看护人和监护人进行体罚虐待的。再一个呢，就是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比方非法出售、获取他人这个信息，窃取或者其他方法产生信息等等，这样介入这个治安处罚，给予处罚。
2: 这是我们的侵犯人身权益类方面的相关情况。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杨先生您好。
5: 喂，
2: 哎，杨先生您好，您请说。
5: 你好，你好。
2: 哎，您请说。
5: 你好。
2: 嗯，杨先生，你想反映什么样的问题呢？
5: 我想讲，
2: 嗯，
5: 就是我们是小区贴的都是，就是你们公安局派出所和老百姓联系的电话。
2: 嗯。
5: 我也打不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就是你们民警的电话。
2: 啊。
5: 你收到都是居委会。
2: 啊。
5: 不是你们公安局派出所的电话。
2: 我们是在哪个小区啊？
5: 是那个黄庄街道红旗社区。
2: 嗯，好的，池警长。
3: 好。这块呢，对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线下会议呢，安排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呢。进行进一步的核实核查。
2: 嗯，
3: 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呢，要督促他要及时改正整改。
2: 嗯，
3: 同时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举一反三，在这个全市的基层这个所列，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排查。
2: 嗯，好的，也感谢杨先生的来电咨询。那池警长，我们的第五类是什么呢？
3: 第五类呢，主要是妨害社会管理类的，妨害社会管理类的，因为像这个一个呢是增加了盗用。冒用这个个人组织身份呢，这个以这些名义招摇撞骗的行为，还有呢，比方这个第二个是娱乐场所和这个特定行业管理这个经营者，不这个依法登记相关信息的。
2: 嗯。
3: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方这个违规养犬、全职商人等等，像这些这个现在这个普遍的这个一些发生一些这个纠纷或者网上一些这个。这个回应大家的关切，也列入治安处罚。
2: 嗯，
3: 比方现在这个规定，对这个违反这个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2: 嗯，
3: 这个饲养、出售这个烈性犬等这些危险动物的，一般要给予警告。
2: 嗯，
3: 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
2: 嗯，
3: 要给予这个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5日以下拘留的处罚。
2: 嗯，
3: 较重的还要给予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处罚。
2: 嗯，
3: 等等，
2: 这就是。嗯，这就是我们新增的一个五大类的一个违法行为，也是更加的细致了哈。
3: 对对对。
2: 嗯，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问题，一直以来都备受广大市民朋友们关注。那针对这个方面，有没有采取什么新的变化呢？
3: 好，我们讲这个第二个变化呢，主要是未成年人保护，
2: 嗯，
3: 更全面了。一个呢就是两块，一个呢刑凶的处罚法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违法犯罪、校园欺凌。社会问题呢，给予了社会这个热点问题给予了回应。同时呢，我们这个根据旧的这个法律，比方这个法律规定，对于过去14周岁到16周岁，以及16周岁到18周岁，这些违反治安、处置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这一块。
2: 嗯。
3: 啊，因为对于这类行为，过去按照我们立法的这个。精神呢，是对他们给改过自新的机会，去这个教育机会，但是在实践当中呢，这个部分未成年呢，也利用这个规定多次进行这个实施违法，而且是屡教不改，啊，又或者一些情节严重，啊，引发社会极大反响，啊，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2: 嗯，
3: 对于这块呢，我们呢，这个新的法律规定呢，对有一个很显著的变化，一个就是对这个。对于上述两类这个情况，
2: 嗯，
3: 如果是违法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
2: 嗯，
3: 也可以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啊，这是一个。
2: 嗯，
3: 第二个就是这个，还有呢，对于一年内，啊，对于16周岁已满18周岁的，一年内未满18周，一年内2次违反治安管理的，
2: 嗯，
3: 也不受这个过去这个法律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这个规定。你比如像我们有个这个。啊，比如像这个李某，他今年15周岁，啊，他这个在学校，啊，比如像2次进行学生欺凌，殴打学生，
2: 嗯，
3: 按照过去的法律规定，他可能就是这个，他因为这个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
2: 嗯，
3: 啊，他就不执行拘行政拘留处罚，但按照新的法律规定呢，他就要这个执行过以后，这个决定过以后要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2: 嗯，
3: 这样呢，也就是更进一步。约束我们未成年人，
2: 嗯，
3: 啊，同时呢，还可以这个采取一些教育矫正的措施，啊，
2: 嗯，
3: 像这个社区服务呀等等，啊，一些这个特殊的教育矫正措施，
2: 啊，嗯。
3: 再一个呢，就是与此同时呢，我们针对校园欺凌的现象， 心理治安官的话明确了学生起停出题的方式。

0: 就是向有关单位对有关的责任人员、主管人员呢，提出给予这个处分。
1: 嗯。
0: 啊，同时呢，这个责令呢，这个就是责令改正。
1: 嗯。
0: 这样呢，这个这样呢，就像协同我们这个社会其他部门。
1: 嗯，
0: 来共同这个整治这个校园欺凌的这个事件。
1: 嗯，也就是校园欺凌者不仅是校园欺凌者要受到惩罚，包括我们的管理者哈，我们自上而下都要进行一个处罚，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的一个严重性。
0: 对，
1: 能为我们举一个例子吗？
0: 啊，你比像这个，你比像我们这个一个这个，不满十四周岁的，
1: 嗯，
0: 或者十四周岁的一个学生，
1: 嗯，
0: 他进行了一个偷盗这个手机的行为，
1: 嗯，
0: 按照国际法律规定呢，这个不满十四周岁是不予处罚，
1: 嗯，
0: 这个不满十四不予处罚，但是按照我们新的法律规定，
1: 嗯，
0: 那我们呢，这个一个呢，这个就过去呢，实际上这是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嗯，但比如我们现在，我们要呢就可以根据这个刑法规定和我们预防未成年为这个为犯罪法，
1: 嗯，
0: 就可以采取一些教育矫正措施，
1: 嗯，
0: 同时呢，对这个学校呢，这个发出一个发出这个告知的这个函件，
1: 嗯，
0: 来学校来采取一些教育矫正的措施。
1: 那同样是面对校园欺凌类的，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处理。您刚刚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胁迫组织未成年人有偿进行陪侍等行为。那关于这个方面的打击力度，我们是不是也加大了？
0: 对这块呢，这个我们公安机关呢，
1: 嗯，
0: 尤其是对这些这个歌舞娱乐场所、
1: 嗯、
0: 一些酒吧，啊，近期采取一些清查行动，
1: 嗯，
0: 发现这个组织或者未成年人进行有偿陪侍活动的、
1: 嗯、
0: 啊，依法予以打击处理。
1: 嗯，
0: 按照我们新的规定呢，还可以将这个处这个拘留或者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呢，还可以处这个10以上15以下的拘留。
1: 嗯嗯嗯，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未成年人这个年龄哈，针对很少的一些孩子们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保护伞了，而是我们必须要付出相应的一个责任。同时呢，我们也是兼顾于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我们也是提出了一些方式，就是例如做一些社会公益活动等方式啊，希望大家尤其是这些未成年人的身心都可以得到健康全面的发展。我们的最终目的呢是合理的引导。那在合理引导的情况下，如果说出现了个例的情况下，我们也是要进行合理的处置的。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池警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
0: 是。
1: 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城市管理局。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董法和红缨枪。
2: 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董华和红艳香。
1: 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3: 同学制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金沙战。
1: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责任担当。
4: 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5: 喂，
6: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7: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我觉得
3: 就是
1: 比较有默契，对吧？
3: 对，就是你先开始。其实我觉得就是懒，
1: 就是我们俩比较谦让对方，就是想让对方先开口说话，
3: 就是
1: 然后结果咱们俩是同时出手势，
3: 告诉你啊，你先来。
1: 那我们就一起吧。
3: 哎，大家好，我是亚琼。
1: 大家好，我是宁宁啊，
3: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各位老朋友，大家又咱们又相聚在早上电波当中，咱们一起开会了啊。晨会开始。
1: 对，两个小时啊，这个有空的朋友就来开会啊。
3: 对，
1: 方便的朋友呢就来互动一下啊。
3: 对，好，
1: 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老朋友汪助理已经来打卡了，然后发来了这个云听的链接啊，大家如果说出门在外面，比如说买菜呀、啊、或者什么的，对吧？你不方便用收音机，用这个云听啊，网络的。